柳河县的红色历史早已在很久之前就已点燃星星之火。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批批有识之士在柳河这片土地上觉醒。20世纪初，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柳河的进步青年开始传播新思想，为革命事业埋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秘密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早期的革命活动，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柳河人民前行的方向。

在柳河老辈人的口中，总流传着一句话：山高林密处，藏着救命的人。时间来到1932年冬，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转战柳河。零下30摄氏度的深山里，战士们穿着单衣，啃着硬如石块的冻土豆，却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枪炮。

三元浦战役、黑石头沟伏击战，每一场战斗都在柳河的山梁下刻下了滚烫的印记。老人们回忆说，那时的夜空常被战火映红，枪声震落树上的积雪。但更让人心疼的是，许多战士倒下时连名字都没留下，只知道他们是穿着破军装的好人。有一次重走抗联路时，风掠过荒草，恍惚间好像听见有人在唱《露营之歌》。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大概就是柳河人骨子里的血性。再难的日子，脊梁也得挺直了。战士们凭借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在崇山峻岭之间袭击日军的据点和运输线，让敌人闻风丧胆。柳河的老百姓也全力支持抗日队伍，为他们送粮送药，传递情报。正是这种军民一心的团结精神，让柳河成为了抗日的坚强堡垒。

都说战争是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英雄，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选择。解放战争时期，柳河人民同样没有缺席，许多柳河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战场，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柳河作为后方根据地，积极开展生产支援前线，这些数字背后是柳河人豁出命的支持。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农民们把最好的粮食送到部队，柳河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

在柳河，还有这样一群英雄，值得铭记。薛永奎，男，1929年生人，祖籍山东省胶南县。1945年9月参加新四军，当上了卫生兵。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山东，薛永奎所在部队改称山东野战军，后奉命移师鲁南。

淮北一带。1947年5月，薛永奎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炮火硝烟中，他奔跑于战场与包扎所之间，和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把一个个负伤战士从阵地抬到包扎所。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薛永奎所在团卫生队跟着作战部队在阵地后方救治伤员，他又被派到了抢救队。由于他工作出色，在战场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薛永奎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之后就随着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大上海。1950年10月29日，部队团以上干部奉命去山东曲博孔庙开会，会上听取了朱德总司令所做的入朝参战动员报告。朱德宣布，党中央于10月8日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1月4日0时，178团坐火车向东北开播。6日到黄姑站时，上级命令20军由基安临江入朝。入朝时，薛永奎所在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60师178团。在2年的入朝作战中，薛永奎多次抢救战友，并因负伤抢救伤员荣立3等功。1952年10月，他所在团随第20军回国，驻防浙江湖州。1955年1月，第60师与华东军区海军空军共同参加了解放伊江山岛的战斗，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协同作战。同年10月，薛永奎复员回到山东省胶南县务农。1956年，他从山东来到东北探亲，爱上了东北的黑土地，从此他落户在柳河县三元浦镇邹家街。

杨希柱，男，1925年四月生于山东沂水，1944年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转业，1955年从山东来到东北，现居柳河县三元浦镇邹家村。1939年三月，日伪军春季扫荡结束后，逼着老百姓夹杂在他们的队伍里运送物品。年仅11岁的杨希柱，端着日本鬼子抢来的鸡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路过一条壕沟时，被日本鬼子戳倒在壕沟里，鸡蛋也打碎了。恼羞成怒的鬼子对他一顿拳打脚踢，他口鼻流血，从此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44年，祖母去世，杨希柱掩埋了祖母的遗体，毅然踏上了抗击侵略者的征程。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风起云涌，日本鬼子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年八月，在攻打沂水县城时，八路军抓住了几个俘虏，其中一个伪军竟和杨希柱是同乡。在杨希柱的认真教育下，

认识到自己为日本鬼子卖命当汉奸的卑劣行为，对当初的选择很后悔。杨希柱告诉他，现在正是你赎罪立功的时候，城里还有一些伪军正在为日本鬼子卖命，只要你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八路军会原谅你的。这个人被放出去后，做通了一些人的工作，先后有14人弃暗投明，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经过了1天半的激烈战斗，沂水县城终于解放了。在这次战斗中，杨希柱的左眼眉上留下了伤痕，这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骄傲。沂水解放后，杨希柱又和战友们参加了葛庄战役等系列战斗。日本投降后，他又奔赴国内战争的硝烟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跨国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们的勋章不仅挂在胸前，更刻在了柳河人民的心中。

为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柳河新建的党史馆成为了一座精神丰碑。走进馆内，展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步枪，那是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武器。一顶顶补丁摞补丁的军帽，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一封封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胜利的渴望。这些珍贵的文物无声地诉说着，今天的幸福是用先烈的生命换来的。时光流转，如今的柳河红色早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基因，抗联密营成了研学基地，孩子们戴着红领巾重走抗联路，社区里的老党员开启板凳课堂，在树荫下给年轻人讲四个人俘获一个营的故事。现在的柳河高楼多了，路宽了，但街头巷尾总能遇见红的影子。党史馆永远有人参观，烈士陵园的松柏四季常青，校园的宣传栏里诉说着红色故事。红色旅游也逐渐兴起，这大概就是最好的传承。不用刻意的喊口号，红色早已流淌在柳河人的血脉里。突然觉得，那些战火里的灵魂，如果如今能看见今天的柳河，一定会笑着点点头吧。

以前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他们不过是把命活成了光。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去党史馆转转，看一看生锈的刺刀，读一读泛黄的家书，或者去罗通山凉水镇的林间小道走走，听听山峰里是不是还回荡着当年的战歌。因为柳河的红色从来不是陈列的文物，而是活着的、跳动的、属于每一个柳河人的记忆。愿每个柳河人都记得，脚下的土地曾滚烫如血，明天的路当坚定如铁。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

师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

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10、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

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 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要振兴陕西相声的梦想，不断的推陈出新。王声也继续坚守自己的小剧场培训、演出，还有评书工作。两个人依然刻苦努力，成为了年轻相声演员的好榜样。
1: 非常感谢大家。其实早就想在天桥剧场演一场了。因为都知道我们相声啊，发源于咱们北京。
3: 对，
1: 北京的相声就在天桥，
3: 就是此地，
1: 所以在这儿演出心情特别的激动。
3: 嗯，
1: 当然了，
3: 嗯，
1: 现在来北京已经不陌生了，
3: 熟悉了，
1: 不像去年刚刚来的时候还有些许的羞涩。
3: 哎呦呵，
1: 现在底下坐的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了。
3: 对对对，
1: 您看这一年当中啊，
3: 嗯，
1: 我们哥俩，
3: 嗯，
1: 变化也挺大。
3: 是吗？
1: 尤其是王声老师的生活变化特别大。夫人也有本事，
3: 我没有。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要听他的。嗯，
1: 我没有听他的。
3: 嗯，
1: 我这是重新一咕噜。他的夫人确实厉害，
3: 嗯，
1: 长得也漂亮啊，人特别的精神。
3: 没有，
1: 小姑娘，
3: 嗯，
1: 从身材
3: 啊，
1: 从长相模样戳个，
3: 嗯，
1: 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3: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
1: 那个发型，
3: 嗯。
1: 齐腮的短发，我就感觉
3: 你这个学问是惨点。
1: 怎么了？
3: 人都说齐耳短发，
1: 比耳朵长一点。齐腮的短发，
3: 非得齐腮，
1: 斜齐刘海，特别的漂
3: 亮。等会儿，这是披头士让雷劈了吗？是怎么着？这是？
1: 你都不知道哪有
3: 这上？
1: 欢神，
3: 嗯嗯，
1: 拿、
3: 嗯、
1: 英文说叫欢神、
3: 哎，
1: 特别漂亮，而且两个人有夫妻相。
3: 嗯，
1: 你看王声老师
3: 啊，
1: 脸上长个痦子，他媳妇儿痦子上长个脸，
3: 嚯，
1: 这是夫妻相，
3: 那得多黑呀、啊！我媳妇儿
1: 特别好，两个人是郎才女貌，
3: 不敢当。
1: 刚才也介绍了，
3: 嗯，
1: 王声老师是大学生，
3: 您也是
1: 了不得呀，
3: 哼，
1: 陕西师范大学当年的高中生，
3: 哎对，
1: 他是那年是
3: 我到底什么学历呀、啊？
1: 大学生跟我说过了。
3: 那怎么还是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呢？
1: 这是谦虚的说法。
3: 嗯，
1: 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
3: 哎，
1: 高中生
3: 没有您这么说话
1: 了不得。
3: 嗨，
1: 在我们那片、
3: 嗯、
1: 别说在我们那片
3: 啊、
1: 嗯，在陕西西北
3: 哟，
1: 乃至全国相声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3: 啊、
1: 嗯，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哎、这点来说，
3: 我让你捧我了。
1: 怎么了？
3: 什么叫可有可无的人物啊？
1: 人要谦虚。
3: 那您别说了好吗？
1: 你要跟我比那更了不得了。我没什么文化、
3: 啊、
1: 真格的啊。王声老师可是畜类、八岁的好演员。这我确实跟你比不了。
3: 我听您说话老这么别扭。
1: 最早就开始写文章。
3: 嗯。
1: 对吧、那时候在网络上写。
3: 对对，发网文。
1: 当然了、那时候年轻、也有些许的可能情绪上波动比较大。
3: 哦，
1: 那现在话叫愤青、
3: 哦，愤怒的青年，
1: 特别喜欢在网上骂街。
3: 哎哎哎，没有啊，
1: 当然不能叫骂街啊，现在文词叫吐槽。
3: 啊，吐槽，
1: 王老师在网上哗吐一槽，哗吐一槽，哗吐一槽，
3: 这个词不能拆开
1: 啊，就那个意思吧。
3: 啊，
1: 那时候在哪儿？在西祠胡同。
3: 啊，有这么一个。
1: 可能有些朋友上网的知道啊，
3: 老网友都知道。
1: 那个水平之高，能耐之大。
3: 嗯。
1: 每每的想起来，我都想向王声老师多多的请教一爱，
3: 一爱，
1: 多么的卖萌，请教一爱，感觉特别的好。
3: 你想说什么呀？
1: 您比如说王声老师，
3: 嗯，
1: 琴棋书画
3: 四样，
1: 琴虽然不会弹，
3: 哎，
1: 棋下不了，书法不怎么样，但是画画是相当的好。
3: 头三样我都不会，你说他干嘛呀？
1: 这是一套词儿啊。我不能说啥啥啥话样样精通吧，
3: 哎，
1: 画得特别棒。
3: 哎，您真讲究，
1: 我得给各位好好介绍介绍。
3: 嗯，
1: 王老师最开始画什么？
3: 嗯，
1: 画山羊
3: 啊，水粉画。
1: 各位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3: 您这个山羊还是个畸形。
1: 怎么
3: 这是什么做派呀、啊？这是
1: 鸡叫。好家伙、啊，
3: 这鸡叫还能动？
1: 我这么形容的啊，大山羊，尤其是羊眼画的特别棒，
3: 是
1: 炯炯有神的大羊眼，人送外号活山羊。什么外号啊？画活了啊？
3: 没有您这么说。
1: 后来不画这个了，
3: 嗯，
1: 画公鸡
3: 啊，对，
1: 大公鸡，好家伙，特别棒。
3: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1: 鸡冠子。
3: 这个呢？
1: 鸡嘴嘴。
3: 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
1: 杨丽萍，见过吗？
3: 你这不是杨丽萍，你这是奥特曼，这玩意儿这是。
1: 鸡之灵嘛。
3: 哎，这人家是雀之灵。
1: 这个感觉画多棒，
3: 嗯，
1: 尤其是鸡眼，
3: 嗯。
1: 炯炯有神的大鸡眼，画特别棒啊！
3: 苗老师，苗老师，那个东西炯炯有神不了。
1: 画鸡点睛吗？
3: 鸡的眼可以炯炯有神，鸡眼是病不成。
1: 特别好啊！人送外号，
3: 嗯，
1: 活公鸡。
3: 怎么比画外
1: 号活了啊？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对吧？画的不怎么样。
3: 没画好，主要是怕得外号，反正。
1: 勤学苦练，
3: 嗯，
1: 武文人都有这样的爱好。
3: 是，
1: 现在
3: 嗯，
1: 也加入我们陕西省的大协了。
3: 什么协？
1: 大协。
3: 不不不，我这是小协。
1: 大字协会嘛，
3: 那叫书法协会，大字协会。
1: 我不太了解这个。
3: 嗯。
1: 原来他书法不行。
3: 哎，我不会写大字。
1: 现在在家练。
3: 哼。
1: 粘垫儿。
3: 对。
1: 湖笔。
3: 哼。
1: 灰墨。
3: 您听。
1: 都弄好啊，色的墨点子。在家描红，

0: 坡。
1: 苏东坡
0: 都知道啊。
1: 嗯，
0: 苏东坡是秦朝之后的一位大家。
1: 你自救能力变强了。
0: 写的特别好啊。
1: 嗯，
0: 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江城子。
1: 哦，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写的多好
1: 啊。
0: 里面有些词儿啊、
1: 嗯、
0: 还用通假字。
1: 哦，
0: 字儿音都不同啊。
1: 是吗？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头一句
0: 不思量，自难亡。
1: 嗯，对。
0: 你看忘不念忘，
1: 嗯，
0: 自难亡。
1: 哎，
0: 喜洋洋灰太狼。纵使相逢应不识，圣斗士美猴王。挖掘机哪家？
1: 神经病！你这怎么？你这是江城子？
0: 我就说这感，各位不知道啊，我这是捧您。我的水平有限，您的水平可高啊！老这么欺负我，你别看他比我小一点，
1: 谁欺负你了？
0: 这不就欺负我吗？
1: 我多
0: 欺负我没文化，我知道我没文化。
1: 您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没有，
0: 从小就干不过你。各位可能不太了解，王胜老师跟我是发小，一块呲啦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这是数拉锁了，这怎么了？这是
2: 呲啦呲啦的长，
0: 小时候一块长起，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哎呦，
0: 一个大院长起来的。
1: 我们大院的孩子。
0: 想当年我调皮啊、
1: 嗯，
0: 我是我们院儿童游击队的队长，
1: 有他一个。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
1: 哎，
0: 我们在一块玩，
1: 满共俩人，我这还有个兼职，
0: 一块玩耍吧。
1: 您就说咱俩一块玩
0: 的特别的开心
1: 啊。
0: 慢慢长起来是，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您进步，
1: 嗯，
0: 没有您发展的好，
1: 嗯，
0: 您像那个有时候给我拽，各位我最看不起别人给我拽。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拽了？
0: 各位不就是个文人吗？
1: 嗯，
0: 英宁是个文人，咱还是朋友吗？
1: 不是，这
0: 喝个茶，就那个
1: 喝茶是我的爱好。
0: 哎呦，你那个爱好太大了，各位，你看我喝茶搪瓷缸子上面写为人民服务，咔哧咔哧我就喝了，
1: 咔哧咔哧，你连缸子一块嚼了吧？这是，
0: 形容我喝茶豪迈。王老可不是啊，
1: 嗯，
0: 那个是，
1: 好像是
0: 往那一站，
1: 嗯，
0: 自己茶有自己的茶具，
1: 自带一套茶，
0: 拿一个皮蛙，
1: 什么东西？
0: 皮蛙呀，羊皮蛙吧？
1: 您就说羊皮口袋，蛙吧谁听得懂啊？
0: 专门装他的茶具，
1: 嗯，
0: 一打开各位，
1: 哼，
0: 多讲究！
1: 哎，我那东西是不错，我
0: 地地道道的啊，
1: 都
0: 地地道道的，名宣德炉元青花，各位，您听着这东西。一听就是
1: 好，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说明宣德炉吗？
1: 怎么还圆青花呢？
0: 圆形的嘛，方的是顶。
1: 哎呀，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啊。
0: 就拿这个啊，往这一放，
1: 嗯，
0: 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事先扎到那里，
1: 嗯，
0: 一喝完啊，咱一般喝完，不错，茶不错啊，
1: 好吃，
0: 挺好。王二不，
1: 我呢，
0: 那个架势，
1: 嗯，
0: 一看茶杯，
1: 哼，
0: 苗兄。
1: 叫他呢，
0: 我想点评两句。
1: 哦，就他还说两句，
0: 说，
1: 嗯，
0: 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
1: 嗯，
0: 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
1: 哎呦，
0: 更不乏红茶的浓郁，
1: 嗯，
0: 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
1: 嗯，
0: 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有时候有什么意思？
1: 我缺心眼吗？这地方我
0: 有什么意思？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生活当中就要去享受它。
1: 我享受了，
0: 享受生活，快乐生活。
1: 嗯，
0: 当然这点我先自责一下啊。
1: 您，
0: 我是享受生活确实不如王胜老师。
1: 你看，
0: 第一我不爱锻炼身体。
1: 啊，对，
0: 王胜老师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1: 是，
0: 经常还主持一些那个足球的栏目。
1: 哎，我是球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看球应该是2012年。
1: 哦，对，
0: 欧洲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啊，
1: 嗯，
0: 是王老师带着你来看，
1: 是
0: 跟着我一块看，
1: 晚上一块看几场，
0: 享受生活，
1: 喝点啤酒。
0: 那天我记得是总决赛，
1: 哎，对，
0: 那天呢，
1: 苗老师，决赛
0: 啊，
1: 总决赛是人家 NBA 的，
0: 就最后一场，
1: 就决赛，
0: 决赛，
1: 嗯，
0: 意大利对湖人，那场啊，场上
1: 你可能看的是总决赛。
0: 不是你，我
1: 到底没哪有湖人呢？
0: 哪儿啊？
1: 西班牙呀。
0: 西班牙和湖人吗？
1: 哎，我看看，
0: 这哪儿？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

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

0: 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文王马上降旨，明天什么也不干，所有的人家家焚香，沐浴更衣，洗洗澡，把那臭气去去，不爱洗脚的也洗洗脚啊，换双新鞋，隆重祝贺，我去请大贤，就看咱这心成和不成。大将南宫科一听，我大王值当的嘛，您是一国之尊呐，干嘛呀，他不就是个钓鱼的老头吗，再说他闲不闲的谁知道啊，干脆我代表您去就得了，到那儿我拿车把他拉来不就得了吗，何必您亲自去请。哎，你说这话就不成啊，岂有此理，哪有请贤叫你去之理，我是一国之君，为了表示至诚，我必须亲自去。听着啊，准备车辇，那垫儿宣乎点儿，听不听啊，那车好好刷一刷，另外准备马匹，鞍鞯交环都要新的。明天这车带着，让大贤坐，我骑逍遥马。这份折腾，要对有用的人，除了重金聘请，还得礼貌待人，人家受了感动，才能全心全意出力。那不是那花钱给你5块来不？不来10块，提溜来。那能行吗？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顶着星星，文王率领文武权臣，带着儿子姬发，为了表示诚心，免没坐骑着马，赶奔潘西，也带着这5级。到这之后，人马扎住，就带了护从几10人，那撵得拉着，撵得去接大贤的，他也不骑马了，在马上跳下来，伞一声相陪，顺着山路，累得嘘嘘直喘，来到草庐，一个那小童子刷刷刷拿大扫帚正扫呢，还扫得溜光。日出东方，天已大亮了，文王迈步过来，笑容可掬，仙童，哎呦，大王来了，迎接大王。姜老先生回来了，回来了，我如实的跟都说了，我们老先生非常高兴，正等候大王，您等着，我送信儿去。言还未尽，江上从里边出来了，日出东方，贵人降临呐、啊！草民叩拜大王千岁，千千岁。辽一副跪下，老先生免礼免礼免礼免礼，老先生，我就盼您快回来了。今天得见风采，我心里太高兴了。老先生，我用辇来接你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城中一叙，请上辇吧。非拉着坐不可，说什么也不行。感动的姜子牙热泪盈眶。姜子牙心说，我老师元始天尊交代的清楚，让我守时耐时，莫非机会来了吗？峰回路转，该着我出头的时候了。掐指一算，80啊，才有今天呢。所以奉劝各位别着急，事业不成别着急， 官没当上别着急，人家八十才成，你着什么急啊？你得跟这姜子牙学，到底而盼到这一天。姜子牙可没上脸，说什么也不干，跟文王弄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文王实在没办法了，如那样的话，你也得上逍遥马，我牵着，亲自给牵马坠镫。那姜子牙能干吗？姜子牙还不干。后来怎么办呢？准备了两匹马，文王江上并辔而行，这样请出潘西。有一种民间传说，姜子牙也不客气，文王请太公，太公就往面上一坐，文王不用马也不用驴，在头前拽着姜子牙，在那坐着四平八稳，他拉拉，哎呀，把文王累的一共拉了808步。姜子牙算着啊，808步实在拉不动了，都趴那儿了。行了，我保你大周的江山808年。有那事没有？你想想姜子牙什么人，能他坐车叫文王去拉吗？啊，不可能的事儿。他也不是神仙点化众生啊等等，没有，今儿撵他没坐，就这就够巧的了，自己算个什么？那么一国之君对自己如此虔诚，如此重视，他就感恩图报，就感激得不得了。书说简短，文王传下话去，同城祝贺，迎接大贤，又喇叭吹吹打打，香花铺地，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以极其隆重的礼节请姜子牙进了西岐城。第二天在灵台宴请，那得谈谈呢，散医生有学问的八大臣作陪，文王带着儿子姬发在这请示姜子牙治国安邦之道，彻夜长谈。那刚见面知道你有没有学问，你吃儿的穷白活怎么办，要试探试探有没有真正的学识。两人这一长谈，彻夜长谈是滔滔不断。姜子牙是干嘛的？等待的就是今天，口似悬河，把治国安邦之道古往今来引经据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一讲，文王文武大臣是茅塞顿开。哎呀，听人家讲的闻所未闻，没想到这一件事通过人家这一分析一判断，马上心呼啦敞开了。文王感动的可乐坏了，马上降旨加封姜子牙为灵台右相。这个真正的官啊是灵台右相，咱们为了图方便您听得清楚，就是丞相，江丞相，什么灵台右相左相的，总之他说了算，主抓西岐的文武兵马大权，文的也抓，武的也管，就是丞相，就代替文王执掌朝政。另外把姬发叫过来，这是你的相父磕头。姬发是王世子，大儿子伯邑考死了，二儿子提上来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姬发当众给姜子牙磕头，相父，您就是我干爹，您就是我父亲，极其隆重啊。那么一开始姜子牙一来，很多人都不服气，那老糟头子，老天妈地，胡子也白了，头发也白了，眉毛都白了，干嘛文王对他这么器重，呱家这官封的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有那能耐吗？结果人来了啪啪啪啪这一处理，不管军事还是政治，也不管经济还是文化，一手抓，西岐大振，焕然一新，改天换地。您不服这个领导能行吗？那不行。 人跟人没法比呀、啊，那个才干是天地悬殊。加上这一来，整个西岐都震动了，不但西岐震动，附近的小诸侯奔走相告，都知道文王请了个大贤，金台拜了帅了，姜子牙。这个风声不胫而走，就传到泗水关总兵韩荣的耳朵里了。韩荣离着近呢，一听，哎呦，当初那卖面的那姜子牙现在了不起了，拜相了。马上剧本上奏报告纣王，那得知道这么大的事儿。这天朝歌文书房值班的大臣正是牙相比干，这比干是纣王的亲叔叔，弟乙的亲兄弟。今天他值班，本章上来之后他得先过目啊。比干看过之后大惊失色呀，因为比干跟姜子牙关系默契，知道姜尚绝非一般的人物，这个人大才呀，可惜天子无福不能任用，到底保了文王了，这文王早晚必成气候，这事儿能不报吗？赶紧报本，进分工楼，转过五龙桥，来到宅星楼下见纣王。这纣王是名副其实的无道昏君，每天他干什么？歌舞升平，跟妲己就是那么好，如标似漆，形影不离。您说这还好得了吗？哪有这君主不理朝政，外边打个窝里翻没他的事儿，全仗着手下人给他支撑。有人一报告，牙相比干有本上奏，他亲叔叔们。纣王一听，好，卷上楼来。比干上楼参王拜驾，然后把本章呈递。纣王一看什么急事儿，展开本章观瞧。哎呀，哎呀呀呀呀呀，真没想到姜尚匹夫畏罪潜逃，闹了半天跑到西岐去了，保了姬昌了，他想干什么？哎，想造反吗？哎呀，对我是大大的不利。他跟比干说，王叔，此事从长计议，臣遵旨。哎，正这时候殿头官上来了，又启奏，总监工崇黑虎有本上奏。选崇黑虎上了宅星楼，双膝跪倒，向纣王说什么呢？露台通过两年零四个月日夜奋战，已经竣工了。露台竣工了，请天子去验收。纣王大喜，哎，那露台是仙宫啊，高耸入云，比我这宅星楼胜强万倍，我做梦都想着完工。纣王心花怒放，崇黑虎啊，你算立了大功了。行，我以为得多少年能完成，闹了半天才两年挂零，朕一定重重加封于你，陛下鸿福。陛下能不能去看一看？哎，现在就去。带着妲己、比干、崇黑虎陪着起驾赶奔露台。等到露台这儿，抬头一看，好家伙，那真是高耸入云呐、啊！后边叫青山陪衬，青枝绿叶，天上人间呐、啊，这太阔了。 等到露台上一看，

0: 玛瑙镶嵌的栏杆，玉石铺的地，宏伟高大。再往里看，那墙壁上镶的全是宝石啊，点一盏灯，放出五彩的光芒，那就用宝石堆砌而成，再没有这么富丽堂皇的。哈哈，看看这，看看那，哪是书房，哪是寝宫，哪是升殿议事的地方，哪是接仙台？那宫殿也太华丽了。他就没想一想，累死了多少人呢？说秦始皇修长城累死那人老了，他修露台也不次于那长城。虽然说一前一后，这露台的这工程累死那人全塞到台底下去了，一边修一边往里扔人，没工夫埋，就在里头充数，用人肉搭起的露台啊。这个昏君是全然不想啊！比干看了看，古往今来这么奢侈的没有过呀，国库都花光了，那税收征了多少啊？老百姓叫苦不迭，就供这昏君享乐的，但是不敢说呀。纣王和妲己眉飞色舞，甚感满意。重赏宠黑虎，而且留下比干和黑虎陪着君王在这喝酒，一直喝完了才放他们两个人走。当天晚上，这纣王又跟着妲己在仙人台，这个地方叫仙人台，歌舞一回。纣王想起一件事来，爱妃，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修这么一座露台，现在已经完工了。你说什么？露台完工之后，高洁云霄，你能有办法把天宫的仙子都请来？爱妃呀，现在功成告竣，我们已经搬进来了。你能不能把仙子请来，让朕一睹仙人的风采呀？啊，喂！妲己一听坏了，原来想修露台，想害的是谁呢？是害的姜子牙，叫他当总监工，抓他一招之错，置他于死地，好给御史琵琶精报仇，是出于这个目的。没想到工程完了，纣王还不忘这茬，上哪儿请仙人去？我有那能耐吗？有心说了不算，失信于君王，将来就不得宠了，怎么办呢？敷衍搪塞啊啊！陛下容奏，是这样子的，那仙人不是随便就能请来的，必须得月白风清之夜，一点声音皆无。我和陛下沐浴更衣，然后点上香，我们的虔诚感动上苍，那仙人才能来的。就这么平平常常的仙人哪能来呢？哦，月白风清，那你说是什么时候最好？月亮圆圆的，天气好好的，那仙人有可能来。爱妃，我算算，今天11，再过4天就是15了，9月15啊。那月白如镜，我看这天不错，难道说仙人就不能来吗？你费费心，无论如何我也一睹仙人的风采。把这妲己憋得没辙了，赶紧领旨，我试试看吧。晚上妲己睡不着觉了，这怎么办呢？这天子就这么个人，钻牛角尖儿，这件事要办不成，当时他就不乐意。哎呀，怎么办？哎，有主意。趁着纣王熟睡之时，人事不行，他一道灵气，走了， 肉身还在这躺着，灵魂走了，上哪儿去了？京都南门外轩辕坟，滋溜钻到窟窿里去了。这轩辕坟的年头可太多了，钻进去之后，那些大狐狸、小狐狸、狐狸崽子，几辈子同堂的，有的是哥哥样样的。又一看，当家人回来了，列队迎接，其中还有那个九尾雉鸡精，他的师妹子。九尾雉鸡精赶紧接驾，把妲己接到里边。这千年狐狸精居中端坐，众人参拜。狐狸还说呢，您在皇宫大内享受人间的烟火荣华富贵，我等何等凄凉啊，您怎么这么闲在今天回来看我们来了。哎呀，狐狸精也掉了眼泪了，我何尝不想念诸位呀，只是亡命在身，身不由己呀，今天有件特殊的事儿，我回来了，你们先都散去，先都散去，我商量点大事儿。他把九尾雉鸡精留下了。妹子，我跟你说点事，你得帮帮我的忙。姐姐，有话你就吩咐吧。是这么回事。你说这纣王非要见仙子，我哪有能力请仙子，是不是呢？但是还得叫他相信。妹子，你给我帮帮忙，是不是让这些弟子徒孙变化人形，假充仙子，赶奔接仙台，你看怎么样？
1: 嗯，
0: 那倒可以，虽然弟子众多，我算计算计，顶多能拔出39个，这39个人能变换人形，其他的道行都不够，39就不少了。那我回去就报个数。妹子，你能去不？呀，我现在有事儿，我还不能去。今后有事情，姐姐召唤，我无有不从。现在我本身还有点事儿，我去不了。但这39人肯定能去。行啊，演一场戏，能把他蒙混过去也就算了。那什么时候去？9月15，我们在接仙台等着。三更天之前，千万要做到。我明白。哎，姐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等我办完了事儿，你也惦记着我点。妹子，我忘不了你，过些日子找一个什么合适的理由把你接进宫去，也让你跟我同样享受。定好了。叫狐狸精又回来了，肉又入了妲己的壳。第二天醒了，心里有底儿了，就跟纣王说：“启奏圣驾，我是这么想的，9月15，您在接仙台上摆满鲜花，东西南北一定烧上高香。头天晚上，咱们香堂沐浴，更换衣服。”但是三更天左右，群仙就能来到眼前。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听。

0: 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这妲己啊，第二天醒了，心里有底儿了，就跟纣王说：“启奏圣驾，我是这么想的，9月15。”您在接贤台上摆满鲜花，东西南北一定烧上高香，头天晚上咱们香堂沐浴，更换衣服，但是三更天左右群仙就能来，但群仙来，你凡夫俗子，别看你贵为天子，你毕竟是人，跟仙不能接触，只能挂个斑竹帘儿，你在帘儿里头偷着往外看，你明白吗？哦，行啊，那也可以，这是小事儿一桩，样样办到。还有什么事儿？为了显示朝廷的尊贵，酒要上等的好酒，宴要上等的好宴，可都是素的啊，不能有肉。素斋素饭，先人都吃素。另外呢，还得找一个有身份的、有权势的大臣在这陪酒。你没人服侍行吗？那些宫女儿都不够格。那你说谁合适？我看现在文官之首就是你叔叔雅相比干，让比干来陪酒吧。太好了，我叔叔海亮啊。来多少仙子？39位。哎，一个人陪39人喝酒没事儿，他那一顿能喝白斗，那大斗喝白斗那算得了什么？行，马上传旨，叫比干在9月15那天定更天就来在这伺候，也要洗澡，要换新衣服。比干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天子的旨意焉敢不听，早早就来等着来了。咱们书说简短，9月15的白天，纣王闹心的就跟那小孩一样，太阳怎么不动了呢？快黑呀，恨不能拿杆带钩的把太阳一人拽下来，把月亮推上去，他就闹心等着，等啊等啊，红轮西坠，玉兔东升，15月亮冰盘相似，月朗风清，真是好天儿。按照妲己所说，多摆鲜花，东西南北全都上上香，头天晚上他们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宫娥才女全都回避，都不能来，挂着斑竹帘儿，妲己陪着纣王在斑竹帘后头设座，能来吗？差不多，就看您心诚不诚。哎呀，我的心太诚了，等着怎么还不来呢？什么时候呢？快了，您先别着急。等来等去，风声大作。冷的人是毛骨悚然啊，蜡烛灯直晃，纣王就觉着两臂发凉。哎呀，仙人要来了，快来了，听，妖风三阵，环佩叮当，就听见燕语莺声。纣王隔着斑竹帘子一看，接仙台外飘飘然来了无数的仙宫美女，有穿大红的，有穿绿的，有穿紫的，有穿粉的，光彩夺目，一个赛一个。哎呀，太好太好了，这是仙人呐，把纣王乐的是眉飞色舞， 俩手都碰不到一块儿了。这都是谁呀？妲己得出去，妲己是主人呢，以主人的身份跟各位彼此见礼，早都设好座位了。39位假仙子分两旁坐好，妲己致辞，致完辞之后开始摆宴接风，素斋素饭，黄蜂御酒。虽然说素的没有肉，做的那玩意倍儿香倍儿香的。您说这个纣王能折腾不？他让妲己迷惑的是言听计从，认为来的都是月宫的仙子，九天的仙女，长得怎么这么水灵，怎么这么好看？传旨叫雅相比干陪酒。这比干等上了楼一瞅，哟，怎么这么多女人呢？穿红挂绿，色彩缤纷，一个赛一个的娇艳。但是比干不明白这从哪儿找来的，这是你们真能胡作呀，又不能不遵旨。一个人给满一杯，39个人就39杯，对方喝比干的喝，比干真是海量啊，这一巡酒35杯，再转一圈又是39杯，老这么来回转。那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块是欢声笑语。纣王隔着帘子看着特高兴，偷偷的传旨换大斗，一醉方休，最好喝醉几个不走才好呢，留下来陪王伴驾。这就喝到什么时候了？快五更天了，五更天一过天就亮了。

0: 有一些不胜酒力的，约束不自己了。你看人喝多了，约束不了自己，耍酒疯，哎，失态，妖怪也不例外。这一麻醉，控制不住自己了，尾巴全掉下来了。你看他再能练仙术，再能使妖法，别的都好变，这尾巴变不住，尾巴扑噜扑噜都掉下来。比干在这转圈倒酒，倒着倒着就觉着一股腥骚味儿，一上楼他就闻着了。比干心说，据说是仙人呢，仙人怎么腥骚腥骚的，这味儿这个难闻呢，强忍着不敢说。但是他倒着倒着酒发现，呀，这不狐狸尾巴吗？再一看，一个一个的，都甩得开了。39个当中有多数都甩尾巴。哎，比干这才明白，这哪是人呢？这是狐狸精啊！都说狐狸能迷惑人，一点都不假呀。今天我可见着了，汗就冒起来了。妲己也发现了。大吉看不好，要露馅，心说你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太贪杯了，适可而止吧，一会儿天亮了，那要露了原形走不了了。这妲己发起来，站起来欢迎众仙，今天就散席了，我改日再请各位光临。纣王还有点难舍难离呢，这阵儿他们基本上不能驾妖风了，因为失态了，叫酒给拿的风也驾不起来了。下了露台，来到平地，嘴里念念有词，念什么词儿都想不起来了。想驾妖风，刚起来半尺高，啪嗒又下来了，几次都失败了，互相搀扶着，晃动着狐狸尾巴。离开王宫溜达回去，单说比干急冲冲离开露台，直接出了王宫，迎面正好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身为镇京的元帅，现在天下不太平，黄飞虎彻夜失眠了，兢兢业业练兵，四外巡视，以防发生事情。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京都里的抢劫案时有发生，杀人越货，抢夺财物，他得负责维持治安。天亮才回府休息，正好遇上比干。一看比干刚在王宫里出来，这一夜干什么去了？赶紧滚鞍下马，问比干：“老丞相，昨晚何事没有回府？”“哎呀，王爷呀，你听我说，真的，一点儿不假，我亲眼目睹啊，有这种事儿！哎呀，这妖怪如此猖獗。”咱这江山要完呐，王爷你看怎么办？我看看他们是哪方的妖怪。黄明招妓，在在。金环铜甲，在在。你们四个听着，每人领兵500，都找那精明强干的四门监视，看看一会儿妖女究竟从哪儿来的，他们奔哪儿去，一定要查清落实，不能抗力。
1: 明白明白，集合，三站跑，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安排了。单说这些狐狸互相搀扶着，晃晃荡荡离开王宫，到了五更天了，城门开放了，他们出了南门，直接往前走。负责南门的是大将周济。

0: 周济化妆改扮，暗藏利刃，带着军兵监视着。来，来了！一看他们出了南门了，好，他跟着，偷偷的跟踪。你别看这些狐狸有仙术，到了现在什么都不灵了，晃晃悠悠，晃晃悠悠，35里地，眨眼就到轩辕坟，那大坟那个大呀，古木狼林，怪石横生。再看他们在草丛之中转来转去，到轩辕坟的坟后，有窟窿，滋溜滋溜滋溜，都钻进去。周济看得清清，好，在这儿，来人，严加防守，不准离开。
1: 明白，明白。
0: 当兵的张弓搭箭，四外把轩辕坟就包围了。周济上快马回到京里，先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的汇报。比干也没走啊，也在这听信呢。黄飞虎一听，哦，哈哈，把老窝找着了，带马，老丞相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好，准备应用之物，硫磺、焰硝、弓箭、弓弩、夹子，什么都带着。一直赶奔轩辕坟，到底看当兵的站着岗呢，一了解情况，谁也没离开，肯定进去了没出来，一个跑的也没有。武成王看看这窟窿，哼，提鼻子一闻，就腥臊的味儿直刺鼻孔。武成王吩咐一声，准备硫磺、焰硝、干柴、鱼油，往里给我倒，给我烧。什么玩意儿不怕火呀？这火东西水火无情啊！把那窟窿扩大了，把鱼油灌进去了，柴火点着扔进去。硫磺焰硝拿巨扇在这扇着，这波累了换那波，那波换了换这波，柴火点着往里塞，哎呦，这里边老深了，塞进一捆一捆的柴火就没点没影。

天一夜呀，再听伤没了，再给洞口塞进去，血脉往外拽，拉钩搭着什么拽什么，好家伙，踩踩都不空啊，拽出都是死狐狸啊，有的都烧焦了，有的烧的半焦不焦，还有的没烧着就烟给呛死的，整形左一条右一条，大的小的半大的，这一地堆的跟小山头一样，数了数好几百，一再搭搭半天没了，把洞口给我堵上，用巨石堵上，拿土赔上。武成王不解恨呢，跟比干一商议，这个昏王为了警告警告他，你跟他说实话他肯定不相信，怎么办？我有一个主意，把熏死那狐狸没烧着的那个皮扒下来，做一件皮袍，然后给他进献，叫他穿着，这皮袍狐狸皮这一穿上，不管谁给他出的主意，一看触目惊心，下回他就不敢了，他就不敢了。对，文武俩大臣商量好了，找来工匠挑那好的，扒了皮，回去赎了他，赎完之后连夜赶工，缝制一件皮袍，大红的面，哎呀，做出来挺漂亮，然后搁到托盘里头。没过几天，比干回旨，念见纣王，说天哪，一到十月就开始冷了，我主为国事忧心，要善保龙体，臣特献一件皮袍，请天子御寒。纣王大喜，王叔，还是你疼我呀，啊，天还没冷呢，想的这么及时，好好好好，我就收下了，穿到身上暖乎乎的，不错，挺好，不过这阵穿太早点了。

马上他就明白了，哎呦，老匹夫比干呐，跟你何仇何恨呐？你下此毒手啊！这都是我的子孙死的太惨了，就因为这个昏君逼得我没办法，我出此下策。可也怪你们不懂事啊，吃酒戴罪，现了原形，被人看出破绽，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呀！老比干呐，我非抠出你的心来，我嚼上几口，我才解恨呢。好给我这弟子徒孙报仇雪恨，我就怎么能抠出他的心来？哎，他心里头太难过了，表面不能露出来。纣王发现他那表情竟变化，爱妃，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身体有些不爽。我说陛下呀，现在什么时候啊？您穿什么皮袍？我看收藏起来吧。等冬天的时候再穿也不晚，御妻之言是也。他供起来了，妲己掉眼泪了，都是弟子徒孙死的这么惨，不忍心再看。打这天开始，他就盘算着怎么害这比干。这比干这老头子太可恶了，有主意了。要想害人，还没主意。不怕贼看见，就怕贼惦记。他要想法惦记你，惦对你，早晚有机会。这个妲己想要害人，那理由太多了。但是比干他不敢轻举动。比干是天子的王叔，不管纣王怎么昏，那亲叔叔，

你得出师有名啊，你出师无名哪能行呢？有主意了。这天他跟纣王说：“陛下呀，我想起一件事儿来，说什么事儿？我就爱听你说。我在冀州的时候，有一个结拜的干姐妹，干姐妹姓胡啊，叫胡喜妹。哦，好听，这名儿太好听了，胡喜妹怎样呢？喜妹是善心。我出家的时候，她出家了，出家在什么地方？现在我记不清了。哎呀，我们姐妹分手之时，难舍难离呀。那喜妹曾经跟我说，说姐姐你不必难过，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想我，你呢？就把信箱点起来，连点三次，妹子我就知道了，不远万里我也来看望姐姐。可是我到了京都之后，忙里抽闲，我点过信箱，哎，他那块也察觉了，也察觉了，只是太忙他没来，他一跟一仙人正学法术，可能现在没结束，他来不了。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我梦见我这个妹子了。在梦中，我这妹子跟我说了，她说：“姐姐要想我，点信箱，不管多难，我也去看你去。”姐妹难以分离呀、啊，我太想我这妹子了啊！有这等事，但不知喜妹模样如何？要陛下，您好好看看我。爱妃，这有什么看的？你是天下第一的美人。错了，错了，分跟谁比？我要跟我妹子胡喜妹比起来，天壤之别呀！甭提我这妹子多好看了。陛下一见呐，你指定高兴，是吗？纣王是个酒色之徒啊，听妲己这一说，他心里都发痒。爱妻，能不能把你这妹子请来，让朕一睹风采？那我要说，我就是要那么做。今天晚上我就点信箱。到了晚上，妲己点信箱，请胡喜妹要陷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召开防汛工作会议，
2: 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世安一行到中印集团吉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调研，
0: 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为县政府办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2: 今天我县召开防汛工作会议，
1: 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加会议。7月3号晚，我县遭遇入汛以来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会上，县应急管理局汇报了全县防汛应对总体工作情况，受本轮强降雨影响的乡镇街道汇报了属地应对防汛工作情况，县水利局、气象台、自然资源局做防汛专题工作汇报。刘忠波指出，近期强降雨时段集中、落区重复，局地降水强度大，区域性暴雨风险较高，防汛已进入关键期、危险期，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把防汛工作作为当前急中之急、重中之重、要中之要，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务必做到全员备战、全域布防、全线死守。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用工作的确定成效抵御灾害的不确定风险。要坚持防胜于救理念，在防范上多下真功夫、硬功夫、实功夫，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筑牢防汛抗灾坚固防线。要坚持人民至上，绷紧思想之弦，扛牢防控之责，加快落实步伐，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忠波强调，7月和8月是汛期，暑假、旅游三重叠加，涉水出行风险隐患突出，全县上下要扎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准备，要坚决做到预报预警到位，加密监测频次，强化信息共享，及时发布预警，要坚决

0: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世安一行到中义集团吉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调研。
1: 刘世安一行在县委书记刘中波陪同下，实地参观企业展馆与研发中心，详细了解新能源生产线运行、核心技术研发、产品市场落地等关键环节，认真听取企业生产运营、人才队伍建设、产业链拓展等情况介绍。刘世安对企业深耕新能源高端制造、聚力科技创新、助推地方产业升级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随后召开的政企银座谈交流会上，中义集团董事长关宝树详细阐述了未来产业链延伸规划及现阶段经营融资需求。刘中波对中国农行吉林分行长期深耕县域、精准赋能本土企业发展表示诚挚感谢。他指出，中义集团在本地的稳步成长和高质量发展，得益于各级利好政策的加持，更离不开银行长期稳定有力的金融支撑。企业拥有顶尖的研发团队和雄厚的技术人才储备，创新实力强劲，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大有可为。我县将持续搭建政企银常态化沟通对接平台，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全力护航中义集团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刘世安表示，高端新能源产业是集团技术积淀深厚、创新动能充沛、发展势头强劲，是省内极具潜力的优质新能源实体企业。各级农业银行要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深度合作关系，持续加大金融赋能力度，精准对接企业技术研发、产能扩建、产业链配套等核心发展需求。要依托政企银联动机制，持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多维协同，实现银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中义集团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发展。岳宇轩、李伟峰参加活动。
2: 七一前夕，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为县政府办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3: 尤海洋以树牢正确政绩观、砥砺实干勇担当、奋力书写柳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工作实际，从追根溯源、寻脉变异，深刻理解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立足岗位，对焦中枢，精准把握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躬身自省，笃行不怠，持续夯实政绩观的素养根基三个方面，深刻阐释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尤海洋指出，政绩为谁而树，核心是公与私的抉择，要理清为谁，树牢为民情怀，强化党性修养，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树什么样的政绩，本质是质与量的辩证，要理解透显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靠什么树政绩，本质是谋与干的统一，谋靠科学决策，干靠真抓实干。尤海洋强调，

0: 武汉是县政府政绩关的首道关口、首要参谋、首条战线、首扇窗口，要有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交代。政府办党员干部要做到勤学、善思、实干、担当、自律，对家乡要有热忱，对事业要有理想，做县政府党组最倚仗的干部队伍，努力为柳河高质量发展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展现全乡干部群众团

0: 队配合和顽强的毅力脱颖而出，勇夺桂冠。赛后，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比赛中迸发的激情与活力转化为赛事创
1: 的高压平台加持，快充续航安全全面的进阶了。再有就是他用了激光雷达，加上自家的这个千里浩瀚的这种驾乘的方案啊，然后呢，纯电现在目前官方给到的是540公里到725公里啊。
2: 既然我们说到了时尚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座舱，就是把这种松弛感玩到了极致。它采用的是意大利设计团队，直接把科莫湖的一个度假体感搬进了车内，
1: 嗯，
2: 所以它整体坐进去的感觉是属于那种瞬间舒展通透的，
1: 嗯，
2: 而且呢，我们都说这一次呢，它是灵感来自于就是那种时尚的大秀，然后呢，全国5城现在进行了巡展。启动就是这一波，它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国际的品牌，然后时尚的感，就是给大家输出了这款 TT 的车型。
1: 对，
2: 我觉得大家如果你好气的话，自己上网查一查吉利银河的 TT 啊，
1: 嗯，
2: 去看一看它光彩夺目。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把它们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看到这个你的世界我来过啊，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奔腾的悦翼03这个车可不可以入手啊？其实奔腾现在目前呢也是在做这个极度的新能源，甚至现在这么说啊，奔腾现在已经开始把新能源独立成电了，未来的销售体系，未来的这个比如说服务体系都是单独的新能源的奔腾电。嗯，奔腾其实我个人觉得新能源当中两个车必可以选，第一个奔腾小马，因为它便宜，对吧？作为家庭代步的车型来说的话，你不要强调这个车，这个那个，它该有的它都有了，该省的也都能省了，最重要它的价格3万多块钱。
2: 嗯。
1: 第二个其实也忽略了一款车型，就是悦翼03这个车型，这个车就是符合我所有买新能源车的标准。第一个，价格不超10万的价格。
2: 嗯。
1: 然后呢，作为空间来说，新能源你别看这车整个的4米4的长度啊，但是你坐到车型的第二排，你发现无敌第二排，为什么呢？因为新能源跟传统燃油车不一样啊，没有所谓的三大件啊，发动机不用任何的这个布局啊，对不对？所以内部空间非常的宽敞，
2: 不占地方，
1: 对不对？
2: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从续航上来看，两个纯电续航445公里，第二个高配车型565公里的续航。我告诉各位，你别认为现在什么800公里、1000公里，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咱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也涉及不到。像400-500公里这种小型车，它已经非常完美了。为啥？首先第一点，你可能买到800-900公里续航的一些车，个头都不小，可能都超3吨了。
2: 嗯。
1: 这些车跑高速的水平都非常的差。
2: 因为你背着电池比较大。
1: 对，车的自重太沉了。
2: 嗯。
1: 你别看它跑800公里，可能上高速一下露馅了，也就是400-500公里。但这种小型车本身的体积非常小，风阻系数非常小，体重非常小，所以呢，它的耗能方面非常小。你别看它现在只有400-500公里。但是呢，可能实际的这样一个表现要比那些车要更强一些，所以作为家用来说，就是从价格到目前现在的续航，包括这个车整体的一些设计各个方面啊，绝对符合家的标准。再加上一点啊，就是咱不知道这个吉林省以外是什么样的，但是你最起码在吉林省，你如果是一个长春或者吉林省的人，你说的奔腾汽车品牌没有不知道的。
2: 嗯。
1: 甚至这么说，奔腾品牌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服务体系当中，店是不是多呀？
2: 嗯。
1: 吉林省都造多少家呀？
2: 嗯。
1: 你比奔驰、宝马、奥迪的服务的体系都非常好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奔腾车还有一个非常良心的，就是什么呢？把所有的这个车身的终身质保和三电的终身质保给你全是全满的，就是
2: 全拉满
1: 全管你。
2: 嗯，
1: 你这么说，你买个理想敢保你吗？
2: 嗯，
1: 也就是可能是8年16万公里嘛。你买个特斯拉是不是8年16万公里？谁能说你三电系统给你终身质保？而且所谓的车身终身质保是什么呢？以后你有个灯泡坏了可能都管你，你悬架坏了，就是有一些非易损件的东西都管你。那就我就说一句话，就这不是企业良心吗？这其实是在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啊。咱们买车最担心的是什么？买电车最担心是你电池坏了，你自己换的，你就换不起。但是人家说了，你只要符合规定和标准，一年就跑那他的公里数，你就是可以享受这个。
2: 他说感谢峰哥，我买565公里续航呢。
1: 行了，邓总，你看我都没说完，你就这要决定下单了。我跟你说了，奔腾新能源汽车两个不能错过的宝藏级的东西。

0: 就是第一个奔腾小马，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越E零三，非常完美。就甚至这么说，我去年买车的时候，我都关注过越E零三，真的关注过。我奔着小马而去，但是呢，越E零三吸引了我，因为那去年买越E零三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没有公里数限制，你随便撩还是终身质保，甚至导致了很多网约车都在买它的产品。网约车你要知道一个月可能跑4-5万公里，你电池都终身质保，那啥？
1: 啥厂家呀？
0: 那他退呀。后来我估计现在不能这么给了。你这么就像说这句话，你这玩意儿不是自助餐，你管够啊？
1: 对，
0: 你那么整企业是干不了啊。好像现在不可能就是没有限制了，应该是有限制了。
1: 因为很多企业现在都有限制。
0: 这个你们当打听打听，因为我知道去年的时候越E零三确实是没有公里数限制的，你随便撩电池还终身质保，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打在屏幕上是不是应该有限制了？一年多少万公里我不知道。你给峰，你好心，你要知道，你告诉峰哥一声啊，我也给各位普及一下子，8年60万公里吧，网约车是不是？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多良心呐，60万公里。
1: 所以可以买啊，非常可以买。嗯。
0: 你跑60万公里，说不好听的，让你开这车你不开了，造差不多了啊。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了，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如果喜欢看啊现场直播，或是有问题跟我们互动的话，今天周二我们聊一小时的新车，然后随时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很多新车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啊，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北方市场问了很久，他说蜂哥，银河 M9 2驱和4驱的哪个更好一点？
0: 银河 M9 从上市到现在呢，其实在东北啊4驱卖的更好一些。啊，就是东北人可能对于这个，尤其是这种所谓大个头的 SUV 车型，他都会有一个4驱梦。他就认为就是4驱在东北，最起码在湿滑路面呢，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可能会更稳定一些。对吧？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要说一点啊，现在呢，你购车跟以前传统购车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了。为什么不同？以前咱们传统的燃油车，你可能就要求它是一个4驱版本，但是新能源车，新能源其实到最后考虑的是能耗问题。你看4驱一般它的纯电续航都要比2驱的更高一些，对不对？它耗电更大一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现在买新能源来看的话呢，其实2驱车完全足够了。而且那你说东北冬天那他妈能行吗？尤其很多现在电车都是后驱的。我告诉你啊，就是从燃油车时代当中，它配 ESP 那个年代开始啊，现在的车就很难让你去自己做打滑了，很难了，因为电子都有这个控制了。尤其现在的车智能电脑非常聪明了，你车一旦出现了轮速的这样一个失滑或者失速，马上给你补能了，或者马上给你做其他轮的分配了，明白不？所以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电子化的车，你想让它呲溜滑不容易。所以就是这种车，如果从现在目前的购车价格上，包括在以后未来使用的能耗方面，2驱足够了。但是有一些东北人，他对于4驱这种情节，那我不劝了，你不差钱买4驱没毛病啊。但如果说从合理上来看，2驱足够啊。
1: 好好说的，老师问一下，年轻人、新手、上班族

0: 万左右的预算，是买新速腾还是去上二手奥迪 A4L？
1: 啊。就是我还是一句话，现在如果说你认可二手车情况下，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不要听别人任何说。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最固化的一点，我买一次车，我买二手的，我买别人用过的，啥年代啥观点了？
0: 嗯，
1: 啥年代啥观点了？别人用过的怎么就不能用啊？
0: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啊，
1: 嗯，
0: 就是如果十万左右的话，你现在买了速腾，未来你可能会换 A4L， 或者是说换其他的 A4L 同级的车型。
1: 嗯，
0: 但你现在买了二手的 A4L， 未来你再换，可能就要换到五系，或者是说更高级别 A6 这样的了。
1: 嗯，甚至这么说，可能就你买的是一个二手别人用过的车，但是你是不是提前享受更豪华的级别？
0: 那对，那对。
1: 那速腾和奥迪 A4 它能一个级别吗？
0: 那差两。
1: 而且我们说了，现在二手车整体的燃油车，带个四个圈的，带个 BMW 的，带一个三叉星辉的都不值钱了。现在是最好的入二手车的这个时机啊。
0: 嗯。
1: 你如果和峰哥的认知度是一样的，认可度是一样的，二手车我不排斥情况下，我告诉你，我一直说买二手车是划算的。
0: 嗯。
1: 那之前可能我们还会认为，就是现在你买二手车，你会有很多水分。我告诉各位，现在相关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已经非常权威了。
0: 对。
1: 你只要花个几百块钱，你去做一个三方检测，或者这么说，有现在很多卖二手车的经营者，人家直接带三方检测的，
0: 嗯，
1: 带查博士的，
0: 嗯，
1: 对不对？啥车况跟你说的一目了然，四梁八柱是不是有碰撞过？这个车有没有什么损伤？人家跟你说的一目了然。就是你拿这个东西，你就不用去看车，你看车也就看个划痕和磨损，
0: 嗯，
1: 其他你都不用看。我告诉你，出问题查博士管你啊，
0: 鉴定报告管你。
1: 所以现在买车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0: 嗯，
1: 买二手车没什么任何问题。而且说实话，现在如果作为二手车的经营者来说，他也不敢说瞎咧咧了，
0: 不能糊弄
1: 你说他要糊弄你情况下，你再拿去找他，现在相关的
0: 法律责任的
1: 都非常
0: 严格的，
1: 非常完善的，
0: 对，
1: 都一赔三。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认为现在是买二手车一个非常正规非常划算的一个时代了。
0: 嗯，
1: 只要你的心结能打开，你会有一片蓝天。
0: 而且
1: 很多人会跟我说，我买一台车我不会买二手的，别人用过东西，我不认可那句话。
0: 而且现在买二手车很方便了，不像原来我们只能看到省内或是周边的，现在你可以全国看。
1: 板车是给你物流过来，
0: 很方便，
1: 有的人都不用全款交，你先交一个定金，板车过来了，看车没毛病，你再下板，然后你给人卷款完事儿了。
0: 对，
1: 不行直接给他们退回去。
0: 是，
1: 就是他跟你签订的合同说的所有的车况所有的东西，如果没达标情况下，你直接说物流费都不用你出。
0: 嗯，
1: 就跟现在你买快递七天物流退换是一毛一样的。
0: 嗯，原来的时候呢你还在想，哎呀，我要是给我买了一个比如说广州的车，那是不是我得坐趟飞机去趟广州？现在不用，人直接给你发回来了，老简单了。
1: 嗯，二手电车能行吗？二手电车没啥不行的啊。今天早上我跟老邢还在交流这个二手电车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我说现在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不要买太贵的车。
0: 嗯，
1: 就是最近我也在关注一些像高端，所谓你们在高端的九字辈的这些车型，比如说像问界 M9 啊，
0: 嗯，
1: 比如说像理想 L9 啊，如果你们好信儿的话，你们去查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某鱼啊，你看一看，你就搜一个 M9 或者搜一个 L9， 你看一看现在近几年的二手车这些价格是什么样的？当年所谓花50万到60万买这些车型，可能一下子两年时间能赔进20到30万左右，
0: 吓人呢！
1: 就现在的 L9，你可能买一个2022年左右的，就是20万上下的价格，当年都是40多万落地的，你说它行不行？但是买这种车，我说了，就是很多人说你查博士，你还得去看什么呢？还得看它电池的健康度，这个是多了一项啊。因为买燃油车，你看的是三大件：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但你现在买电车，你一定要看它现在目前的电池的健康度。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车现在已经使用5万公里了，用了3年时间了，它电池健康度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对不对？你别来了以后，你电池健康度不够了，然后现在就像这种所谓理想啥的，人不是终身质保的电池。人过了8年就不管你了，过了16万不管你了，那些就是你自己砸手里了。
0: 嗯，
1: 所以买二手车就是你能买，但是呢你一定看健康度。而且我告诉你啊，二手电车越贵的越不值钱，反倒那些什么呢，便宜的，比如吉利星愿呢，比如像海鸥啊，你不去看看现在二手车的行情，就咱别说价格啥样，卖的老洋巴了。你问说，那你愿买不买？有的是问我这车的，我一天得接10个电话，全问我这车的。
0: 星愿海鸥，
1: 你要问一下那些所谓的高端车，都没人问。

0: 奔驰、宝马、奥迪燃油车都挂树上吗？我不一直说吗？就是这些，我告诉你，你们真正去了解，你们真正去体验的时候，你发现峰哥你说那玩意儿这么对呢？因为我天天在研究啊。听峰哥的，就是买二手车没毛病，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去还得研究，买什么级别的啊？你要如果说有意向的，有些什么车，你问问峰哥，反正我也有研究啊。
1: 嗯，峰哥最近研究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问题共同探讨嘛，我们就一直在说抖音平台，此时此刻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儿。
0: 嗯，
1: 来看一下静随心变问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峰哥，路虎柴油的2013年30万公里可以入吗？
0: 嗯，就是我不知道你看的是路虎柴油的那个是揽胜还是这个发现四啊。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像大揽胜这种车型，这个年限的就不要建议入手了。

0: 说实话，峰哥跟你说，因为我也当年想买一个发现四了。
1: 嗯。
0: 发现四还好啊，就尤其这批揽胜，你得说当年可能160万、200万，甚至有300万的揽胜，那是当年绝对是好车。到现在，我告诉你，它的用料、它的配置也非常好，但是毕竟年头在这摆着呢。
1: 他说六万左右，六万左右指的是钱吗？
0: 嗯，你别说它几万了，它是跑的公里数不多，但是你要知道，它毕竟它是年限在这摆着呢，
1: 嗯，
0: 对不对？啥玩意儿它不用，你放着10年、20年，它是不是也
1: 旧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我告诉你，我当时想买这个路虎老车型的时候，我也问了相关，比如说像卢猛这种的，
1: 嗯，
0: 就他家总修这种车，我告诉你，买这种车就是拆盲盒，就是拆盲盒，你可能掏上了，你开一个比如说半年一年都不出问题，但你有可能掏不上情况下，你底盘一整备，不好意思拿钱。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买车挺便宜，但是你发现你整备的价格比买车还贵，所以这就是拆盲盒啊！你不知道你这车况是什么样的，但是呢，揽胜不建议入。如果要买一个发现四，还江巴的可以，为啥？发现四相对来说，它的机械结构的配件比较多，即使坏了，咱最起码还能换，咱们还能修。那个揽胜那个东西，相对来说它有很多东西是整不了的啊。二手建议你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有很充足的整备价格，可以搞啊。而且尤其是柴油，柴油路虎非常稳定，柴油车非常稳定，用车成本也非常低啊。这我曾经介绍过，我也包括买二手车或者老车，我现在就想买柴油的。
1: 说多明白了，
0: 啊、
1: 到时候以后你有没有准备的钱？
0: 因为这个都是
1: 肯定要花的。
0: 因为说实话，这都是我经历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也确实想收购一个老款的路虎揽胜。我告诉你啊，现在对于很多我们这种老轱辘棒子是非常幸福的。为啥？当年你喜欢的车都便宜了。当年你喜欢车，遥不可及的车，高高在上的车，仰望的车，它现在都已经白菜价格了。
1: 可拥有了。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扒拉着，完了就发现，哎呦，这一扒拉又出现这个车，当年喜欢的这么便宜呢？
1: 天天扒拉，
0: 就有的时候手又欠了。你看那天我跟老邢我分享了一款车，就是我最近关注一款，就是让我着迷的车，就是那个2009年或者2010年的宝马的迷你。
1: 你们谁能想到峰哥着迷了？
0: 着迷了，
1: 宝马迷你了。
0: 255，代号255的、嗯、那个车，其实最经典的是什么呢？劳斯莱斯同款的对开门。
1: 对，
0: 这个不是后尾箱对开门啊，
1: 啊，
0: 是它的右侧是一个半
1: 门版，五门版，
0: 一个半门、
1: 嗯，
0: 它是能对开的。
1: 嗯，
0: 就当时我看那个设计以后，我当时真的就。
1: 我当时问了峰哥一句话，
0: 没有任何抵抗力了。
1: 我说峰哥，你相中宝马迷你什么了？他说他就相中那个开门。
0: 对，开门啊，太经典了，太经典了。就那玩意儿，现在说不好听的，可能现在市场的行情价格，反正年限有点老了，就2009、2010年的，就是10000多块钱，16800，18800，最多20000块钱。那你说你动不动心？你说你这是他的车老了，但是你嫁他也好啊。咱说一句，
1: 就是跟大家分享。
0: 再说一句不好听的，如果说我买了的这个车的情况下，我明年再买一个新能源，我换一个新能源，
1: 嗯，
0: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是置换补贴情况下，那是不是还给你15000呢？
1: 嗯，
0: 你报废是不是还给你2万呢？你买20万的车，所以你就是
1: 你别说那个，
0: 你怎么算你好像都赔不上。
1: 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拥有宝马迷你的五门版了。
0: 但是买这种车呢，就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你可能买的是20000块钱，你整备价格可能30000块钱，那很正常。
1: 嗯、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一句话，就是对于咱们很多喜欢老车的这些老燃油车、老轱辘棒的一些朋友，非常幸福的这个年代，都会让你非常的莫名的冲动，你知道吗？冲动。但是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你得理智在哪儿呢？就是我有没有整备的预算？你没有整备的预算，你就千万不要整这个车啊！
2: 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0: 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一零三点八，一零三八车天下，一零三八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那个这样啊，今天我们在抖音平台来进行，可以在屏幕当中继续来跟我们打关注，或者是继续来扣一波啊。
2: 嗯、
1: 感谢大家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嗯，
1: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
1: 刚刚我们回答了一下，到底是买速腾还是去买二手的奥迪 A4L， 他说、
2: 嗯、
1: 那如果我再加3万 B 级车有什么可看吗？当你说完了这个话题，我头脑当中反应的第一台车就是来自于凯美瑞，因为凯美瑞的价格现在是下探了很多、
2: 嗯、
1: 你要如果拿10万再加3万的话，凯美瑞是可以关注一下。
2: 不要加了，不要加了，买个10万块钱奥迪 A4 已经非常完美了，
1: 别加了、
2: 啊、
1: 那就
2: 不要加了啊，
1: 去看二手的吧。
2: 记住这句话，尤其是年轻这些朋友，记住这句话，你就是现在这个汽车时代，以后未来你喜欢的东西都能实现，
1: 嗯，
2: 车这块都能实现。
1: 我跟你说，
2: 现在肥点说，你为什么实现以后60岁的事儿呢？你该干什么时候干什么，到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不要说实现六十岁以后的事儿，明白不？
1: 那
2: 有的很多年轻人开60岁的车，60岁应该人开的车，60岁应该那个身份和实力的人开的车，没有必要，我认为。
1: 嗯，那就不要加，你去看二手的奥迪 A4L。但是啊，未来你再换车的话，你根本就看不上速腾，你也看不上凯美瑞了，应该是这样。
2: 嗯，但是就是很多人现在也在跟我掰扯这个事。
1: 嗯。
2: 啊，就是说，峰哥，那我到底买电车买燃油车？
1: 嗯。
2: 我告诉各位啊，就是燃油车能让开10年，甚至20年。甚至25年、30年，
1: 嗯，
2: 它依然还是车，它依然还能跑，它坏了还能修，但电车未必。电车就不是说修不修，可能5年、8年以后电池出现衰减了，你怎么开？你怎么用？对不对？你现在就比如说，你现在所谓的这种智能的座舱，以后未来都卡壳了，就像我现在的手机一样，扒着都不走道了，你怎么用？我问问你。油车就不一样，所以说我的理解当中，油车还能让你开一辈子的车，电车未必啊。所以短期换车的人，你就买一个电车。如果要是想长时间拥有这车，你要开到10年、20年，那你就买个油车就完事儿了啊。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
2: 嗯、
1: 徐先生要问一下，伊兰特如果跟领克03要怎么选？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大黄蜂，我咨询一下，领克03 Rising 4驱版和进口伊兰特哪一个就是更有价值乐趣？
2: 嗯，想问一下您的年龄？
3: 25。
2: 啊？
1: 25岁。
3: 25岁。
2: 哥们儿，你的成，这声音成熟度比我还那个啥呢？
3: 就是自己就是家里拿点，自己拿点行，就是拥有驾驶乐趣，但是你要是大不坐车。
2: 嗯，哥们儿，我特别好奇一点，伊兰特进口你在哪儿淘的那车？咱哪儿能淘动到这车呀？
3: 我家离这长城路那个现代店。
2: 啊，他叫进口的伊兰特啊？
3: 有配额。
2: 原装进口的。
3: 对呀、啊，就是韩国蔚山工厂生产的伊兰特 N20。
2: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那你这个绝对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吉林省你开这车也是绝对潮了，够潮了。还买进口？现在国产车说都卖不动了，你还买什么进口的？现在呀？
3: 主要是我喜欢它的马力和那个调教，它是底盘说是有电磁减震。
2: 啊，我明白，因为我是这么说啊，就是咱得说一点，就现代车。就是如果说你要看过 WRC 世界拉力锦标赛，现代车也能排得上数的，
1: 嗯，
2: 也挺厉害的啊，也挺厉害的企业。大家可能认知的现代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北京现代，都是属于偏柔的小绵羊的舒适的这种车。但是其实这个车有暴力一面啊，它有赛车的一面。但是我们说了一点，就是哥们儿，就是如果说你真正玩极致、玩运动的话，你记住了，两款车没有可比性，一定是领克03啊，领克03。
1: 你看的是带加号的是吧？
2: 有条件就上领克03加。
3: 2.0T Rising 吧，就是350马力那款。
2: 那就是350匹马力的。那就是领克03加，是不是？
3: 对，
2: 那就没有可比性啊！就是从驾乘的体验上，从以后未来的玩的这种玩味上来说，这两款车如果喜欢运动的话，一定是这辆车啊！
3: 好，知道了，
2: 啊，好吧，啊，
3: 哎，
2: 好了，再见啊！你看，
1: 好久都没有人问领克03加，
2: 买车啥人都有，
1: 真的，
2: 啥人都有啊！会有人花将近快20多万买一个小钢炮的燃油车吗？
1: 嗯。

0: 然有啊。
1: 云说了，峰哥，奥迪 C9 怎么样？那都 A6 了，跑谁呢？
0: 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目前你也看到价格了吧？
1: 嗯，
0: 挺便宜了。就是，这么说啊，奥迪 A6 在我的心目当中，从最早的第一代圆屁股那时候开始，我认为就是能数得上数的车，
1: 嗯，
0: 绝对的好车，
1: 嗯，
0: 驾乘体验呢、啊，品牌价值啊，各方面都没得说的车啊，而且现在价格也非常合理。就是我说了嘛，如果说你这个车想长时间拥有，买一个燃油车没毛病啊。
1: 这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台之前那些问题，我看不着了，扒拉出去了。
0: 哎呦我的天，那大家继续发吧，因为问题太多了啊。
1: 然后我只能从丰田的博智三可以看得到啊。
0: 3X 是不是？
1: 对，3X，他想问一下大黄蜂，这个车可以买吗？
0: 可以买啊，但是呢，竞品太多了。3X 当年卖得好，是因为当年的对手太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新能源车整个迭代的速度，我告诉各位啊，你们不是从业者，我们是从业者。为什么我们是从业者？我们天天都在关注车。每一台新车上市有一点小改变，我们都在关注。我告诉各位，就是我的脑袋都跟不上现在目前上市车的速度，真的跟不上，太多太快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甚至这么说，不扒瞎说，你到一个销售店，你去问一下销售员，他有的时候都更新不过来。他这台车还没卖完呢，那个车可能没交付呢，马上新款又给你出来了，他天天在换数据，他天天在背新数据，就发展速度太快了。所以就说当年这款3X 卖得好，是因为第一个它有丰田的背书，然后呢，作为一个10多万左右的纯电动车，它还不贵，
1: 对不对？
0: 那但是你现在在这个级别当中，我举一个例子啊，哥们儿，我最近关注的一款车叫星舰7，你去看一看吧。
1: 吉利家，
0: 你看能不能打过它？我最近刚刚关注的星舰7啊，那个车是啥呢？500多公里，99,870，然后呢最高配12万多，6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你看看那个车的长相、智能化、底盘的驾乘体验，你看能不能打过它就完了。我还没说别的呢，我传统的像什么元 Plus 这些事我还没拎出来呢，海狮零五还没拎出来呢，我就拿一个最新的叫星舰7，没记错，一个 SUV 车型，你看能不能打过它？去看吧。啊，但是那个车呢，99,800，500多公里的你不能买。再一个就是厂家不卖你，因为那车它虽然说标为99,800，它不是主卖你的，它不生产。最次也得上个109,800的啊，或者顶配直接干到119,800。
1: 博智3X 哈，它为什么就是后期火了一阵儿啊？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大家都说它的定价定得很合理；第二个，它也算是广汽丰田家族当中比较有代表的电动的这样的一个车型，然后大家觉得，哎，你看又有丰田的背书，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 SUV， 又是纯电的，所以大家可能对于它认可度还是挺高。
0: 对，
1: 一看这个价格才定十万多一点儿。
0: 行了，就是咱说了，同品太多，不是它不好啊。可以，我刚才说那个我不说了吗？有名有姓的都告诉你了，你就看看那个车能不能干过它就完了。
1: 可乐说了，峰哥，昂科威 Plus 咋样？油耗高不？
0: 没啥咋样的，燃油车你问我咋样，它还能啥样？已经到这样了。
1: 他现在已经一口价了，
0: 就这几句话我说的，你看看能咋样，已经到这样了，燃油车还能给你发展成啥样啊？我觉得昂科威已经非常努力的燃油车了，长得像新能源的，但是你真正的实际体验感好不好啊？智能化座舱那没有智能化座舱啊，就是油耗大约多少啊？这个市区油耗应该
1: 得十个吧，
0: 差不多吧，九个到十个左右吧，差不多啊。
1: 远方的诗你问的问题啊，他说预算20,000，想买二手的朗逸，买哪一款比较好？你都买二手朗逸了，那你根本就挑不了哪一款了，你就得是有啥你去买啥，你不二手朗逸吗？还买哪一款好？那就是配置呗，配置买哪个好？那得是你能看，你能碰到什么样好车况的配置？好不好？
0: 就是
1: 朗逸的车型，
0: 对，老邢刚才说的对，就是同级别的车，尽量选择年限。就是公里数少一点的，相对来说它的磨损少一点啊。
1: 对，一定要选里程数少。
0: 买二手车跟找媳妇似的，难，特别难。就是这个东西，你那边文齐武不齐，对吧？你颜色喜欢了呢，车况不行；车况好了呢，那个价格不行。这玩意儿。
1: 今天大家可能对于二手车就是有感啊，然后大家都来问，没事儿，都来探讨一下。峰哥最近在研究这个二手车市场，然后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共同来探讨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关于凯捷，也是想问一下峰哥，他说那50凯捷要是买二手的能买不？挺喜欢它空间的。
0: 对，50车呢，你记住一句话，就是你买二手车，其实你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买这个级别的车，价格不是你担心的，担心的是以后 乎能不能用得住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从我以前对于五菱的了解和很多粉丝对于五菱的反馈来说，五菱车你就开就完了。
1: 凯捷，
0: 那跟丰田是一样的，开不坏的玩意儿，开不坏那个东西啊。如果要空间的话，我告诉你，五菱就是做空间出身的。甚至我就预测一点，如果五菱做一个 Mega， 比 Mega 还厉害。
1: 我跟你说，你为什么喜欢凯捷的空间？我回忆起来了，凯捷当年上市的时候，它那个座椅是可以前后左右来调的。我们曾经说过这事儿，它可能是为了当一个保姆车，就孩子上车，它的空间距离大，所以它那个座椅灵动性比较强。
0: 嗯，就是我刚才为啥说五菱做 Mega 它更厉害？因为五菱从最早做微型面包起，我告诉你，他就特别了解消费者。最早的微型面包车，人家干啥的？不是拉人的，是拉货的。怎么让一个这么小的车把货了都装进挤进去，还能让它承载能力强？
1: 五菱，
0: 而且它还不出问题。
1: 五菱做到
0: 了，我告诉你，五菱做到了。
1: 真的。
0: 就这几点，你们觉得这几点可能好像很容易，但这几点加到一起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个能塞进去。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塞进去以后，它的承载能力还要强，承载能力强以后，它还不出各种问题，这是非常难的。啊，就是你要知道一点，你的车天天压着，你的悬挂系统各方面它肯定出问题。但是五菱做的就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说五菱做 Mega 它更厉害，因为它特别知道 MPV 大空间人需要的是什么，明白不？所以说就是买这车，我不给你几个点吗？第一个，这个车空间利用率非常好；第二个，价格不贵；第三个非常重要，买二手车你别管它公里数，这车扛造开就完了。
1: 左撇子说十万左右插混卖哪一款？那插混十万左右的就看比亚迪呗，是不是？秦系列不都是插混吗？
0: 对，嗯。插混的话，比亚迪、吉利银河这些系列的车型，我个人觉得都不错啊。
1: 嗯。何旭说的，咋给我整丢了呢？不是整丢了，就是很多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直接划走了，然后没看到。
0: 嗯。
1: 啊，对不起大家啊。然后如果有问题，共同探讨，你们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今天直播会到11点，然后随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嗯，他说啥问题啊？
1: 他说07年的普锐维亚。32万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啊？是多少钱入手？多少钱想买？
0: 你这多少钱？其实这样吧，这个东西我估计，因为二手车，尤其到了这个级别的车，它是一车一框，一车一框一架。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吧，它还是根据你的车况有关系的。因为毕竟年限比较老了，你要说07年的车，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本身都不值钱了。但为什么现在有的07年的普锐维亚都能
1: 20年了都能
0: 要你什么呢？比如举个例子，3-4万块钱的，这玩意儿你实际价值可能2万块钱，也就上下那个价格，啊，也就那个价格。但普锐维亚这车咋样？咱有一台，非常好，爱不释手。这玩意儿应该是两个排量，一个2.4的，一个3.5的，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啊，开的非常好，就是整体的空间利用率方面非常好，因为而且它是，这款我还有点记不住了，因为它有两个版本嘛。第一个版本呢，它就是啥呢？是最早的非常经典的那个鸡腿挡把的，鸡腿的挡把怀挡的，后来改成一个就是正常的换挡了啊。但是呢，就这个车以后未来使用体验各方面空间，包括它的底盘，包括它实际的，比如说就是耐久性方面啊，你就开吧，30多万公里啥事没有啊，一点毛病没有，正常应该07年已经好久没联系这玩意儿了，应该是2万多块钱。当时我家那车买的有点贵了，那个年代也确实，那个年代说实话啊，啥车都贵，尤其是老的这种老车，那时候正是玩老车的时候，都是高价买的。但现在一看，哎呀，
1: 稀里哗啦，
0: 现在跌的稀汤滑落的。
1: 嗯嗯，真的就是用东北话说稀里哗啦。
0: 嗯呐，他爹都不认识了，现在跌的价格。2.4可买，中买，因为3.5吧，虽然好，但是油耗高。2.4这个啥毛病没有，而且我开那个车上沈阳啥了，脑子都没问题，非常好啊，正常买就完了，正常换挡那个，对不对？不是鸡腿那个，那无所谓，我那也是不是鸡腿的啊。
1: 缓一缓，马上我们进段广告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您去搜索的是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 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1038车天下啊，聊一小时新车。然后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也正在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共同来探讨一下。
0: 对，这位朋友其实他说了一个，他说蜂哥，我现在开着一个速腾车，然后呢他想换一个油的还是换一个电的，现在目前20多万的预算，偶尔呢可能回农村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说实话，就是现在目前我不知道你现在选择轿车还是 SUV 车型。但是如果说从现在目前东北的使用的这种条件上看啊，我个人觉得现在可能买 SUV 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占比更大一些，因为大家始终认为 SUV 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拓展上可能会让你更丰富一些。
1: 而且我不都说了嘛，咱东北人啊长得就是个子比较高，然后呢相对来讲呢就是性格比较粗犷一点，都喜欢 SUV 居多一点。
0: 对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 SUV。 然后呢，油车和新能源，我很坚定告诉你，一定买新能源，
1: 沾不点电，
0: 一定买一个新能源啊。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充电条。

0: 哪个划算？其实你就不如干个纯电就完事儿了，
1: 更纯粹嘛。
0: 你买个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就是再卡了跑400公里还不够你撩吗？你实在撩不了情况下，到哪儿不充个电呢？有个半小时时间，20分钟，现在有的15分钟能补充400公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
0: 所以你就听我20多万，你要信我的话，你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就干纯电的，不要听他们说又就是又油电烂脑子没有用。我早都说过这句话，你真正买新能源就是要用电，你其他那些都白费。20多万，咱话说回来，你要如果真正买个纯电的话，你买什么？说实话啊，就是我呢最近呢也做了一些分类了啊，我把这个20多万左右的 SUV 当中呢有几个推荐。第一个呢跑不了的，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什么呢？要运动要时尚，买小米的U7，对不对？20多万左右。如果呢要什么呢？家庭实际使用感受更好的，情绪价值更满的，你一定看理想的 i6，对吧？如果说要希望这个车呢长时间拥有，希望以后未来卖还能卖得值钱，5年8年以后电池的健康度更高，肯定是特斯拉。
1: 对，
0: 特斯拉的 Model Y。
1: 嗯，
0: 啊，这些跑不了的这个推荐。然后呢再推荐一个吧，就是太多了。那个如果要支架好的啊，我跟你说，就别听他们现在说我那个多少个激光雷达，我这个芯片的算力都多少了，那干老快了。然后我这个就这个那个的，你不用听他说，你实际行不行啊？你现在支架第一梯队最好的肯定就是华为。
1: 鸿蒙之心，
0: 谁也跑不了。就是你真正去用支架啊，你真正体验好的，或者所有的路况行驶，比如说你像窄路了，复杂路段了，进环岛了，你真正好的，我告诉你，肯定就是华为。你真正体验支架的话，就是华为。华为20多万能买啥？就是 M6 呗，对不对？
1: 对
0: ，M6 吧，是不是？
1: 嗯。
0: 这些你看我说的这些了吧？这些是一线梯队的啊，一线梯队的。然后还有你在未来你不给人一个不好啊，不好。我说一个最近我在关注的一款车，那相当霸道了，我都动心了，给我整动心了。
1: 嗯，
0: 那个
1: 乐道
0: 的 L80。
1: 嗯，
0: 就是乐道 L80这车不讲究啊。
1: 峰哥说一早上
0: 了。就所谓的89，现在的89，你给89怎么活，你怎么干呢？ L80 现在已经干到了24万多的这个价格，25万9千8，现在目前它是主销车型，最贵27万多四驱版本的。
1: 嗯，
0: 你要知道一点啊，就这个车整体的尺寸来说是5米1的车身，3米1的轴距吧。
1: 嗯。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级别，你现在问界或者理想的78，你出来以后你干不过人家，因为尺寸你都干不过人家，比个头你都干不过人家。你要如果比价格，你都卖30万，人家卖多少钱？人家现在卖20多万，你有啥说服力啊？而且最重要一点，乐道 L80还有一点贼牛的一点，就是人现在目前能让你租电呢。
1: 嗯。
0: 你租电现在这个车，我刚才说24万多，你要如果租电情况下15万多，你买一个5米1左右的 SUV， 你这不是
1: 多吓人？
0: 疯了吗？很多时候那我不租电疯了，那不是早晚是我的钱吗？但是你想过一点吗？二手车都在贬值啊，你现在目前租电这几万块钱，比如7、8万块钱电池钱，它就不参与你的贬值了。
1: 嗯。
0: 而且最重要一点，以后买你车的人，你比如说5年以后你想卖这个车，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最起码是不是你这个电池永远是100%的健康度啊？
1: 嗯，
0: 你就是如果你买断的那个车，你5年以后你敢保证它这个健康度能达到90%吗？够呛了都，你买二手车都不值钱了，你赔的更多。但如果要买你这个就是换电版本的，那是不是它的电池就不参与它的这个折损呢？不参与磨损呢？对不对？你永远是用新的呀。所以就是他这个真的很厉害啊，20多万，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乐道 L80。我最近关注的，我今天晚上想详细说一点了，我没时间了，明天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贼牛！你要如果作为家用来说，希望当床车，希望空间大的话，这个车你放倒以后都空间无敌呀，那都啊。这峰哥说的啥？
1: 夸张手法。
0: 嗯啊，不夸张，这个东西在那摆着呢，一堆一块的。我不是说我在那一顿说完了天花乱坠的，把你一看不是那玩意儿。
1: L80啊，是上个月刚上的一款车型，来自于未来家的，但是它旗下的品牌乐道 L80。
0: 太牛了！就我刚才说这几款啊，都给一线品牌都给你沾不上了。
1: 嗯。
0: 你二线的你就不能说了，那太多了，那就能选太多了。
1: 嗯。
0: 啊，那你就是20万以内的这个级别，你就买。剩下那些明天说吧，今天时间不敢不敢那样了啊。
1: 可以的，大鲨鱼说了，2V4双擎怎么样？推荐几款可以买，双擎版荣放是可以买的，告诉大家。第二个，他说峰哥，你说的50凯捷我听到了，感谢。是买 1.5T 的好，还是买2.0的混动好？
0: 你一年跑得多，你买2.0混动呗，对不对？
1: 那得看你二手车能不能碰到啊，
0: 对不对？你要如果跑得多，你买2.0混动的，它的混动也可以啊。嗯。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非常过瘾啊，聊得非常过瘾，就是我觉得就是啥呢，就是
1: 还聊不
0: 该。

0: 说的我都说差不多了，
1: 还聊一会儿吗？
0: 不聊了，不聊了
1: 啊！
0: 干啥呀？我这是牛马呀，我呀，当驴使。
1: 牛马人
0: 是当驴使呢。
1: 这样啊，就我们观摩之前吧，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找一下我们啊，就每一天呢说车说的劲儿劲儿的，1038车天下大黄蜂的汽车圈，您就在抖音号里面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点点关注。今天我朋友就说找了好久才找到，您点完关注以后，每一天我们开播呢会有一个提醒，
0: 对，
1: 会告诉你我们啊大黄蜂的汽车圈开播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说车的共同探讨的，可以随时进到我们直播间啊，也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了，
1: 音乐呢？
0: 歌曲呢？
1: 我要开始说今天的货了。
0: 妈呀，差点让咱俩这
1: 好不好使啊？
0: 不好使！哎呦，这是来了！哎呦我去，我们都干二十多年，差点丢手艺啊！真的，你说你这是不是严重失误吗？你作为一个主播，你让
1: 没别吵吵。
0: 人家说电台主持人最牛的是什么？不能让话掉地下，不能让话筒没声音。
1: 不能掉地下。
0: 差点话筒没声音了，你这不闹呢吗？
1: 说两个事儿啊，先来说一个关于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夏令营这次主要招的就是孩子们，然后我们主招的就是8岁啊到16周岁的孩子们，带领大家可以去北京，然后这个家长不用陪同的哈，我们只是带着孩子一起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同来去北京去游学，然后原价每个人是6999，单人早鸟价5699，建议两个孩子可以结伴同行，每个人可以5599。然后这个呢，我们有三个日期，18号、8月3号、8月11号，3期任大家来选择，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啊，电话报名1384310034。
0: 今天呢依然还是 SK2 啊， SK2 懂护肤的女生都不会陌生的产品啊，
1: 小灯泡美白精华。
0: 小灯泡啊，昨天我也是见识到了，就是小灯泡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主打
1: 美白，
0: 对，实打实的经典成分啊，就是它主打的是美白，就是美白啊，就是老邢不说了一句话吗，一白
1: 遮白丑，
0: 遮白丑啊！
1: 就女性朋友哈，都愿意白。我相信每一个女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美白梦。就是小灯泡哈，就是一个 SK2 家族当中，那绝对是占 C 位的位置。然后呢，一瓶50毫升，大家可能都觉得那多贵呢，一瓶精华1700-1800。但是现在这不是交通广播拿出福利嘛？然后我们一共啊，拍一发二，到手整整是2瓶50毫升的正装。599。只要599。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想美白的，想用这种 SK2 正经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抓紧时间可以入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就回复两个字美白，您将会看到一个图片，然后右下角的二维码，大家可以自己啊来下单。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女生其实男生也一样，皮肤啊都要经常去护理，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你皮肤干啊、黄啊、长斑啊、脱好久都消不掉，那美白淡斑的东西真的得早点用，你别等它出来以后你再用啊。但是一定是早点用，我们都说防患于未然嘛，是不是？所以 SK2 小灯泡非常适合。然后很多女生说连用28天之后啊，28天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能让你维稳修护能力在线，不但能美白，用着非常的舒适，让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嫩，因为它是精华嘛。所以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美白别打错字，然后呢您将会看到我们推荐的 SK2 小灯泡精华。
0: 对，我们现在呢就是什么呢，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这样一个正装，共计100毫升，只需要599元。之前呢可能什么呢都是1700-1800的，咱们现在599元啊。然后呢有效期呢是2027年2月份，因为精华呢就是它本身也不多，早晚再用的话基本就都能用完，一点问题没问题啊。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呢，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美白来下单就可以了啊。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好不好》是由周兴哲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于2016年5月20号发行，后收录在周兴哲2016年8月5号发行的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当中。同时，它也是电视剧《遗憾拼图》的片尾曲。

挚友是周兴哲和葛大为联手打造的情歌大作，是一首具有催泪功能的情歌。曲作者周兴哲有着深情真挚的唱腔，创作的音符旋律容易偷走人心，擅长的催泪路线打造出了该首揪心情歌。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兴哲的《挚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来自周兴哲。这首《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发布于2024年的6月7号，在6月14号，它作为《言心计》的推广曲的 MV 上线。
1: 而我也无从理解是谁的告白，从此满天纷飞。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

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裴元庆银锤镇铜山呢，多悬呢，要不是裴元庆及时赶到，李密、秦琼等人呢今日是难逃一劫呀。裴元庆这么一来，顿时解了围了，尤其是把这亮银锤用链子这么一挂，哗楞楞楞，两边链子这么一轮呢，这也有技巧啊，你不能平行的轮，俩手一样高，这么一轮自己缠自己，一手高一手低，一手低一手高，来回轮，顿时尤其是把这边的灵狐行达给打死了，西边的这随军一看，妈呀，裴元庆果然了得呀，哎呀，赶快往旁边一散，谁敢向前呢？东边的孟景父子一瞅那是裴元庆，孟景更认得了，从调裴元庆到长安的时候，这孟景啊，就见过裴元庆，裴元庆力举千斤顶的时候，这孟景就在旁边呢，当时没把孟景给吓死呀，哎呦，没想到大隋朝除了宇文成都之外还有如此之人呢，惊为天人呢，今天一瞅裴元庆那就知道坏了呀。就在这个时候，杀呀，救主公啊，杀呀，杀呀，杀，怎么的，四面八方杀来了无数的魏军呢，都看到山上有烽火了，这些魏军呢都游打各地，赶紧往山上跑，前来擒王啊，但离得远，来得有一定时间呢，这要没裴元庆，这段时间根本不给他们呢，等到他们冲到山上，人家随军把李密也给抓了，抓了李密，拿李密一要挟，这些援军顿时也得做鸟兽散呢，就差这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给魏军，魏军胜，这段时间给随军，随军赢啊，幸亏裴元庆及时赶到了，给他们赢得了这段时间呢。你看势均力敌两人在比试的时候啊，往往就因为那么一小点因素，可能这边就胜了，那边就功败垂成了，有时候风向，你占上风他占下风，那你就比他有点优势，有时候啊，可能突然间下了一场雨，你穿的单薄一点，人家穿的厚一点，噼里啪啦你一打晃，一打寒战，人家胜了，往往就是如此，所以两个势均力敌之人对阵，就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呀。裴元庆就是今天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当然了，这其中也有秦用的功劳啊，如果秦用不及时赶到，不帮助秦琼抵那么一阵子，可能啊连裴元庆也等不到啊，或许呢也有徐师人他来帮兵助阵的那么一个因素，总之啊这些综合性的不确定的赶巧了的因素加在一起，帮着李密扭转了战局啊，多险呢、啊、李密原来可认为稳操胜券呢、没想到啊还是这些不确定因素改变了战局啊。孟景一瞅，我的天哪，魏军势大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漫山遍野游打山下面就往山上杀呀，哎呦，不可让他们合围。

这要合围了，就得把我们包在这里。看来呀，杀李密是不可能了。现在得先保存实力呀，尤其是我得保住我的命，得保住我儿子的命。山一，撤，撤！他喊了一声"撤"。一拽自己儿子，孟善义那也骑着马呢，被父亲一拽，这爷俩那真不愧是一家之人呢、啊，那比谁都惜命啊！真打起来，先保自己，管那随军随卒干嘛呀？快跑！他们这么一跑，那随兵一看，主将都跑了，我们在这卖命干嘛呢？啊，撤，跑吧！做鸟兽散。西魏王李密坐在马上一瞅，虽然天黑了，但山顶这个地方还挺亮堂，一则有月光，另外一则呢，点着了火把呀。李密一看，哎呀，战况扭转过来了，现在于我有利。那李密再怎么说也是个办大事之人呢，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如果这个机会再抓不住，那这一场仗啊就白打了。我几乎将瓦岗西魏国的兵力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当中了。如果这一场仗我打不赢，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撤回去，那我损失太大了。我怎么着也得。搏一个赢字，哪怕抓不住宇文化及，全歼不了宇文化及，那我也得把他给打败，我也得让他对我的威胁解除了。所以呢，虽然有将领已然拥到李密近前了，主公，咱也撤，咱也快撤，主公，赶紧的医治您的伤。罢，李密现在来精神了。提高嗓音，不，哎呀，怎么的？这还真的不能嗓音太高了，真牵着伤口疼啊！李密把右手宝剑一挥，各位大魏国的臣子，大魏国勇敢的君族们，现在呀，正是咱们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宇文老贼。就在眼前，他们已然打败了，咱们呢要乘胜追击，务必将宇文化及除掉。各位儿郎士卒，勿以寡人为念，以国事为重。你们的建功立业时刻到了，抓住宇文化及者，赏千金，万户侯。虽然疼啊，咬着后槽牙，把这一声啊喊出去了，都给我杀！杀宇文化及，诛杀宇文化及，快下山，快下山！这李密啊，像疯了似的，拿手中宝剑直扒了，把程咬金吓一跳，你往哪扒了呀？黑灯瞎火的，再划拉着我。哎呀，成王兄啊，快快捉拿宇文化及，快快乘胜追击！那谁保护你？自有保护我的，大家赶紧追！伯当、玉梅，别管我，快追，快追，快追！李密真急了呀，本来王伯当、东方玉梅呀，打算保护李密，起码来说把李密呀，再保护到山上去。再护到那大寨里头去，但李密不让啊，执意不让啊，机不可失，战机稍纵即逝，莫管我，快下山，快追赶敌寇。王伯当、东方玉梅等人呢，一看李密真急了，也明白关键时刻到了。王伯当扑棱，把掌中银枪一拧，也不顾着后背疼了。高喊一声："众二郎，随我杀敌去者，杀呀杀呀！"王伯当啊，一马当先，就奔下面杀过去了。
东方玉梅一看，哎呦，夫君杀过去了，啊，唰，把掌中日月弯刀这么一摆，催胯下马，跟着王八党也下去了。秦叔宝、程咬金等人一看，别闲着了，确实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杀呀！尤其是裴元庆高兴了，对呀，打仗多痛快呀，所以我杀。那裴元庆一带头，魏军士气高涨啊，杀呀杀呀！山上啊，那烽火重新燃起，有人呢站在烽火旁边，啪啦啪啦啪啦，怎么的，晃动大旗呀、啊，还有的噗噗噗噗，染亮了各种颜色的孔明灯，把这灯啊放到天上去了。这就如同信号弹呢，也有丝炮贯动，啪啪啪啪，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吹号的、擂鼓的，是鼓号齐鸣啊！这是魏军发起总攻的声音呢。有一些援军呢，本来舍弃敌人，要往山上集中。一瞅，哎呦，啊，要咱们进攻啊！看来呀、啊，山上警报解除了，那接着掉头杀杀呀，继续奔着那随军杀去。就这么着，哗，如同一个地震波似的，这波呀，由打铜山山顶杀，向四外辐射呀，顿时。有杀声四起，喊声震天呐！由于是黑夜呀，那将和兵、兵和将、将和将、兵和兵之间的配合，比白天要困难多呀。你离近了，哎，还能看到服装号坎儿；真离远了，那就不知道谁在什么地方了，只能凭直觉呀。按下别人不说呀，王伯党一马当先呢，他首先杀下去了。王伯党心说话，我得尽快结束战斗啊，不但要打赢了，还得赶紧结束。为何呢？主公身受重伤啊，这么热的天，那伤口容易发炎呢，得赶紧的救回营帐，好生的医治休养。稍微舒服一点，这玩意儿要命啊，这玩意儿离心脏多近呢，这膀子还要不要了？你看，要不是王伯党跟李玄岁俩人是铁子呢，关系最好的，什么时候王伯党第一想到的那就是李密呀、啊、甚至把李密生命看作比自己生命还得高啊。所以呢，王伯党如同猛虎一般催胯下马，抡动掌中枪，哎呀，一路挑杀敌军呢、啊，直扑孟景和孟善义。王伯党恨透了，要不是尔等领着玄甲军，玄岁焉有这一剑呢、啊？都是尔等啊！别的将军在什么地方，我还没看见，你们俩我可一直盯着呢。哪里走，拿命来！王伯党啊，在后面催马，直奔这父子二人呢、啊。谁挡在面前，就拿银枪这么一拨了，噗！哎呀，噗！哎呀，噗！啊！那王伯党不愧叫伯党这个名啊，王伯党啊，谁也挡不着他呀。今天也是一股急劲儿啊，那谁也挡不住啊。东方玉梅怕丈夫有事啊，一看丈夫这个拼命三郎的劲儿又来了，哎呀，东方玉梅啊，有打心里也埋怨呢，同时呢还有点醋意。怎么呢？伯党啊伯党，你别忘了，你是有家之人呢、啊，你什么时候对我像对李密这么好过呀？嗯，如果是我跟李密摆在你面前让你选择，我估摸着呀，你还是选择李密呀。东方玉梅虽然呢投奔西魏瓦岗了，
但是见到

到西魏王李密之后呢，玉梅有打心里头啊，他不亲近。为何不亲近呢？他也说不上来。人家李密对他们两口子呀，那可以说关爱备至，隆恩浩荡，赏赐了不少东西，偷偷的又给了不少。见到玉梅，张嘴一个玉梅，闭嘴一个弟妹，对他们两口子没有这么一个君臣之别，人家说的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其实对他俩挺好。但是东方玉梅总觉得不自在，每次看李密呀、啊、对自己夫君那个笑，让东方玉梅每每想起来，总是觉得有点心里头生出一丝寒意来。方玉梅呢，就想起了一个著名典故。这个典故啊，是有关那位战国时期大兵家吴起的。说这吴起啊，爱兵如子。哎，这个人呢，又能打仗，又爱兵，同下层士卒同一共食。那吴起是大将军呢，按说他应该有自己的中庭保障，应该享受更高的待遇啊。不，在这方面呢，吴起向来不搞特殊啊，官兵一体，跟士卒们呢睡大炕大通铺，是卧不设席，行不其胜啊，自带军粮，他的军粮啊也得自己背着，不让别人背。按说做大将的哪有自己背粮食的，那肯定手下勤务兵啊，自己的随从啊，他们给背着。不，到人吴起这里啊，自力更生，我自己背我自己粮食，来分担士卒劳苦啊。平常作战完了，对士卒啊是嘘寒问暖呐、啊。哎呀，一看士卒生病了，吴起啊疼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啊。士卒身上生疮了，或者说是伤口感染发了炎冒了脓了，吴起啊居然亲自用自己的嘴去吮其疽。什么叫吮其疽呢？疽疮发炎冒脓了，就等于啊吴起用自己的嘴怼到士卒那脓疮上，一口一口把那脓疮的脓水给吸出来，然后呢再替着士卒敷好药，再给包扎好了。你想想，一个大将军能够如此的带一个士兵，那这士卒能不感动吗？能不效力吗？后来有位士卒也是啊生了疮了，这吴起啊也是用嘴吮其疽，把他那脓水给吸出来了。这事情啊就传到了这位士卒的母亲耳朵里，老太太一听啊，哎呦，往那一坐是拍着大腿痛哭啊。哎，给这老太太送信的这人就说了，老夫人，哎，这 老太太你这哭什么呀？啊，子卒也，你儿子呀那只不过是个士卒，而将军自损其疽，吴将军给他西窗待他这么好，你应该感到高兴啊，何哭为呀？为何哭啊？嗨，这士卒的母亲一摇头一摆手，非然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往年吴公损其父，其父战不选种，遂死于敌，吴公今又损其子，且不知其死所以，是以哭啊。什么意思呢？过去就是这位吴的将军呐、啊、给我丈夫就这样。感情这老太太丈夫啊，哎，当年也是吴起手下兵卒啊，

0: 也受了伤，发了炎，冒了脓了。吴起也是如此，拿嘴把这脓水给吸出来，给他老公疗伤啊。当年也是如此啊，结果呢，感动了我的老公啊，再打仗啊，更加勇猛啊，以死报效吴公啊，这叫做知遇之恩呐、啊。那能不以死报答吗？结果后来呀，根本就没回家呀，战死沙场啊。而如今呢，轮到我儿子给他当士卒了，吴公还是这样，又亲自用嘴来吮吸我儿子的脓疮啊。嗨，我儿子为了报恩，那一定会像他爹似的舍命拼杀呀，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的儿子会死在哪个沙场之上啊。这就是有名的吴起吮的典故。那这个故事反映出吴起这人呐，爱兵如子，确实啊，有善于统兵的能力呀、啊。但同时，为了让士卒给自己效力、效死力，吴起啊，也不惜降低自己身份，不惜用一切手段呢、啊，也有笼络人心的目的。也就说呀，过度恩惠可能会造成道德绑架呀。那么东方玉梅看到李密对待自己丈夫，东方玉梅就想起了吴起吮居的典故。她总觉得呀，李密那个笑对我们这么好，那会让我丈夫对她效死力呀。但是东方玉梅呢，对李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亲近感。这种不亲近感来自哪里不知道，可能是女性特殊的敏感的第六感吧。她总觉得跟李密也亲近不起来，她也很难理解为何丈夫跟李密就那么热乎，他俩怎么关系那么铁呀。但是既然人李密是主公了，自己丈夫既然保李密了，那自己嫁夫随夫啊，我得跟我丈夫站在统一战线上啊，我也得保李密。其实对于玉梅来说呢，保李密是看在丈夫的面上，那主要是为丈夫啊。那么现在看丈夫拼命了，哎呦，东方玉梅啊，她也着急了，晃动双刀是保护王八党啊。夫妻二人就追赶着孟氏父子二人，就追到了永济渠边。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 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铜山大反攻，这一下子西魏王李密看到胜利的希望了，就留下一小部分人保护自己，还有保护秦用，其他人呢，全部撒出去，给我杀杀杀，乘胜追击，毙其功于一役。顿时啊，这铜山之上又是喊杀震天呐。当然了，要比早上那喊杀声小得多呀，那是多少万军队呀，现在呢打了一天了，双方都损失不小啊。总之啊，又开始一场混战了。王伯党、东方玉梅夫妻二人就把目标放在孟景、孟善义这父子二人身上了，太可惜了，就是他们呢带着玄甲军攻上来的，要不是他们攻上来，我们呢可能早就反攻了，差一点要了主公性命啊！我得为主公出气，得要这父子二人人头，哎，杀呀哪里走？王伯党啊，催马在后面紧追不舍呀，路上谁挡，噗噗噗噗，哎呀，噗噗噗，纷纷把这些将卒挑死在路上，把那将军挑落马下呀。王伯党顾不上的，东方玉梅双手舞刀，噗噗噗噗，在一侧呀，保护夫君，追赶孟景父子。 本来孟景父子先跑的，但没想到啊，这个拼命三郎如此拼命啊，不管不顾，佛挡杀佛，魔挡杀魔，就盯住自己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人惦记上了。哎呦，快走快走，孩儿啊，快走！这孟景啊，不光自己打马抽冷子，还给自己孩子孟善义打马呀，啪啪啪。孟善义现在呀，这魂儿都吓废了呀。他哪经过这样的战阵呢？刚才还好几个保护他呢，结果跑着跑着，身后马蹄声音呢越来越少了。哎呀呀！孟善义呢，一边跑一边扭脸往后一走，我的天哪！王伯党银盔银甲呀，在月亮光照耀之下，唰唰往外闪着渗人的寒光啊，那非常明显的，可把孟善义吓坏了呀！爹呀，爹救我，快走！孟景说：“现在谁也救不了谁呀，赶紧跑！”那他们往这跑，王伯党一赶，坏了，跑到铜山脚下，再往前跑不远，就来到了永济渠边啊。咱说了，原来双方是隔渠斗嘴呀，打仗那也是由打永济渠杀上来的。两个人跑到永济渠边，还得继续往东跑，才能跑到啊，那停泊船只的地方，也等于跑到那个码头吧。哎，这个地方没有船只啊，得沿着河跑。那人家王伯党、东方玉梅已然追上来了。王伯党也明白呀，还想上船呢，哪能够让你们上船呢？拿命来呀！结果呢？逼得这父子二人呢想往东，王伯党这马一抄就把往东的道路给堵住了，掌中枪一扑了，我的妈呀，把孟善义吓得呀赶紧调转马头再往西跑，孟景也得调转马头往西跑，王伯党、东方玉梅在后面就追。这俩人呢越跑心里越没底呀，怎么越跑离那船越远呢？这往西跑，那西边那不是人家瓦岗西魏国的势力吗？离我们阵营越来越远呢，所以越跑心里越没底，越跑心中越怯。孟景还好点，那毕竟啊那是大将军，多少年征战了，但孟善义这不刚刚带出来吗？没见过几次仗呢，每次打仗还老躲在后头，黎阳之战又被徐茂公给烧成那样，那对战争啊早就心生惬意了。今天是赶鸭子上架呀，但是上了铜山发现呢，哎呦，这地方有便宜占，还想占便宜呢，没想到最终啊还是打了个大败仗啊。跟随自己父亲往下跑，后面人家紧追不舍，把自己追的呀本来该奔东，东边被人堵住了，只能奔西，西边没自己的阵营啊，所以孟善义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妈呀怪叫，爹爹救我，爹救我，爹救我，爹救我，救我！这人一害怕，一失智，反应就不那么机敏了。本来该打马的，有可能啊踩了刹车了，刹车啊拉着马缰绳了。本来该往左带的有可能往右带了，那现在只有一条路，只有往西走啊。因为往北走这边是永济渠啊，现在这岸呢离那河水哎呦得有好几丈深呢，那不是那码头那个地方，那地方哎有个平坡能过去，现在跑着跑着就离着河底好几丈高啊，下面是波涛汹涌啊。虽然永济渠是运河，但运河呀那也不都是用人工挖的，也有过去的那旧河床旧河道。那么现在你别忘了，六七月份啊正值汛期，那不像冬天枯水期，永济渠又挖出的时间不长， 您想啊，隋炀帝杨广大业总共14年，挖运河才几年呢？所以呢，这运河呀还没来得及沉沙淤积呢。那跟后来不一样，后来这河床越来越高，甚至呢，你像那黄河呀，那到了黄河下游都成了悬河了，地上河了。这时永济渠还不存在这种情况呢，所以呢，波涛汹涌啊，滚滚河水往东往南流去呀、啊。那你不能够往北跑啊，往北跑帮掉永济渠去了。那你说你往南跑，往南跑又上铜山了，铜山更不能去呀、啊。东边有王伯党拦着呢，你跑不回去，只能往西跑。下边永济渠波涛汹涌，尤其到晚上被这月光一照，就如同一条银河似的，这波浪声啊更加令人心惧。孟山一骑到马上都吓尿了，真尿了，不是假的呀。
11: 爹，
0: 他这么一害怕，王伯当那马快速的就追上了孟山义。咱说了，都忘打马了，甚至说呢，都拉缰绳了，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王伯当刷过来，跟着王伯当的，在王伯当北边的东方玉梅也刷过来了。王伯当一看孟山义就在眼前，哎，突然间呢，他由打马上站起来了，双脚踩着凳，身子往前倾，手拿着银枪，哈哈啪，就这一枪往前这么一够啊，正好戳在孟善义后心上，这一枪扎破眼心镜就攮进去了，啪！王伯当一看攮上了，心中大喜，前把往外一拨，后把往后这么一挑，哎嗨，把这孟善义由打马鞍桥上就挑起来了。孟善义在半空中惨叫一声啊，啊，爹爹救我！人还没死呢，王伯当使劲双臂一较劲，哎嗨，往北边这么一扔啊，哎。这枪苗子由于孟善义人这个离心力唰一下子由打孟善义身上啊就给抽回来了。孟善义整个人呢被扔下河岸的扔到永济渠里了。就这一枪，孟善义救上来也活不了啊，何况落水了呢，他还不会水，在里面挣扎的啪啪呀嘟嘟嘟嘟啪呀嘟嘟嘟嘟嘟嘟，被湍急的河水就给冲下去了。王伯当这枪啊还在天上举着呢，啊，哎呀！那孟景啊听后面一声惨叫，孟景扭身一看，正好看到王伯当把孟善义由打马鞍桥上挑起来，挑到半空当中，儿子正在那里喊他，哎呀爹呀救我呀，眼睁睁的看着孟善义自己的儿子被扔进永济渠呀，哎呀，孟景啊也疯了呀，就这一根独苗啊，眼睁睁的看着被人挑死在枪上啊，扔到那永济渠，连尸首都未必找到啊！你想想孟景那是什么心情啊？这位也不管王伯当是谁了，猛的呀，身子一回，手中大刀奔着王伯当，唰就一下子。王伯当当时啊，身子往前倾，把那孟善义给挑中的，然后往上举起来，是用尽了自己力气，你别忘了还站在马上呢，他没坐在马上，他的力气没有跟呢，等把这孟善义这么一甩出去，身子这么一偏，人家刀已然到了啊，哎呀，王伯当吓一跳啊， 再想躲，来不及了呀！你这个姿势不好躲呀，一刹那间。

吓得王伯当一咬牙一闭眼，就等着要硬接这一刀啊。也知道这一刀如果剁在自己身上，那不是被剁死，就是被卸掉一条胳膊，也得跟那秦用似的。哎，王伯当一咬牙一闭眼，就在这个时候唰，伯当怎么的？在王伯当北侧，那保驾护航的是自己的夫人东方玉梅呀、啊。玉梅一看，唰，一道寒光。东方玉梅就知道不好，但东方玉梅想救他救不了，因为东方玉梅呢拿着一对弯刀，他没有用鸟翅环得胜钩上他那挂着那桃花刀，没用大刀，用的是一对弯刀，想把弯刀寄出去那也来不及了，另外脑袋也没这根弦儿啊，一看这光一闪就知不好，就知道丈夫躲不了了，哎唰。东方玉梅一着急呀、啊，双脚一拖蹬，整个身子往前一扑，那真是舍身救夫啊！往哪扑啊？望着孟景的刀杆上扑，哎唰！孟景这马一扭头，唰，就等于马后来这么一刀。东方玉梅这么一扑，右手抓住刀杆了，左手就扑到了孟景的肩膀头了，哎，往这猛然一压，哎，孟景这刀啊就被这东方玉梅给压偏了，一压偏，孟景胯下这匹马那也重心不稳，哗，这马蹄子一闭，唰，连东方玉梅扑这个劲儿，带马往下倒这个劲儿，在孟景往后劈的刀劲儿，三劲儿合一收，让这孟景一下子由打马上就被这东方玉梅给扑下来了。但你别忘了，他们是在岸边奔驰呢，不然的话那孟山义怎么会被王伯当挑入永济渠呀？所以东方玉梅这么一扑，把孟景扑下马了，那也扑下了岸边了。咱说了，这岸离下面的永济渠好几丈高呢，这俩人啊啪，双双落入永济渠，那渠水湍急呀、啊、啊啪啪啪啪啪，眨么眼功夫这俩人都没影了，不知道沉入渠底了还是被冲到渠的下游去了。王伯当这时吓一身冷汗呢，闭眼等死，结果耳朵一听，嗯，这声音不对，王伯当睁眼一看，正好看到夫人东方玉梅扑到这孟景身上，连孟景带这杆刀一起扑下了永济渠。哎，玉梅，王伯当往前探身子想抓，那哪能抓住啊，眼睁睁的看着两人咚掉到永济渠里。哎呀，玉梅，可把王伯当急坏了呀，那怎么下去？你看这俩人呢扑下去了行，真的让人往下提马蹦下去那哪成啊，这么高谁敢往下蹦啊。哎呀，王伯当一看，赶紧的，赶紧往下游追呀、啊！把这马呀，哎，一拨马都咔疯了似的，往下游就追呀、啊。沿路之上碰到随军王伯当，那更是不挡了啊！噗噗，哎，咱赶噗噗噗，碰到自己魏军，随我来，快快救东方将军，快救我的夫人，他落水了，落水，落水了！来来来，王伯当也疯了呀，哎呦，这魏军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跟着王将军呼噜呼噜呼噜全往下游追呀、啊、一口气儿就追到了这个码头之上啊，一看这里也追不过去了，怎么的，这里打成一锅粥了，叮当叮当叮当，因为凡是渡过河攻打着铜山的随军现在稀里呼噜败退回来，都争先恐后的要上船返回自己阵营啊，而秦叔宝、裴元庆、程咬金等人

的河水是流动的，那一波红已然冲下去了，这是第二波红啊。那再说宇文化及呀，一看这天色晚了，不知道派出去最后的部队怎么样了，拿住没拿住李密，砍没砍下来秦琼秦叔宝的脑袋呀，就在这等啊等啊，那斥候也不来，探兰机也不回报。后来突然间发现呢，好吗，天空当中升起了一些彩灯，就那孔明灯啊，有红的有绿的啊，咚哒哒哒哒哒，呜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有鼓声有号声，哎呦完喽！宇文化及脑袋嗡嗡作响，坏了坏了坏了，怎么这不是自己的鼓，这灯也不是自己放的呀，这一定是魏国的灯啊！那人家把灯放上去了，五颜六色的代表什么意思呀？那鼓一擂，那号一吹，甭问呢，人家要反攻啊！看来呀，最后我派出去的这两波队伍也没能刺杀得了李密呀。正在这个时候，啊，报！有打身后啊，斥候来报啊。宇文化及说：“报作何来？”啊，报！黎阳仓那里有异动。黎阳仓守将徐茂公尤俊达带人有打黎阳仓杀出来了。围困黎阳仓的现在已然力有不逮，坏了，怎么的？本来呢，宇文化及派了两万精兵在那盯着黎阳仓的，他今天对李密发起总攻，那能说不担心背后徐茂公给自己捅刀子吗？这些天他被这李密徐茂公两个人扯大锯给扯坏了呀，所以呢，留下两万精兵，让自己的兄弟宇文智吉亲自带领，你就给我盯住黎阳仓，不让这徐茂公出这黎阳仓，只要一出来，你就给我夺着黎阳仓，我呢专心去打李密。所以把这徐茂公看得死死的。另外一点，徐茂公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铜山决战呢，没得信儿呢，那不是宇文化及昨天晚上才请位来，今天要饱餐一顿，孤注一掷吗？所以今天对李密是发起的突然袭击呀。徐茂公在仓城，他第一时间呢并没有得到讯息呀，一直到了当天下午，李密命人呢燃起烽火，那烽火不光是就这铜山山顶，其他的好多地方啊也有烽火台呀，一台接一台，一座接一座，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么一点。这时在黎阳仓的徐茂公才发现呢，哎呦，哦，看来呀宇文化及在攻打李密，那有心立刻出仓城助李密一臂之力，但是呢一瞅面前两万精兵给自己堵着呢，那玩意也不好出啊，也不敢贸然出啊，马上啊先派几支骑兵，奇怪的骑呀、啊、偷偷的由打挖的地道再钻出去，这两万随军背后就放火呀点烟呢，干嘛呢？装作大魏的援军呢，并且让人呢换上了隋朝的服装号坎，冒充前线的随兵败跪来了，都口口声声说了不得了，宇文化及打败了，总百魁打败了，人家西魏国已然发起总反攻了，把我们全打零散啦！就这种谣言呢，最能蛊惑军心的，顿时这两万人就有点浮动了。徐茂公一看时机到了，咱现在赶紧出击，助主公一臂之力，杀呀杀呀，这才杀出仓城啊，几面一夹击，其实两翼那都是假的，那是佯攻，正面那是真的军队呀、啊、这么一打，宇文智吉这边再听说哥哥那边败了，哎，心中一切哪有心作战呢、啊、一个冲锋就被徐茂公啊给突破大口子，宇文智吉一看

保全实力，先去接应总百魁，怕哥哥那边有事，所以带着20000精兵呼噜呼噜呼噜望着一半，这边之后报告给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一听完喽，此战打输了，但是我手中还有20000多精兵呢，前不能进后不能走，走怎么的，沿着永济渠咱西进夺取济郡。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未贷款

0: 本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平静，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吃了吗？哎呀，我这句问候啊，我跟你说，这是根据中国人啊，这个从远古时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一个问候语。吃了吗？欢迎大伙儿啊来收听《爱上微笑》，我是尚伟啊。今天的这个问候语啊，其实呢是有原因的。我为什么问大家吃了吗？第一，我问的是大家伙吃午饭了吗？当然了，我也问吃早饭了吗？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去那个买包子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我天天早上我必须都得吃饭，我要是不吃早餐的话，我就感觉我这一天好像活着都没劲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身体特别的健康，每天早上呢，我都固定了到我家楼下包子铺去买两个包子啊，再买一个豆腐脑儿。有时候豆腐脑儿卖没了，我可以再来个粥，就全是那个就塑料小小杯装的那种可以带走的。两个包子得要酸菜馅的。哎呀，我这日子过得可好了啊！要是他实在没有那个酸菜馅的呢，我可以要一个那个鸡汁的灌汤包啥的啊！我天天早上都有那习惯，家里我要吃不上饭，我必须得上楼下包子铺去买两个。买完之后我就装在包里，我带到单位啊，然后就可以吃了。今天早上吧，在我去买包子的时候，我的妈呀，碰上一件特别特别让我心情愉悦的事情。当然了，为什么让我觉得心情愉悦？我觉得终于有人呢。他的嘴皮子跟我能媲美了。早上我在那块买包子啊，有个姑娘啊，哎呀妈，急匆匆的呀，忙三火四的呀，就往包子铺跑，进屋就跟老板说，老板给我来五个包子，三个牛肉的，一个韭菜鸡蛋的，一个鸡蛋灌汤的，还有一杯紫米粥，记得今天给我吸管啊，昨天没给我，可给我烫死我了，另外那个不行，把那个牛肉的换成三鲜的吧，哎呀妈呀，班车来了，不行，我不要了。结果没等我和这个室内其他的这个顾客以及老板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姑娘已经不见了。所以啊，曾几何时，我就想啊，如果说我能有一个特别优秀的搭档，该多好！就像这小姑娘似的，嘴皮子这么溜的，真事儿。我今天呢，也许我就不是这样式的了，我也许，也许她就顶替了我的位置。所以说呀，有的时候人总在想人生的搭档啊，我呀，就做主持人这个工作，我就觉得搭档太重要了。因为啥？我总结呀，说人生就像斗地主，有一把好牌也不见得能当上地主，当上地主也不见得能赢，也许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就能挨上那么一仗。所以说，既要顾上家，也要顾下家，最重要的是你得清楚谁是地主。谁是搭档？所以说啊，平时啊，我在这个家里的时候，我就总把我家老头子哎当成这个搭档，然后啊，这个一起去轰炸我的爸妈。因为啥？我爸妈呀，实在是不好整啊。当然了，有的时候啊，我这个搭档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时候。那天呢，我俩一起逛街去嘛，逛街的时候在路上碰着一个女的，那女的长得老漂亮了，1米7大个儿，瘦溜的。我一看呢，也不能到100斤啊，那小脸白的，煞白煞白的，小小一小那个柳叶弯眉，樱桃口。哎呀，我一见了我就愿意瞅，长可好看了，一瞅好像22、23岁似的。结果哈，我跟我老公溜的时候碰见她了，然后我就怼我老公，老公你快看，你快看，那边有个美女。我老公一看，哎妈呀！他的眼睛也盯到人家身上了，盯到人家身上了，然后那个美女的眼神也飘到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要是看别人的话，通常啊，就是目光所在的地方，他都能注意得到啊。人们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人看你的话，你也能知道啊。我俩这不瞅人家吗？人家就瞅我俩了。结果我老公当时一拍大腿，哎妈呀，这不是班花吗？他咋回事啊？啊，我估计呀，是他同学啊，而且是当年他们班花。完了呀，班花也认出他来了啊，然后就过来跟他唠嗑，说："哎呀，你现在忙啥呢？"然后我老公就跟他说了："哎呀，不行啊，我这两天忙的呀。昨天呢给中石油下了个单，今天签约了一个电信的合约，明天呢还得去谈一个这个联通、苹果三方合作的方案。"当时啊，那班花嘴张得老大了，下巴都快掉了。
好惊讶了，然后我就看那个班花上下打量了我老公两圈，寻思，哎呀妈呀，你穿成这样式的，你能谈这么大生意呢？完了，当时啊，那个班花就瞅向了我，我说那，我说那可不咋的，我老公今天老忙了，我得去加个油，装个宽带，还得买个手机。加油不就是跟人家中石油下个单吗？完了，跟电信签个合约，装个宽带，完了上那个联通、苹果三方合作方案，就是买个手机呀。

以说，最后我老公总结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他说我坏的事儿了，他本来想在他们班班花面前好好显摆显摆的，好好吹一吹呢，结果全让我给整泡汤了。关键是那玩意儿，班花现在已经不可能是你的了，你吹也没有用了。今天脑筋急转弯啊，是一件真事儿啊！我跟你讲啊，话说有一天，我妈呀就去算命去了。我妈因为啥算命呢？就是因为呀，她之前那天呢，梦着一件事儿，梦见她嘴里啊，上排牙全掉光了。于是乎啊，她就去找一个大师去算命去，让大师给她补一卦。结果大师告诉她说：“别担心啊，梦是反的。”我妈当时也不知道啥意思呀，说：“那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梦是反的究竟是啥意思呀？”完了，结果当时大师卖个关子。说你自己还不明白吗？你这个梦是反的。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说，请问我妈妈这个梦是反的，是啥意思呢？哎呀，有人说尚伟，你这题出的一点也不像脑筋急转弯啊。对，我呢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我要是这么出的话，基本上你们就不一定能斗得过我了。听明白没有？说我妈呀做了个梦，说这个梦见嘴里上排牙全掉光了，找一个大师给他补一卦，大师告诉他梦是反的，请问这梦是反的，最后我妈做这个梦会是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啊，我觉得这大师啊不咋靠谱。因为啥不咋靠谱？就我就从来不迷信，什么占什么卦呀，补什么卦呀，我从来不信，不像我妈似的啊、嗯。而且我觉得这大师说话有点玄玄乎乎、吹吹呼呼的。我这个人生平最讨厌就是别人吹牛。真事儿，我有一次啊，那个有我跟一个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是学音乐的，在高中的时候，我俩一起学音乐，他学钢琴。我就是因为一坐钢琴前面完了脑瓜就疼，最后我放弃了嘛。所以最后他学的钢琴，我最后学的播音主持啊。完了那天我碰上他之后，我俩就唠嗑嘛，唠嗑。他说：“哎呀，我跟你讲哦，我的第一次演出那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哦，我收到的花足以让我的妻子开一个花店呢。”我说：“哎呀妈呀，你学钢琴你都学多少年了？你收到花开个花店还奇怪吗？”而且我最讨厌这种吹牛的人，我就不愿意听他说话。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你学那么多年，你开个花店咋的呀？我跟你说，我就学那一个礼拜，我现在我去弹钢琴演出的时候，观众照样特别喜欢我，人家是。”给你送的花你能开个花店是不是？我的观众直接赏我一栋房子。他说：“真假的呀，我的观众为什么就不会赏我一栋房子呢？而且你说的话我根本就不相信呢。”我说：“有啥不相信的呀？我告诉你，你必须得相信真事儿。我去弹钢琴的时候，整个一个音乐厅所有人都得赏我点啥，最后赏了我一栋房子，大伙一人赏了一块板砖。”这玩意儿还用给你吹吗？反正我是生平最讨厌吹牛的人。哎呀妈，你可别说吹牛了，一说吹牛我想几个人。谁呀？开出租车的李有才。李有才，我跟你说，我俩相识几年了？四年的时间了吧？四年，哎妈呀，四年大半了。就这个四五年的时间，我跟他呢是相当的熟啊、嗯。我对他这个人呢也是特别的了解。他这人呢，你看平时要么就不说话，要说话就保证是吹吹呼呼的。哎妈呀，我又想起个人，宝子比他还能吹呢。行吧，先给你讲李有才的事儿。李有才现在不开出租车呢吗？啊，那天拉着个客人呢，当时啪一下开个车门。坐那个副驾驶了，然后正常咱们出租车司机不得问吗？说先生你好，请问您去哪儿？完了结果当时那男的说，去
生命的尽头。六才当时懵了，什么呀？是哪儿？哪嘎达？男的说，生命的尽头，你听不懂啊。六才说，啥叫生命的尽头啊？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呀。完了，结果人家男的说，哎呀，我就让你去生命的尽头，啥叫生命的尽头？火葬场你不知道吗？

0: 你必须得有谱，对不对？说话没谱，你不能跟我学。我说话，你虽然说挺跑点偏，但是我最起码还在正确的轨道之上。反正我这个人吧，有的时候我就愿意跟大家伙分析。我说你喜欢哪个季节呀？通常啊，很多的女孩都跟我说她们喜欢春天，风太大；夏天太热；秋天有点凄凉；冬天太冷。所以说啊，这个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弊端。但是我跟你讲，我呀，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的，因为啥？我这人不怕热，而且夏天的时候啊，我最喜欢啥呢？我最喜欢呢，路边摊儿，哎，风味小吃，哎，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但是啊，有的时候我在坐在路边摊儿的时候，我也能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今年夏天的时候嘛，我跟我好几个好朋友啊，坐那路边摊儿，在那吃串儿，哎呀，吃正嗨的时候，看啥呢？一辆高档的轿车哈，从这个街边路过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把我们吃的这个小摊儿啊，上面一个椅子给刮倒了，刮倒了。结果那摊主就不高兴了，那摊主是个女的，30多岁，平时对我们挺热情的，没想到啊，那家老泼了。当时啊，叉着腰对着那个高档轿车破口大骂。完，那车主吧，坐在车里边也不敢还口，也不敢出来。反正啊，我想的是啊，他开这么高档的轿车，也许他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忍耐性和素质，所以说他不跟这个女的一样的啊。完，那个老板娘还在那叉着腰，一直骂，一直骂，一直破口大骂。过了一会儿，他骂累了，在那喘口气儿。然后这个时候，车主啊，从那车窗，然后伸出脑袋来说。说大姐呀，有完没完了？一点都不注意形象，你瞅瞅这大晴天的，愣把我雨刷给骂启动了。大姐，你这，哎呀妈呀！有人说尚伟，你还不公布我们脑筋急转弯答案呢啊？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问的说我妈呀是去那个做了个梦，做梦的时候啥呢？说上排牙全都掉光了，于是乎我妈去找一个人啊给算了命啊，算完卦，人家算完卦之后说没事儿，别担心啊，你这梦是反的，请问这个梦是反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你说，当这大师跟我妈说别担心，梦是反的时候，给我妈乐坏了。我妈寻思，我的妈呀，你看没看着，我现在牙掉了，做梦的啊，做梦牙掉了。她说梦是反的，那代表啥呢？代表我这不能掉了呗，是不是？结果啊，那个大师跟他说，你别担心啊，梦是反的，你那个下面那排牙应该能掉。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猜对没？猜对没？有人说这是真事儿还是假事儿啊？当然是我编的了。如果是真的话，我也不能拿出来说呀。那我妈牙都掉了，听我说完不更上火吗？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我们节目的名字《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

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5: 爱上微笑，
6: 爱上微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臭。

怎么才能把时光留住？答案就在爱上微笑，让你生活不平淡。虽然说我不能够保证大家伙在收听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心情都是美好的，但是我呢比较有信心，让你在听完我节目之后心情稍微有点改观。当然了，有可能改好，也有可能改坏。但是啊，基本上听完我节目你心情一点变化都没有的，那我只能说你这心里简直太强大了。反正我的目标就是改变你此时此刻的心态和心情，但究竟是能往好了改还是能往坏了改，这玩意儿我不敢保证，这就看你啊跟我合不合牌了。我呢也就是上位哈，我会用我自己的权力来那个改变大家伙的心情。有的时候啊，我承认啊，为了大家开心，我是有点不择手段。但是我每天都会跟大家说一些有益的话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看不见。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不是嘴里叼根烟却找不着打火机，而是打火机就在你手里，你却点不着。世界上最愤怒的事儿啊，不是电话里边惊天动地的争吵，而是当你狠狠重重重重的把这个电话挂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妈呀，拿在手里的是手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儿，不是你特别特别想上厕所然后在高速公路上飙车，而是最后终于你看到通往加油站的出口的时候，你却被警察给拦下来了。世界上啊，最倒霉的事儿不是你忘了带准考证，而是当你信心满满昂首阔步抵达考场的时候，你就发现迟到了三天。世界上最难吃的菜肴，不是不会煮菜的人不小心煮出来的，而是会煮菜的人故意煮出来的。而说世界上最丑的女人，不是冬时而是卸妆之后的西时。世界上最崩溃的事儿，就是我特别着急回家而路上的黄灯却闪个不停。要说前面那几条哈，我真的有些经历过啊，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但最后这一条，我现在保证是持这个怀疑态度。敢问哥们儿，你说的那个灯梗信号灯坏了吧？那黄灯咋能一直闪个不停呢？正常人家黄灯三秒不就过去了吗？你那一直闪，保证是坏了。话说，在一个平凡的深夜，失恋多日的他，就这男的啊。这男的失恋很多天了，突然接到了他曾经女朋友给他的电话。他女朋友跟他说，我在机场，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起飞了，你如果能来我就不走了，希望你能把我留下。然后啊，就这个女孩就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这男的寻思，哎呀妈呀，终于给我机会了，你等我，你一定要等我，我爱你。于是这个男孩冲出了办公室，直奔车库。半个小时之后，这女孩已经乘飞机飞走了，可是这个男孩依然在一个空旷的十字路口焦急地等待，而前面一盏黄灯在不停地闪呀闪。我估计他经历那个灯岗黄灯也坏了。有些人感觉到痛苦，有些人呢现在不感觉到痛苦，他相反呢觉得很庆幸。因为啥呢？因为呀，就有个男的哈，今年呢30多岁了，三十八九岁啊，而立之年，而且呢现在呀经过自己的一番扑腾一番折腾，现在自己啊有点小钱儿啊。小钱儿那天晚上嘛，一宿没回家呀，一宿没回家，第二天早晨才匆匆的赶到家。他媳妇就问他，咋的了，你为啥一宿没回来呀？这男的就说，哎呀妈呀，这不是那啥嘛，新交规实施了吗？昨天晚上我在路口遇到一个黄灯，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到今天早上6点才恢复正常。媳妇说，那你为啥不打个电话啊？那你告诉我一声也行啊。媳妇说，不行，开车打电话现在扣3分，闯黄灯扣6分。完了，这男的当时冻得哆哆嗦嗦的，媳妇就问说，妈呀，那你就当是你坐在那个车里边啊，你一直等黄灯了，那你也不能冻成这样啊，车里没有暖风吗？完了，结果
那男的说啥呢？说哎呀，咱这个这今年冬天呢，雪比较大呀，昨晚下了一宿雪呀，下一条雪，我就不停的在外面擦那车牌号啊，因为啥呢？遮挡号牌人据说扣12分，我一下分都没了。有人说，身为按你这么说的话，这男的应该也感觉到挺痛苦，他为啥感觉到不痛苦呢？他为啥相反感觉到很庆幸呢？我跟你说，因为啥？那就是因为他终于又有理由不回家了。

相比之下啊，相比这些人的痛苦，有一个人的痛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谁的？就是有一个明星，台湾艺人黄立行，曾经跟那个徐静蕾，他俩一起演那个叫什么了？是的，《杜拉拉升职记》啊，对，就那个黄立行，他现在呀，新交规这实施之后啊，他现在已经惨遭那个惨遭封杀了，因为啥？因为你看他这名字，黄立行，意思就是黄色的灯一亮起，你马上就必须得通行，那玩意儿能不封杀吗？据说现在要改姓了，改成绿。

起这名起的歌白。行了，咱说点不歌白的啊，说点这个普遍的。今天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非常简单。请问路上什么车最多？有人说路上什么车最多？汽车最多。错，你答的不对。有人说那汽车不多，那啥车多呀？小轿车最多，也不对。现在 SUV 很风靡。那请问路上什么车最多呢？大伙猜一猜啊！你说啊，干推荐的不出声，你说气不气死人？也是，你说现在呀啊，这个路面上，哎呀，今年其实挺上火。上啥火呢？我来上班的时候，经过了四个路口，其中有三个灯杠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我们环卫工人没缓过来劲儿呢，还没等收拾完呢，结果又下了下一次啊，下一轮。所以说现在呀，始终路面都特别滑，各位驾驶员朋友呢，开车都小心翼翼的。但是往往啊，你小心翼翼也没有用啊，他车站不住，那谁也没有招啊。话说呀，就是咱有个哥们儿，他呢，这不就是平时开车出门吗？开车出门，他呢就一直有一个好的那个小牌匾啊，自己做的，在挂自己车后面的新车啊，挂后边的，挂啥呢？小牌匾上写别吻我，哎，这仨字儿。完了吧，前两天出门上道的时候，突然被别的车给撞上了，追尾了。于是乎他当时下车呀，非常气愤，就跟人家后面那车就说，你瞅瞅你啊，给我车给撞了，你给我500块钱修理费吧。完了，结果后边那车人不干呢，说为啥呀？你看看，我虽然是追你尾了，车是没站住，但是我就给你蹭掉了一小块油漆，你这玩意儿你狮子大开口，你就要500块钱，你也太狠了吧。完了，结果啊，前面那哥们儿说，我太狠了，我太狠了，你看没看着我车后面挂啥字儿？别吻我。结果你现在吻了，我跟你说，我这车这是初吻，收费绝对是需要高一些的。

0: 儿还有初吻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啊，今天给大家问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哈，就是经过我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哈，经验总结出来就是，往往越简单的问题回答的朋友越少。你别说，真被我猜着了。堵车最多，堵车的时候车都堆在那儿了，可不多咋的。139尾号4948说，现在路上机动车最多，对不对维嘉？也不对，有的也不机动。路上什么车最多？交警车最多。那你是瞎说。听爱上微笑的车最多。那你得看时间段，中午这个段背不住挺多，但是其他段保证就没有了。公路上车最多。是壕沟里也没有车呀。我跟你说，这次选拔新议员多数都是出租车司机。人家说为啥选择出租车司机呀？我跟你说呀，有这么几个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路上的时间比较长啊，遇到的事儿比较多。比如说他遇到个这个路况了，他可以报一报，对不对？看到这跑水的呀，他可以说一说；看到火灾呀，他可以讲一讲。当然了，那个如果说要是看着有这个交通事故的话，他也可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提示提示，我觉得多好啊，对不对？所以说呀，一说到这个出租车，然后呢这有些人呢就愤然站起来了。因为啥？因为黑车。哎呀，黑车永远是出租车的死敌呀。啊，话说在某些城市，尤其是比较大的城市，那出租车明显运力不足啊。运力不足的话，很多人那回家去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没有办法，就只能打黑车。话说呀，有一个姐们儿啊，这姐们儿啊28、29岁，马上就要而立之年了。他呢有一天下班挺晚，回家就打算打一个黑车啊。结果呢，哎，正好有一辆私家车嘎一下停在他那跟前儿了。这姐们儿啊当时打开后座门之后，突然想起来，哎呀，最近呢网上传说这黑车有点危险哈，于是乎他就把这个门给关上了，然后寻思从这个后边哈看看他的车牌号，然后再上车。然后于是乎他就关上车门，绕到后边车牌号那块看了一眼，看一眼，结果这时候司机啊车就开走了。这姐们当时心想，我的妈呀，这司机心虚了。那还好我没坐这车呀，啊，太幸运了，还好我去看了一眼车牌照，他害怕了，他就开走了。于是乎啊，这姐姐就站在这块继续等出租车，继续等啊。结果等了10分钟也没有出租车过来。结果呢，刚才过来那个黑车，他不记住车牌号了吗？一看，哎呀妈呀，这咋又绕回来了呢？那黑车绕回来之后啊，停在这姐旁边啊，摇下车窗说：“大姐，你怎么没上来呢？我刚才听见关车门声音，以为你上来了，还问你去哪儿呢，结果一回头没有人，可吓死我了。”吓死你不多。今天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问的是，路上什么车最多？有人现在猜，你说路上什么车最多呢？刚才有人一个劲儿强调说路上汽车最多，我都告诉你不对不对了呢。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们答的呀，这个答案都不够标准，也不够完全。也希望大家继续猜啊，路上什么车最多呢？究竟答案是啥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就给大家揭晓了。你要说这路上哈，路上这个什么车最多，那咱们现在一时半会儿猜不出来。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我问你天上有多少个星星，现在天上是哪个种类的星星最多，是一样的。有人猜恒星，有人猜行星，有人猜星星，不准确。对不对？ 但是要说到天上哈，咱一猜啊，天上的交通工具最多的，那还用说吗？那保证就是飞机了啊。话说呀，有一次一个老先生啊，他儿子特别特别孝顺，哎呀，每年呢都安排他出国去旅游去，每年都安排几次。这老爷子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这个利用现在自己这个夕阳的时光哈，能够出去旅游几次去，他非常高兴。而且呢，他最喜欢就是坐飞机。有一次啊，他就坐飞机嘛，坐飞机。然后人家那空姐就问他说："你好，先生，请问 coffee or tea？coffee or tea？" 然后当时这老爷子寻思："哎呀妈呀，coffee or tea？coffee 咖啡我喝过，tea 我也喝过，不如这回就这样吧。那啥，我就尝试一下这个新的东西。那个啥，空中小姐呀。"那个 coffee 我喝过，tea 我也喝过，coffee or tea，那这回我就要 all 吧，要中间那个。后来老爷子呀，这把回去之后，把这事儿给他儿子一讲，他儿子都崩溃了，说："爸，coffee or tea？人家空乘小姐问你是咖啡还是茶，你说你要还是，人上哪儿给你整去？"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啊，你得小心点儿。你像我出门的时候，一般呢，我都愿意观察。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这么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在那个候车室，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候机室啊，那个你就发现哈，坐头等舱的一般人都在读书啊，坐普通舱的一般都在这边玩手机。你说究竟是人决定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呢，还是做什么事情决定了他们现在的身份？呢，这都是有待于这研究的。另外呀，还有一回，我跟我老公俩人呢，这不是最近高铁开了吗？我俩寻思，妈，体会一下哈，高铁这飞一般的速度。然后于是乎，我俩就打算去坐高铁。坐高铁刚上去之后，哎，我俩坐那等着，等车开嘛。然后人呢还源源不断的往车上走。哎，上来一个白领男，那家穿的笔挺西装，戴黑边眼镜，一瞅哈就是那个大堂经理啥的，就有一种高管范儿啊。西装笔挺，扎小领带啊，戴小黑边眼镜，然后拿一个那个笔记本。坐下来之后吧，他就麻利就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噼里啪啦敲起键盘，然后一本正经就开始盯着屏幕。当时我就跟我老公说："你瞅瞅人家，你学着点，你看人家成功人士多么勤奋。哎呀，你说你要是跟他能学成这样似的，你也不至于混成今天这样了。"结果就在我正夸奖人家、贬低我老公的时候，1分钟之后过去了，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从电脑里边传出来。什么声音？上面说："抢地主。"我的妈呀，玩 QQ 斗地主呢！今天问题说路上什么车最多？现在还有人呢，不断的往我们手机短信平台发短信呢。哎，188尾号5530说路上跑的车最多。江先生说路上机动车最多。小灵通尾号2049说不照事儿的车最多。照事儿也不找啊。我跟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给大家公布答案啊，说路上什么车最多？答案行驶中的车最多，对不对？你想想，路上行驶的车最多。如果说他不想行驶的话，人家就停在库里了，或者停在路边啊，他何必上路呢？怎么样？我说的是不是非常非常有道理？你是不是非常非常服我的答案呢？如果佩服的话，你直接就说一句就行了，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了。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

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路上开车没有那么容易，其实呢，大家可能平时感受到的比较简单，

事情。那你如果一旦有了交通事故，你必须要做一个当事人去参与处理，因为这本身也是在法律上对你做出的约束和规定啊，这是你的义务，你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你不配合，那可能后续的问题会比较多，也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下午的2点钟，一天当中比较容易犯困的一个高峰点，如果此时此刻您已经长时间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尤其是在这两个地点快速行驶的状态下，已经出现了一些疲惫的状态，那么抓紧时间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下调整，啊，适当的休息，啊，下了车溜达溜达，活活血，让我们的精神状态恢复到正常。上了车之后，如果还出现犯困，你就再调整调整。这个事儿呢，不容小觑啊。所以各位啊，千万不要在这个炎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最容易犯困的时候，还要让自己扛上一扛，别扛。啊，在我们的热线当中、咨询当中，有很多因此而发生单方事故的，而且往往单方事故的结果要比你在城市里面磕磕碰碰要来得更严重一点。所以给各位再次的做个提醒，让自己的精神状态良好充足，然后您去参与到交通生活。今天很多学校已经考完试，今天刚刚考完，或者是明天后天这一两天的时间啊，考试即将完毕，孩子们将会进入到了一个暑期。暑期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注学习的家长说叫做弯道超车的好时候啊，关注孩子健康的家长呢，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身体锻炼的好机会。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成绩之后适当的休息，这些呢是最幸福的家长，是吗？孩子们也是最幸福的。但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那你给孩子上一上这个辅导啊，还是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啊，孩子在小区内小区外走一走转一转，参与点体育运动啊，我们要把安全的问题提醒给各位。那尤其是家长可能不在身边啊，到了暑期的时候孩子自己一个人的，特别是一些还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年龄，像13、4、5、6、7岁，13、4、5、6、7岁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内吧，孩子没有成年，他一切的定力还不足，有可能在家长关注不到的时候干了一些自己认为可以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危险性的这些活动，给家长们提个醒，要照顾好孩子，照顾好孩子的交通安全，这不是个小事儿。因为普遍的吧，孩子的参与交通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啊，特别是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啊，包括一些乡镇呐、乡村呐啊这样的地方，可能平时孩子放养的比较多一点啊，看似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啊，但是有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有可能超出了他的安全范围。所以给各位提醒啊，特别是自行车自由的啊，你家长陪同的情况下，你可以约束一下。那平时孩子就指着自行车来回通勤的，不排除有的一些高中生骑着自行车上这个自习室去辅导班，包括跟同学们相聚，有的时候也会选择自行车的骑行，在你眼前和不在你眼前，有可能他骑行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各位家长要谨记啊，因为每年在这暑期，尤其是暑假的时候，都容易出现这样的交通事故啊，都有这样的咨询，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咱们把这些事儿呢都注意起来。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抢线啊。今天咱们没有直播，没有抖音的直播，没有网络的直播啊，只有广播的直播。各位听着节目啊，打电话就可以了，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接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咨询，事儿不大。但是呢，心里边呢一肚子的委屈。他说，这个委屈的点也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进入广场的车辆，这台车呢正在环岛内行驶，他看到了这台车，而且非常的清晰的看到了这台车的驾驶员正用手看着这个手机，看着手机，低着头，结果呢就把他的车给碰上了。碰上这一刻呢，确实也有刹车，但是确实按照他的说法，那之前他是没有这个全力以赴的、全身心的去投入在驾驶的过程里面，你有这个溜号的行为。随即呢，来给他责任，说原车这个另外一台车正在环岛内正常行驶，你进入到环岛侵占了他的路线，所以这起交通事故要给你全责。那现场的处理的民警就问他说：“你认不认？”认的话，快速理赔就完事儿啊，伤也不是很大，你们就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他说我不认，原因很简单，对方在捅我手机。交警说行，那你稍等，说我调一下你的行车记录仪，调了，确认一下时间，然后跟对方说我来，我看一下你的手机的记录啊，手机的电话呀、微信呢，有没有这个时间在捅我的迹象？一发现没有，那是没办法了。说那你这事儿呢，我们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判断不出来，所以呢无法取证，就无法给出这个责任。随即他就表示了不理解，

他说一呢，对方我看得很清楚；第二个呢，这个拿不到证据，心里边觉得很委屈啊，要求交警呢按照一般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啊。其实现场说的倒没有那么标准，就是说那我不行，我不同意，然后你就该调查调查吧。然后就开始调了这个环岛内的这个监控啊，通过监控能够清晰的看到啊，对方没有捅过手机。哎，这个司机就心里表示不认同了，说这监控也就拍得不准，那说可能这个节点拍得不准。后来我就跟这司机聊了一会儿，我说你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后来呢，他自己也说，他说哎呀，我看到的他就是有溜号行为。完了，越说这话越软了。我说监控已经调到了，所以呢，我在这给各位提个醒，不是我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要通过证据来证实他对方有没有违法行为。如果证据不能够证明的，那任何人也给不了这个责任。给各位提个醒吧，我们在城市里面其实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就这么几个啊，变更车道啊，侵占原车道内正在行驶车辆的路权，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交通事故。这样的事故发生在直行道路里边进入到该道路的车辆，发生在环岛内正在绕行的车辆，其实他们也属于在直行的状态下。咱们当进入到他的路线里时，你什么叫做不侵占呢？是人家正常走撞不到你，这个叫做你让了。这如果人家正常走撞到了你，这个就属于你没让，所以这理由就不够充分啊。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我们在城市路面上开车，往往都是因为这个事儿而造成的事故。那其他的呢，可能就是涉及到，比如说有没有信号灯啊，是否让右啊，哎，转弯是否让直行啊，就这么简单。在城市里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性质基本上就这么几个，所以各位呢，不要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但是在每一个细节上，您可能都得需要努努力啊，需要注意一点。当然，我们也给正常开车的朋友们提个醒，这个手机包括车载的一些车机上的一些功能，那这些可能都会影响我们驾车安全。最简单，当你的车速在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比如说五七十个、七八十个的时候，您甚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你都会觉得受影响。各位有这感触吗？我有，我有。我觉得我车上的空调的温度，这个调整啊，我个人是开了很多年的一台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用手去摸，我也能知道是第几个键子、第几个钮。你的手一伸，基本上就到那个位置。但是你在调整之前呢，往往你都会瞅上一眼，就这一眼。其实它的安全隐患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快速行驶的状态下，快速路啊七八十个的速度，城市路面较宽敞六七十个的速度，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百十左右个的速度，甚至一百以上的速度，在行驶的过程里，你的半秒钟一秒钟的视线离开就有可能带来风险。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开车需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有一些行为在别人看不住你的时候，你也能够去规避。哎，这个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好驾驶员该有的一些行为和素质。所以给各位综合提醒啊，开板跟大家说了孩子啊放暑假的安全问题，第二个平时开车小毛病啊千万别出现，要不然事故当中您就会承担责任。好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13号下周一将会和各位一起去贵州，这边是以短时的阵性降雨为主，而且还有好几天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降雨之后，贵州终于恢复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我们选择在7月13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据天气情况和以往的一些天气变化做出的选择。虽然说不能够避免这个降雨吧，但是这种短时间的短暂性的这种阵性的降雨对我们的出行没有什么影响啊，尽可能的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个最好的时间节点啊。这个时间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组空缺的名额，如果您现在还真的有时间，可以在7月13号咱们一起出发啊，准备准备咱们就走的情况下，您可以考虑一下这次贵州的出行。贵州的五大景点必须给大家安排，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荔枝小七孔啊包括梵净山呐啊镇远古镇、西江千户苗寨，这些去了贵州一定要去的地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穿插在这五个重要景点中间的，就涉及到了住宿的问题，安排的都是高标准的4钻以及5钻的酒店，还有3钻的咱们的客栈啊。在西江千户苗寨，我们就要住客栈，这个客栈的体验感会更好。哎，但是呢，咱们的标准也很高，都是3钻的这个客栈。这个房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旺季里面，房间都不便宜的。我们在贵阳住的这2晚高标的四钻的酒店都500多块钱，然后住这个5钻的酒店呢，都是这个价格。所以给大家安排的标准都非常高，吃住行非常得劲儿。如果您刚好时间可以，现在已经能够确认行程，
那您就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八月六号的时候呢，即将带大家去一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哎，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个人觉得是出国玩相对来说咱们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一呢是离咱们不远，第二个呢文化大体相通啊。但是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独到的特点。到了那儿呢，很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比如说带孩子的，您可以去玩一玩环球影城，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全球知名的一个娱乐的地方。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在这畅玩上一天。而且我们在环球影城的这一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个整天的行程，没有其他的这个景点啊，中间的时间的分割呀，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妥当啊，这个时间非常的充裕啊。您到别的旅行社想有一个大把的时间去玩，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一般的到了晚上4:30-5:00左右你就要出来了，你要集合了。但是呢，我们已经把这一天的行程在这调满了，您如果到里边去玩的话可以随便玩。那如果不玩，那咱们干点啥呢？圣淘沙的这个岛啊，是本身就是新加坡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的圣地啊。在这个岛上还有像海洋馆啊，其他的吃喝娱乐购啊，都在这个岛上。它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一天的时间是足够你去玩的啊。所以我们把这时间安排得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团儿安排的时间其实都在新加坡住一晚，因为新加坡的成本比较高。啊，大家可能在考虑这个在新加坡住宿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旅行社都考虑到价格的问题，他们呢不在新加坡安排两晚，只住一晚的时间。但我在一月份去完之后，我个人觉得新加坡住上两晚是非常值的。那除了这个酒店的费用可能会高于马来西亚之外啊，其他的是非常值个的。所以呢，我在新加坡这个位置给大家调整了两晚。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是很有名气的。樟宜机场是大家很多人去关注的一个点，这个地儿啊，它不仅仅是个机场，它是集合了景点，它是集合了吃啊、买东西啊，集合了里边的一些娱乐设施，包括一些这个景色于一体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把新加坡的樟宜景点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排，给大家去调整上。这就是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些相关特点吧，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一会儿呢，大家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跟我联系，然后我告诉给您还有哪些细节做出了一些调整。再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我们给各位安排的住宿的条件啊，像马来西亚的五星级的酒店希尔顿酒店啊，这是带泳池的酒店，给大家安排上啊。大家如果在这块儿可以做一下休息。另外像马来西亚什么马六甲，马六甲海峡各位都听过吧？哎，咱们到这儿要去感受一下它的，这是一个历史古城，也是一个非常有名气，所有人几乎都知道马六甲海峡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给各位在马六甲的这块儿，包括游船呐、鸡汤街呀、马六甲的摇滚三轮车呀，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过程都给大家去安排。那都包括在内啊。新加坡还有一些重要的打卡点，像鱼尾狮公园啊、海滨艺术中心啊，包括啊维多利亚剧场，这些呢我们都要去到现场去转一转、看一看啊等等很多的地方吧，不一一的例举。像双峰塔，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双峰塔广场、阿罗街夜市，阿罗街夜市是一个集美食还有大商场啊、大品牌于一体的商业体，前前后后都在那个位置，好多朋友到那儿去之后都逛不够啊。但是普通的旅行社给安排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我们给您安排的时间非常的充足，因为去过了，站在一个旅行者的角度给大家把行程做了调整。我相信各位就能明白，就是从旅行者的角度我们更喜欢什么样的环节，我们就把它调整为这样的环节。那么为什么旅行社他会安排的景点比较多呢？你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实它是以城市的景点娱乐以这样的地方为主，它著名的一些大的景点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有很多旅行社考虑到说，我在招人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个旅游的资源写得更加丰富一点。咱举个例子说，如果咱是20个景点的话，很多旅行社写的都是25个、26个、27个这样的地方，它写得更为丰富，你再去报团的时候呢可能更有吸引度。但是如果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你去过了，你去玩过了、感受过了，你会发现中间有那么一些地儿啊是不需要去的。咱不能说不值得去，是根据咱的时间、根据咱的经历和路上的一些感受，你是没有必要去的地方，那咱们就可以把它去掉。所以我们大胆地做了一些非常适合于咱们旅行的调整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个特点。那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您感受一下一个专门为大家的考这个行程去考虑过的行程，是不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吃得好，住得好，哎，该去的地儿都去啊，好的地儿延长，不好的地儿做调整，这就是我们的特点啊。所以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在这样一个新马的高峰时段里，我们把价格定得也比较合理，10888，所有的费用全包括在内。包括到了当地的酒店的消费税呀、啊包括这个小费呀、啊、因为到了这样的国家你的消费是有小费的，包括导游你都是要给小费的，很多团呢到了现场去收可高可低的，哎它就不标准，我们呢是按照最低的标准，然后把整个团费里边都包括在内，各位就不需要再担心到了当地我是用比如说我用新加坡币去支付啊，还是用马币支付啊，还是用人民币支付更加合理啊，您不需要考虑这个了。我们在出发之前按照最低的标准给大家进行收取了，然后您到了那边就不需要再有额外的一些支出，哎，这个让你的旅行里边省了很多的时间。这个细节啊，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是到现场去交的，在现场交的时候确实有人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是用马币交还是用人民币，我是用新加坡币还是用人民币，我是这个用微信支付更加的划算还是我用现金支付更加划算啊？大家在支付的这笔费用的时候都会算账，我前前后后那些哥哥姐姐们都在用汇率去算啊，他给的汇率是多少，我目前的实时汇率是多少，然后怎么支付都在算这个账，哎，咱抵消掉啊，把这事儿给他拿掉，也不用在这个中间在行程里边去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一旦咱们出去了，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玩的时间，浪费的都是没有必要的。然后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比较高，那其他的团要同等标准的话12000以上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里很有底气的。当然您不排除您能在手机上搜到，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好像还有6000-7000的，我说那你就看6000-7000的，你看机票啊，你看在哪儿出发啊，他说一看哦哟不是咱这出发的啊，还有的一些呢可能9000多块钱的9000左右的，我说那你看一看是不是全国的拼团，还有他住宿的标准跟咱们这个比是不是都是4钻5钻和国际五星的酒店，我说包括尤其是在新加坡住的酒店的标准，他说那不一样，我说我们的酒店都是高标准的酒店，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下横向的这个价格对比，当然你要在同样的一个标准里边去做对比，那大家买东西也都是一样，你在同一个标准里边做对比，你去比价格，性能一样的东西啊，产品一样的东西，你去比价格，价格一样的东西，你再去比一下产品的质量，你再比一下行程的安排啊。所以大家横向对比之后，非常有信心的告诉您啊，10888的价格，在8月6号去新马的话，它的价格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大家别忘了，我们是在新加坡住2晚，并不是1晚。那在好的地方多住1晚，这是非常值得的。我们做出这样的调整是算是用心了吧？这一站的老团友比较多，那他非常相信我们做出的调整，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您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其中，好吧？0431-8581-5411，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0431-8581-5411。现在虽然说刚刚开始，但是呢，名额其实并不是许多，因为我们整体的名额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已经有过半的人进行了报名，并且都已经交款，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说您感兴趣，愿意跟着我们走一次品质之行，您出国没有后顾之忧，交团费后期的费用没有后顾之忧，整个行程我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去了之后一定的感受是比我说的更好一点啊，绝不会低于我所说的这个标准。那如果说这样托底的团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直播微信啊，姓名电话发送到直播微信啊，或者比如说发送新马加您的姓名电话，或者发送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品质之行啊，每一次都要给大家保证品质，只要我跟着您去您就放心，说到哪儿咱们做到哪儿。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那么其他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来解决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像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昨天前天啊，收到了我们一位老团友给我发来信息，是松原市的一位老朋友啊，来到了长春市。啊，开的是一个皮卡车，然后进入到长春市之后呢，被拍了。拍完之后呢，违反了禁令标线，违反了禁令标线标志的这个规定，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说你帮我看看是对皮卡限行吗？我说不至于啊，我给你看看吧。我一看啊，我说大哥你看啊，你的左边轱辘压这个实线了。我说你看看你压实线了，这是给你
拍的这个实现的违法行为，啊，还有前两天四平的一位，我们的一位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一位老朋友，因为有微信了嘛，就给我发来微信，这个一张图片啊，自己是一台货车，这个货车到这边来，这个应该是送货吧，还是进货呀？然后压线了，他说：“哎呀，这货车一进来吧，我就总怕担心闯了进行，这也不是很了解，陌生的城市，毕竟不像自己家所在的地儿，我就担心这个闯进行，所以呢，你帮我看一眼。我一看，哦，是右边压了实线。我说你这也是个压实线的，这都是压实线的行为。我借这事儿呢，给各位提个醒，有很多朋友呢，自己都在驾驶着货车，长时间的、经常跑长途的司机可能会好一点。”我给你的建议是，在你的导航里输入你的车辆信息，标注你的车辆是黄牌是蓝牌，标注你的黄牌货车的吨位是多少，然后你再去注册完毕，注册完填好了信息，写清楚了你的车辆车型之后，你再去使用这个导航时，它将会给你规避掉进行时间、进行路段，这个东西不百分之百，那难免它的信息统计会有错误。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它所反映出来的信息都是准确的，而且都是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的。举个例子，我的车的导航就带这个功能。长途你去导航的时候，它有一些禁止外地车号去驶入的，比如说在一些主要城市的一环以内。咱举个远一点的例子啊，就是北京。北京是需要车辆有进京证的。但我在导航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哎，我没有，比如说我就想导一下试试，看看多远，或者从北京穿行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我去导一下试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前半程都没问题，后半程它标注了红线，告诉你你的车辆没有办进京证，你需要去办理申请，然后才可以进入。同时，它也会告诉你什么时间点外地车，你即便办了证，你可以进，你可以不进的，它里边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对于货运的车辆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是能够确认你的车辆在这个城市、这个时间、这个路段是不是能够通行的，这就减少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同时呢，这老朋友也问到我说，如果通过其他方式怎么去看？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所在城市的交警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去搜索，这个就比较简单。有的朋友说问豆包，那我身边有朋友问过豆包，问完之后发现统计的信息未必准确，比如说他是通过大数据抓取，他搜索到了跟这个事儿有关系的内容之后推送给你，你要看一下他推送出来的这个信息，它的时效性是什么时间。你比如说你搜索了到了一条一几年的，咱就举个例子说15年所出台的一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在目前26年的时候还适用吗？是不是已经更新了、取消了？你需要做出一个判断。所以，并不是说这样的方式就能确准。给货车朋友们提个醒，尤其是小型货车，你有可能在那个非高峰时段进入到某一个陌生的城市路面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电子警察都非常的灵敏，是吧？你一旦触及的话，那将会电子警察拍照的。还有一个哥们说，大白天的啊，不是早高峰，不是晚高峰，快速路的灯为什么亮的呢？我说那就是有原因的，它是九点半左右被拍到的，快速路上呈红灯，然后他的车在这个往上行驶的这个状态，几张照片拍完之后，确认了这台车确实闯了这个红灯，上了快速路。他问这能不能去复议？我说这个不能复议。他说你说这也没注意呀，这是大白天的，不是早高峰晚高峰，谁能想到它变成红灯？我说交通法里边有明确的规定，作为驾驶员，我们在路面行驶，我们要对地面的标线、空中的标志、上面的信号灯，你要确认无误才可通行。标志标线不允许你走的，包括立着的这些牌子不让你走的，包括上边的信号灯不让你走的，你都不能走。这样的违法行为，你说你还有什么可复议的呢？他委屈归委屈，这是咱们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里边没做到导致的。所以呢，再给各位提个醒啊。你看开车这个事儿吧，你说这些事儿呢都是不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儿，这我们说交通安全最重要。那你有了违法行为，这一条100块钱，再来一条200块钱，是吧？有罚100的，有罚200的，有的甚至罚的更高的。那你说你这一天，咱不用一天一个吧，你这一周你要赶上这么一个，你的心里边是转不过弯的，是吧？你去趟超市，回来给拍张照片，哪怕罚100。这趟超市去的就觉得有点不值个，是吧？所以各位在日常通行的时候呢，多关注一点地面的标线啊、空中的标志，这些信息大家都需要去关注。各位在行车时可能多多注意一点吧。

0: 平时自己多留心一点，做出的努力多一点，你可能被罚款的次数就少一点，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就会低一点。那最重要的一点，不就是减少损失吗？不管是罚出的罚没款，还是说我们需要赔出的赔款，你少一点，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儿。大家在开车时多加注意啊！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如果说您的精力和状态并不是很好，下午的两点钟容易犯困啊，随之而来的两点半已经即将到来了，各位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啊！国省干道的朋友找个安全的地点停车，阴凉的地儿下来眯上一会儿，溜达溜达。高速公路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故的在应急车道停车都是违法的，而且它的安全隐患特别大。尤其是太阳高照的时候，好多车辆在选择停车时呢，会选择这个横跨桥的下方，他们会觉得这桥底下可能摄像头拍不到，另外呢有没有阳光，没有晒得那么难受，哎，选择在这地儿，有的会临时停车呀，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取个什么东西呀，隐患特别大。在这样的地方，它的光线本身就不好，快速行驶的车辆到了这儿啊，也迷迷糊糊的，别再看不见你，这发生的事故都是严重的事故。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抢线。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勇哥，

0: 这个时候新加坡热吗？热，明确的告诉你，全年都热。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并不是特别多啊，所以短时间的或者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的范围内，您去参与到这个过程里的时候，它的温度相对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不涉及到热的问题。但我却要温馨提示您注意冷的问题。为啥这么说呢？新加坡、马来西亚，尤其是他们的车上，商场也一样的道理。商场、酒店会稍好一点啊，自己还可以调整一下温度回酒店是吧？然后你在商场里边，它毕竟范围大呀，尤其是在车上。它的车上的温度会比较低，所以我会建议我们的出行的团友以及即将跟我们走的这些朋友啊，包括自己要到那边去的朋友，您要选择坐大巴车呀、公共交通参与的时候，您一定要考虑多再带一件稍厚一点的衣服，不是皮肤衣，不是防晒服，它不顶风，不顶冷，那您一定要带一个，比如说一个帽衫啊，或者是稍厚一点的这种衣服，能够去遮寒气、遮空调风的这样的衣服，一定要带的。尤其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坐大巴车的这些朋友，您把这厚一点的衣服就放在车上，一旦冷的时候，咱就可以把它穿上。一点不夸张啊，一点不夸张。那在一个这样的比较炎热的天气里边，你到那边去，你是很有可能会挨冻的。所以大家备一点稍厚一点的衣服就完全可以解决。至于外边热的问题，这个不是问题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季，其实它的温度都不低啊，所以有空调的地儿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您解答一下，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胡先生，您好，胡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哎，就是我家亲属吧，昨天乘坐出租车。被一辆车给追尾，完了在车里头就碰撞，就是现在是脖子和脑袋就是不得劲儿，
0: 哎呦，
1: 住院了现在，
0: 撞的还不轻啊！
1: 就是后尾箱，出租车后尾箱都撞没了，
0: 哎呦我天，
1: 挺严重，撞就是挺快的车，就是现在吧，这个事故大队让我去那个做这个就是啥，那个责任认定，完了告诉我们说就是我家也没啥责任，这不是乘坐伤吗？完了，我之后就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这个事儿。因为住院的时候，这昨天到现在也没人去，说是联系我们咋的。
0: 好。
1: 嗯嗯。
0: 我先借着这个事儿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大家有可能往往忽略了车厢里边的头枕的重要性。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管您是坐前排的，副驾驶的位置的，还是坐后排的，一定要坐有头枕的车辆。并且这个头枕的角度最好跟你的头部之间保持一个平面，因为这个头枕是确保我们颈部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像刚才胡先生的亲属所遇到这种情况，在自己不知道任何情况的时候，忽然之间后方的大力的撞击，特别容易伤到的其实是颈椎，因为你的后背有拖着的，相对来说你的腰椎啊、腿啊、其他的问题不是特别大，往往在被追尾的时候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颈椎的问题。你靠脖子顶着脑袋一甩的情况下，那就跟个大铅球一样的撇出去，那脑袋那股劲儿，脖子受不了。所以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啊，包括我们打乘出租车，包括我们坐车，一定要确认自己头部后边这个头枕是在的，这个头枕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而且你要自己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头枕的高度。好了，回头来说你这个事儿，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看来你们已经拿到了你们无责的这个一纸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追尾车辆承担全责啊。往细了说呢，这里边有可能会涉及到你的安全带系与不系的问题，但看来这起事故没涉及，所以呢，不管你系与不系，反正都没承担责任了。接下来呢，该在医院看病看病，该治疗治疗。理赔这一块呢，有两个角度，但更多人选择，我们也比较推荐选择的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来进行理赔。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你跟出租车之间的乘坐关系。你上了车的那一刻，你们的这种乘坐的这个运输合同就已经生效了。他不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是要对你进行赔偿的。但是在交通事故里边，对方承担全责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走这个弯，咱们就直接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这个事儿就行了。该住院住院，该治疗治疗，花掉的所有的钱，您都可以向责任方去进行追偿。也就是这起事故里边。出租车驾驶员他是否受伤，你们是否受伤，然后车辆是否受损，都应该由后方的追尾车辆来承担。你们需要关注的，比如说额度高不高，对方是否有支付的能力，交强险可以支付18000，是对你们乘客和司机共同按比例分担，

0: 支付的。司机有受伤吗？
1: 司机好像是没有。
0: 司机没有，这18000块钱的限额都给到你们的手里，就只要你们看病在18000以内的，对方的交强险都能够承担。但如果你的看病的费用比较高了，举个例子说4万5万，咱以58000为例吧，那你说18000承担完了，还剩那4万块钱，我眼瞅着对方的车没有赔偿能力怎么办？哎，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多考虑一下对方有没有商业险，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需不需要对对方的车辆进行保全？哎，关注一下他们能不能赔得起。你们在住院期间
1: 应该是没问题，
0: 应该没问题。
1: 说这是他那个车是全险
0: 啊，那就还好。你们住院期间所产生的费用，比如说啊，伙食的补助啊，护理的费用啊，检查的费用啊，治疗的费用啊，住院的床位呀、啊、等等，这些所有的费用他都要支付。如果因为这次伤导致了你们不能赚到的钱，比如说我半个月不能工作，我单位呢是按照这个计件，或者按照这个我半个月每天上班给我支付钱的，我这半个月呢有3000块钱没到手，那你可以拿出这个证明让单位给你开具，说这个人不工作，确实我们扣了少发3000块钱啊，你每个月的收入是6000，这半个月就是3000，拿出这个证明向对方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让他给你赔付啊这方面的费用。所以简单总结就是，花掉的钱和不能收入的钱，这两笔钱都应该由责任方来进行支付，这就是你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
1: 哦，
0: 啊，
1: 就是我现在就是主要就是不知道他这个，现在让我去就是签字什么的，这个我正常签是不是啊？就是
0: 签字，对，签字指的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你认不认？他跟理赔没有问题。签这个字，只要你没有责任，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签就可以了。然后你该看病看病，最后对方真的不给的情况下，咱就拿着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来到法院起诉，起诉对方的保险公司和对方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直接起诉啊。基本上有保险，那就是直接判保险赔付就完了啊。
1: 哦，好
0: 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1: 主要是不明白些问题。
0: 看病得大概得花多少钱呢？
1: 现在我是交了不到2万，
0: 不到2万，
1: 嗯
0: 啊，看来伤的确实不重。那押金能往上交2万的，其实到最后花出来的也就差不多得1万多吧，是不是至少的呗？
1: 嗯嗯，就是主要是得观察几天，嗯，
0: 观察几天，行吧，没有太大的伤就还好一点，这个确实风险是比较大的。好嘞，
1: 确实是，但是车撞的非常严重。
0: 哎呀，这
1: 人没咋地就挺好的。
0: 后边咋睡着了？硬着。
1: 他说他接电话。
0: 哎呦我的妈呀！那接电话咋的？那玩命啊！接电话。
1: 他那个牧马人就是基本都没咋伤，就是把出租车撞废了。
0: 哎呀，他那玩意扛撞啊！他撞的他正好，
1: 他还是改装的前杠
0: 啊，那拖拖拽拽的，他正是一个加固的地方怼的你们，那根本确实，
1: 对，
0: 行吧，这事儿还好，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没有受太大的伤。我们曾经的事故里边有一个最重的是，差一点瘫痪。这个真是啊，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故，颈椎受伤。
1: 这脖子就是颈椎，确实挺后怕的，确实。
0: 支撑力不够，肌肉较少，神经组织、血管组织又比较多。你想啊，它是心脏、身体和脑袋之间连接的一个必经之路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保护的地方。好吧，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后续有啥事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哥们儿啊，没事，别客气。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刚才给各位做出的提醒，为什么我在解答这起交通事故之前我做提醒呢？是因为我怕我解答完之后你就不听了，而你就没听到我的提醒。我给各位做出的提醒，不是我上车看一看他那个座位的头枕在不在，我是要告诉您，头枕在那儿。你在选择坐车的方式姿势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个头枕是在你的脑袋正好脑瓜壳这后边这块，就是我们平时睡觉枕枕头那个位置，头枕能顶到这个位置，然后你更多的时候是采取让头枕和你的头部在一起的这个方式。这事儿不难，我一般的在打车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是要么上车闭目养神，要么呢是靠在后边采取一种最自由的方式，坐在这个后边看看外边啊，你要说上车睡觉，那得困到啥程度啊？那短途你还能睡着觉？我一般都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不会往前探啊，而且我在车上捅咕手机的时候吧，就是坐车你去捅咕手机的时候，我有点晕车啊，我看一会儿之后我就感觉脑袋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在车上我也不捅咕手机，我基本上都采取这个方式，我个人都会比较注意这一点。 就是让后边的头枕跟你头部之间的距离不要太大。一旦发生追尾事故的时候，你的头部、你的颈椎尽可能的减少了一些这个危害。哎，尤其后边坐的人多，比如说一排坐三个人，那你中间那个坐的头枕往往会塞得比较低啊。其实，在大家乘坐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中间坐的这个人是容易往前探身的。你往后坐，有可能觉得仨人挤一起是不是有点挤歪呀？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让头枕和头部挨得近，这个是非常能够保护好我们颈椎的，尤其是在这种出现了追尾事故的时候。那各位明白吧？还有一个坐车的必备，那就是安全带。刚才这个事儿因为事故里边没涉及，我就没有去多问。安全带在车上人员受伤时不系安全带，是完全可以给一个次要责任的。所以我们在乘坐车辆时，不管是前排后排，都要去标准佩戴安全带。标准的佩戴，那就是三点式的嘛。咱现在这个安全带都是斜不由得下来，对吧？底下一个横，是肩膀头的一个杠，哎，就这两项，然后往上一扣，哎，这就非常标准的去系这个安全带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您听我一句劝，这玩意不出事儿的时候呢，它都是摆设，是吧？甚至是一种麻烦。但是在出了事儿的时候，系安全带和不系安全带，它呈现的结果完全不同。我们上一周、大上周，半个月左右、两周左右的时间，我身边的一位朋友替他亲属咨询了一起交通事故，货车被后方的一台轿车追尾，轿车基本上撞得差不多了，这货车被追尾之后直接给顶到沟里，沟里边翻车，车上其他人一共四个人，其他人都是轻伤，只有这一个人出现了死亡。原因很简单，四个人司机除了司机之外，应该是其他人都没有系安全带，但是那两个呢运气比较好啊，也不排除前排系了，因为我都关注的是他后排的这个人，也不排除前排是系了啊，但是死亡的这个人是确定的，是不系安全带的。然后他问了一下这个责任到底啥样，我说虽然现在认定书还没有下来，还需要做尸检等其他的一些流程，但是大体给你的责任就是次要责任，因为不系安全带导致了严重后果，比如说撞车翻车之后人被甩出去了，或者撞击的力度过大，你要系着安全带的话，你和车辆是一体的，相对来说你受伤的程度就会降低很多。而且有的一些车上，你比如说匹配的安全气囊和安全带，他们两个是要配合使用的，要不然那个安全气囊就跟一块大石头一样削到你的身上，削到你的脸上，削到你的胸脯子上，那个侵害力度也很大。所以安全带、安全气囊一定要搭配使用。所以坐在车上的人，不管是坐副驾驶的位置，那驾驶员不用说了，对吧？你也经不起那个拍照罚款。不管是坐在副驾驶的还是坐在后排座位的，您听我一句劝，只要您坐上车，安全带都要去匹配。那么有的一些车，尤其是营运车辆，没事的时候把你后排座位的安全带擦一擦。我知道上车系安全带的人不多，系上之后有可能你在中间一看这眼神咋的，信不着我呀哥们儿。我出去的时候系安全带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司机有这意思，我都特别想解释，不是信不着你，这是我个人的毛病。就该系得系上，因为出了事儿的时候，那不在乎你是谁了，他也不在乎你当时的心情啥样了，反正呢你的身体会受伤，那是咱自己的事儿，行吧？一点小小的提醒啊，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可以继续与我们互动。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好嘞，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8月6号带着大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事儿啊，各位可以关注了。现在已经是7月初了啊，8月6号一个月的时间，各位看看您的行程，孩子们这个时候上课是不是已经完事儿了？是不是能腾出一点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呢？ 在国内可能走得差不多，或者说您想来一条国际线路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担心到了一个末。

陌生的国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不是有会自己拿捏不了的事情？那我们给您考虑到了，你拿捏不了的，我们拿捏啊，包括对旅行社的要求标准，对吧？他服务的标准，包括了对导游的要求。我们选择的都是靠谱的旅行社，选择的都是靠谱的金牌的导游。我们的行程做了一一的这个安排，做了调整啊，把一些好的往上调，把一些不好的往下调，咱们都给它取消掉。整个这个行程呢，是以从旅行者的角度给各位做出的安排，所以它一定是一个能够确定的非常舒适的旅程啊。这一站谁去了，谁能感受得到。住的也好，四钻五钻的酒店，匹配了国际五星的希尔顿酒店，带泳池的。这希尔顿酒店这天还给大家留着时间在这个酒店里边游泳，在里边享受一下酒店的这个环境啊，这个都得大家安排。因为我们是集游乐啊、游玩啊，再加上休闲度假啊，包括对于年长的一些朋友，我们给您安排的这些时间和节奏都很轻松。啊，有的一些说，哎呦，想要我们这团里边有给父母报名的，有两伙给父母报名的。说带着老人说，勇哥跟着你一起去，我心里边放心。还想让老人呢去多走一走，尤其是出国，这可能别的我就不太放心了。跟着你走放心，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团队里边对这样的朋友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希望老人家跟着我们走一次不容易，对吧？走上一次不容易，一呢不少花钱，第二个呢大老远的，第三呢还挺热乎的，是吧？这几项加在一起，出去一次不容易，他一定要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有的朋友说是亲子团吗？不是亲子团，说是这个老年人、孩子们都可以报呢，都可以报，什么样的群体都有，因为他在里边安排的非常的综合。你说他不是亲子吧？他有一天国际，有一天那叫什么环球影城的这个安排，那他有亲子的项目。你说他是个亲子团吧？只有这一天有环球影城，其他的时间段适合于所有的群体。然后在环球影城的这一天，不去环球影城的，不去的朋友怎么办？在圣淘沙的这个岛上，资源非常的丰富，它不仅仅有环球影城，这个岛上整个它就是专门为旅游而设定的，美食美景，然后玩的、参与的、看的都特别多。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团啊，大家可以各取所需。我们给不同的人群安排了不同的项目，大家是非常能够惬意的去参与其中的。出国反正就这么几项啊，安全的问题啊，到了那边会不会被忽悠啊，是吧？你会不会这个团队安排的行程不得体呀？等等，你就大家担心的这些事儿，反正我提前把心都替您操完啊，您呢就不需要管别的了，您就安排好时间，然后关注一下价格10888啊，关注一下出行的时间8月6号，关注一下目的地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啊，关注一下整个出团的时间是7天啊，7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我顺便提个醒。有很多朋友报到的团是6天的团，但是呢，这团费不高啊。有的朋友报出最低价可能达到7000多块钱、8000左右块钱，但是您要看一看，这个团里边一般的安排都是在深圳的两晚住宿，去程的第一晚要在深圳住，回程的最后一晚要在深圳住或者在广州住。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当地您只有3天多一点的游玩时间，咱们的可不是，咱们是安排的7天的时间。我们没有在国内住宿的时间，我们是从长春直达吉隆坡的，中间在福州经停，这一个经停还让你很得劲儿，你可以从飞机上下来，不至于长时间坐更多时间的这个航班，是吧？在中间下来调整个半个多小时、1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上了飞机，直接再继续出发。所以我们是不在国内住宿的。您所看到的有的一些价格稍低一点的，7000多、8000多，这样的团，其实您能搜得到。尤其像这样的团，可能都得报到8000多，将近9000的价格。他们的行程的安排是要减少的，咱们是时间非常充足的，是饱满的。但是呢，像那样的团，他在国内的住宿，那价格是不一样的，那相差的是不少的。所以各位啊，一定要看好。那去一回，出一次国，这一个地儿你不可能说，你除非有什么买卖，有什么经营的事儿在那边，你可能是这一辈子会去几次啊？一般情况下，短时间之内大家只能选择一个国家去一次呗，是吧？你既然选择了一次，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能够靠谱的，能够让你走起来安心放心，并且能够体会更多、领略更多、能够参与更多的一些优质的团。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高标准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431881541881542，或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今天在咱们交通广播里边的产品是依然，但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吧，最后一天。

这是临期产品。从现在算起，7月份、8月、9月、10月、11月、12月、1月、2月，还有7个月的时间，产品到期，所以它的价格超低，599两瓶。正常来说，一瓶1700，1700多，但是今天卖599两瓶。但您记得，它是7个月的有效期，您自己回去用这7个月，啥说都没有。哎呀，实话说，你真就是过一点时间，其实都没事儿，对吧？所以你自己用是非常超值的。你正常买一个精华液多少钱？普通品牌的精华液也得300来块钱吧，200多、300多，这是跑上趟的。但您所用到的可叫做顶级精华液，SK-II 的小灯泡精华。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来感受一下。我们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任何中间商的差价。女孩子们，上了一点年龄了，随着这个风吹日晒呀，随着身体的这慢慢的年龄的增长，不得不说，皮肤开始有可能出现的干呐、黄啊、长斑呐，你拖久了，你慢慢都去不掉。美白淡斑的东西，能早用就早一点，让自己的身体享受上。SK-II 的小灯泡啊，特别适合，好多女生都说，用了一阵之后就会发生变化啊，不得不说，人家东西就是好。所以呢，各位啊，抓紧时间，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发送"美白"两个字，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啊。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产品。啊，朋友在问说，那新加坡到马来西亚怎么走？您不需要操这个心啊，它是需要过关的，但是都是咱们整体过关的，它中间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打通的。啊，还有朋友在问说，需要护照吗？我再次给您提个醒啊，只要你走出国门，身份证不起作用了，你的护照是你唯一的身份证明。所以，任何人的出国都是需要护照的。其实您要问的，因为我们也比较有经验，带着大家已经去了几个国家了。大家所提到的其实叫签证，应该指的是这个。所以，您如果打算出行的，您要记得先去给自己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的政务大厅办理一本护照。护照的工本费没多少钱，100-200块钱吧，我不记得具体多少钱啊，工本费。时间也很快，2、3天护照就能到手。你去办一本护照。然后你去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签证方式，有的是落地签，有的是免签，咱们有的是走团队的，就是团签，就各种的签证方式。这个签证是不需要你自己跑的，也就是说你有了护照，把照片、电子信息发送给我们的旅行社之后，旅行社开始给你办理相关的这个入境的手续，包括填写入境卡呀，备注你的个人信息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由旅行社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你准备出行的朋友只需要有一本护照，你不管去哪一个国家，你只需要有一本护照，你就可以解决你的出国问题。啊，这是可以的，但是护照必须自行办理。之前有朋友老朋友问我说："那你护照旅行社不能给代办一下吗？"我说："那代办不了，因为这是需要你本人，就跟你办身份证的流程是一样的。他需要录入你的指纹，录入你的个人信息等等等等，扫脸呐，这些都要进行的。所以您只需要办本护照，然后呢就可以去参与到各种出国游的这种团队。"而且团队签，不管是当地政策是什么样的，是免签、落地签，还是说你直接办理签证的，这些只要跟着旅行社走的都能够办理下来，这都不存在这问题啊。所以给您提个醒，您提到的护照，这是必须自行办理。好了，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啊，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保持联系。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呀，我就和大家聊聊京剧的声腔二黄。苏怡呢，在他所写的《京剧200年概况》中谈到了，说关于徽戏中啊二黄腔之渊源有3种说法。说京剧怎么来的二黄呢？他说一种说法呢是出于湖北的黄冈、黄陂2县，二黄由此而得名。说这2个县产生的这种腔调就叫做二黄。说湖北的黄冈与黄陂2地的唱戏的人比较多，所以呀，将这2个县擅唱的声腔统一称之为二黄腔。欧阳玉倩呀，在谈二黄戏一文当中说呀，说二黄啊，在当初不过是一种牧歌式的歌唱，几经进步才变成了现在的形式。最初盛行确实是在湖北的黄陂、黄冈这2个县，因为二黄这2个县呢与安徽交界，是它的邻居，语言呢、风俗呢也十分相似，因此啊，流行于这2个县的二黄腔迅速的就传到了安徽。湖北的二黄呢，自兴起以后啊，不仅传到了安徽，同时呢，也传到了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如湘剧、桂剧中的所谓南路，粤剧中的二王，也都源于湖北的二黄腔。还有一种说法是徽戏的二黄啊，源于江西的弋黄腔，因为江浙2地的人把二读作弋。再有一种说法是二黄腔啊，系由四平调发展成的。因最初的演唱这一曲调呢，是用2把唢呐伴奏，每把唢呐呢各有一个簧管儿，二黄腔是由伴奏的2把唢呐2个簧管儿而得名的。坚持这种说法的人呢，是把二黄的黄字加上个竹字头。以上这3种说法啊，都有一定依据，但其论证又都不是那么太充分。就中国戏曲声腔的曲调来说呢，它的演变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绝不是一种声腔在某地出现以后始终就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呢孤立的成长起来的。你像苏怡院长在他所著的《京剧200年》一书当中谈到，说京剧的二黄腔和安徽较早的四平腔有关，而安徽的四平腔又与江西的弋阳腔有关。安徽的四平腔是弋阳腔流传到安徽后与本地的戏曲结合而成的。安徽的四平腔啊，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昆腔的某些特点， 发展而演变成为吹腔。那么吹腔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在伴奏上改笛子为弦乐，特别是吹腔流传到江苏句容，逐渐演变为四平调。而安徽的四平调在历史上呢，曾经传到过湖北，经湖北的艺人加工，并与本地的这个戏曲结合起来，逐渐演变为二黄。因此说呀，二黄腔产生于安徽不算错，说它要是产生到湖北呢也对。二黄腔的形成呢确实很复杂，就上述三种说法虽然各持己见，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呢二黄调的来源无论是安徽、湖北、江西，都是沿着长江一带的省份。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几段唱段。首先呢，请欣赏严派老生李家载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许多戏迷朋友说，京剧的唱腔呢非常好听，这主要是因为京剧唱腔啊，它的旋律啊，这个优美，大约有十几种调式。你比如西皮旋律呢，有西皮、反西皮、南梆子、娃娃调等等吧。二黄旋律呢，又分二黄、反二黄、四平调、反四平调、汉调、高拨子等等。除此而外呢，还有你像吹腔呀、柳子腔啊、南锣啊等等。众多的旋律呢，这个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唱腔音乐。同时啊，京剧唱腔音乐呢，它是来源于民间，有着强烈的民族风味，所以啊，很受广大戏迷观众的喜爱。除了旋律以外啊，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唱腔的节奏。用内行的话来说呢，就叫做板头，也就是板式。京剧不仅有这个众多复杂的旋律呢，而且还有变化多端的一些个板式。据不完全统计啊，大概各种板式呢不下十几种，其中有散板、摇板、流水板、剁板、快板、圆板、慢三眼、快三眼、倒板、回笼等等吧。这些板式的变化呢，极大地丰富了京剧唱腔的内涵。再有一点呀，就是京剧的唱腔呢，完全是为剧情服务的。你比如欢快的气氛呢，可以用西皮旋律来表述；忧愁和悲愤的这个气氛呢，可以用二黄或者反二黄来表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啊，流水板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旋律虽然呢比较这个简单，节奏变化也不大，但确实是很优美。许多戏啊都沿用了这种旋律。流水板和剁板呢的它不一样，流水板与剁板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节奏呢要比后者要慢，像是在叙述一件事情，而呢剁板呢一般是在紧张激烈的情况下呢有感而发。因此啊，两段唱腔虽然都是采用四分之一这个节奏记谱，但是演唱起来呢却有很大的区别。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有一出传统戏叫甘露寺，也叫龙凤呈祥，其中呢乔玄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原版转流水的唱腔，叫劝千岁杀字休出口。那么这段流水版呢，是乔玄向吴国岱介绍刘备出身以及他身边的几员大将，因此啊唱腔不能太快太激烈，要柔顺而不能拖沓，恰似行云流水一般。一方面呢，形容乔玄对刘备的情况特熟，说话不打辈儿；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啊，乔玄呢用夸大了的语气来叙述刘备出身的目的呢，是引起吴国泰的关注。因此呀，这段唱腔呢不能唱得太快太赶落。然而呢，辕门斩子中杨六郎见娘时有一段剁板，就是昨日里斩八将头挂缨外。那么这段唱腔呢，是杨六郎和他的母亲由于言语不合发生了冲突，因此啊他用责怪的口吻来质问佘太君，这里是表现矛盾冲突到了顶点。因此啊，唱起来不能四平八稳，节奏必须得快。节奏快呢，就是剁板的节奏要比西皮流水板的节奏快一倍甚至更多。这就是啊流水板和剁板的区别。可以这么说，流水板在京剧中运用的很广泛，也可以说呢，流水板与散板、摇板几乎是京剧唱腔中的基本板式，是非常有艺术魅力的一种板式。今天呢，我选择了几段呢用电声乐队啊演奏的西皮流水板的唱腔播送给大家。不过应当说明一点的就是呢，这些唱段呢照比原来戏中的唱法呢有所不同，我想这是由于受电声乐器的这个限制，那么只是单纯强调了节奏的平稳，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咱们听的这种唱法呢只供欣赏，不能在戏里运用。你比如咱们戏当中啊，一段流水板结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过渡，就是把这个我们叫内行叫肩膀头， 唱到最后这句收腔的时候要把节奏慢下来，然后把它收住，这是一般的规律。那么咱们今天听这个带子呢，都是按原速度下来的，没有过程，没有这个收尾的过程。因此这些带子呢，我想呢，只是为了供广大戏迷朋友啊和爱好者们呢作为一种欣赏来用。在戏的当中他这么唱恐怕是有困难了，和戏的情调就联系不上了。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杨春霞演唱的《女乞界》中的一段流水，还有关怀演唱的《三家店》，刘桂娟演唱的《锁麟囊》，李欣演唱的《木虎关》，佟祥玲演唱的《鸿门宴》等流水版的唱段。

0: 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01集。
8: 一个山里人打扮的黑脸汉子坐在炕沿边，山田这才注意到，在身着军装的人中有这么一个外来人。
9: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我是马明金，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程永清，你敢通匪？王八蛋的小日本，去你娘的吧。
8: 张永清这个文静的人骂出这句话，可见他对日本人、对山田愤恨到极点。山田手搭在战刀柄上，还没等抽出来，就听啪啪啪三声枪响，山田身子晃了晃，呲牙咧嘴摔倒在地，腿一蹬，死了。张永清把冒着青烟的手枪塞进枪套，好个讲武堂的高材生啊，动作麻利。门外伴着几声枪响和叽里哇啦的怪叫声， 不用说，那两个日本人到阴间给他们的长官去当护兵了。张永清在请求参加讨伐队时，料到山田不放他，最终会随军监督他，这正是他所期望的。他早就想亲自手刃表面和善内心无比凶狠的山田，为罗排长报仇，为卫队团官兵们出气。分配任务，他欲擒故纵，解除山田的疑心，来到一线。参谋出身的他虽不是身经百战，但做起事儿来缜密细致，井井有条。秘密派出一个连长率领两个人，揣着他的亲笔信，乔装成山里的人，悄无声息离开营地，潜入林中，很快与马明金接上头。马明金熟知郑永清的笔迹，看过信，知道妹夫来到阵前与他见面，帮助义勇军脱离困境，相当的高兴。他决定立即前往，与他在一起掩护大队的洪大新不放心，他说现在在日本人淫威下，有不少人卖国求荣，甘当亡国奴，他怕其中有诈，欲带马明金去与郑永清会面。马明金说抛开亲戚关系，他与郑永清从小相伴，一起成长，虽说在事变后两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他还是深信两人间那种真挚的情谊牢不可破。更重要，他坚信郑永清始终有一颗中国人的良心和军人气度。见洪大新还是担忧，他说队伍连续作战几乎是弹尽粮绝，为保存下这支队伍，他舍身冒险也是值得的。当郑永清见到马明金最初一刻，紧紧拥抱，喜极而泣，千言万语哽在嗓中，说不出话来。以两人间的亲密，其实不用过多说什么的，稍稳定下情绪，即着手布置下一步行动。郑永清说从现在起将自己的一个营都交于马明金指挥。马明金与郑永清之间不需客气，他问清情况后迅速传令洪大新把密林中的队伍集结过来，并制定双方交火假象，又使出在拉法镇一战中擒贼先擒王谋略，把山田框过来就地处死，造成震慑，而后尽量把二线的满军缴械，其中满军中的几个日本指导官那就不在话下了。增援的满军一个连步履艰难赶到了，洪大新暗中用枪压顶着随山田来的参谋迎出去，站在队前命令连长带全连三个排长和几个日本指导官进屋内领受任务。满军待遇就是寒酸，连长连马都没有，跑得气喘吁吁，听了参谋的话没容多想，带着军官钻进屋里，不用说下场都是束手就擒。日本指导官按马明金的老规矩，一个活口都不留。洪大新举起胳膊冲天打了三枪，大吼着，
9: 我们是抗日义勇军，我是老东北军的洪大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想要活命的立即放下武器。
8: 这个连的士兵一个个冻得缩脖端枪，抄着袖抱着枪在原地跺脚，听到枪响和洪大新的喊声，吓得都愣住了。从周围的暗处涌出郑永清营中士兵，夹杂着义勇军的人，枪口直顶上来，枪栓扳得噼里啪啦，随时欲扣动扳机。这个连的士兵立刻明白了，被包围了，没有一个人敢反抗，也没有一个人想反抗，都按指令将枪架到一处，人归到另一处听候处理。兵贵神速，时不我时，马明金率领义勇军两个中队，郑永清带着两个连，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数百人扑向二线满军。洪大新等义勇军和郑永清的另一个连把缴械的满军中愿意跟随者 压着战利品快速跟进，整个队伍要在天亮前撤离出去。陈营长在临时防御阵地上听到前面枪声渐渐停息，以为山田上去后把义勇军打回去了，放松了警惕。有人提出快到五更，天太冷了，不少士兵都冻僵了，能否退出阵地？陈营长思忖着不同意，他怕山田回来发脾气，允许点火取暖。一堆堆篝火熊熊燃起，照亮了半个天空，士兵挤围在火旁边。这时哨兵发现从一线方向传来马蹄声和杂乱的脚步声，陈营长以为是山田等人回来，向前迎来。待对方来到近前，看见黑乎乎大队人马，他觉出苗头不对，掉头想往回跑，突听到有人喊他，细辨听是郑永清，他疑惑地停下来。郑永清在陈营长面前跳下马。
9: 哦，是郑营长啊，咋的，被打下来了？山田团长呢？他回不来了。啊，他阵亡了？不是，让我崩了。
8: 陈营长惊愕地张大嘴巴，这才发现他被几个端着枪的人围在中间。
9: 我营全体官兵已哗变加入抗日义勇军，这位是义勇军总指挥马明金。
8: 马明金闪出来，陈营长脑子一片空白。
9: 马长官，久仰久仰。陈营长，过多的话我不想多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不反抗，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8: 陈营长营中的一个日本指导官发现这边情况异常，快步走来，用蹩脚的中文问他们是什么人。几个义勇军战士带那个日本指导官走近，拥上去把他按在雪地上，随即麻利的一刀将他刺死。陈营长见状更是心惊肉跳。
9: 马长官，我们配合。
8: 马明金一挥手，义勇军与郑永清的手下快速散开，冲向不远处的火堆。烤火取暖的满军士兵刚醒过枪来，已被枪口顶住了。有几个连排指导官站起来抽刀拔枪，欲要反抗。义勇军的战士很有战斗经验，对火堆边的满军大喊卧倒。满军士兵也是经过训练的，听到这话情志不好，慌忙就地趴下。而日本指导官即便听得懂中国话，反应迟钝，只有他们几个还伫立着。义勇军的枪响了，再看几个日本指导官相继倒下。
9: 郑营长，咱们都是一个团的，你也当过这个团的团长，千万别伤着自家兄弟啊。陈营长放心，我们打的是日本人。
8: 马明金向火堆那边看了看，立刻做出判断。
9: 你这里不是两个连的布防吗？怎么只有一个连的基数？回马长官的话，这里狭小，兵力摆不开，我让二连再领下后命做预备队。
8: 马明金与郑永清走到一边商量，时间紧迫，趁天没亮加速行军，只要领下的二连没上来就不要理会。刚好洪大新率队赶到了，马明金让把刚缴下的枪支弹药能带走的放到马爬犁上，后队变前队迅速撤退，他与郑永清带一部分人掩护。说到陈营长和他的士兵，马明金说，队伍现在依然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不宜再扩充，让他们留在原地，过后随他们而去。大队开了过去，天渐渐的放亮了。郑永清临上马前，见陈营长还怔然发呆，想到必定曾是一个团的同仁，难免有一丝恻隐之心。
9: 陈营长，你今后打算咋办呢？
10: 哎，郑营长，你把我整的是进退两难呢。
9: 兄弟，听我一句劝吧，跟着日本人是没有出路的。前车之鉴，你还记得李子安的下场吗？
10: 我 我何曾不知小日本心狠手辣，可我……
8: 张永清最后道声保重，打马飞奔，带着护兵去追赶队伍。事后陈营长为其去向，把营里几个信得过的找到一起商量。大伙儿都知道，倘若回到吉林时，关东军和酒井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李子安身为团长，又是西洽的亲信，都死于非命，他们这真是被逼上绝路了。无奈陈营长提出落草为寇，拉杆起渠当胡子，好在还有一个连的建制，200多条枪，不愿从者自谋生路。此后大山林中又多了一股柳子。马明金所部暂时脱离险境，队伍向东行进5天，在一个小山屯停下来休整，制定下一步方案。郑永清带来的关东军和满军在这一带的军事部署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马明金把义勇军中队长和郑永清营中排以上的军官召集到一起，详细的做了军事情况分析，明确了下一步行动计划。
10: 现在天上有日本关东军的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数路讨伐队围堵，我们这支数百人的队伍运动起来目标太大，为保存有生力量，我和郑营长商量过了，现决定大队人马由洪营长率领往东行进至老金厂一带隐蔽起来，我和郑营长带100余人组成精干的穿插队伍往南直扑蛟河，佯攻蛟河县城，把讨伐队主力吸引到蛟河方向。趁这时候，洪大新，你们马上向松江河和二道白河转移，那里是长白山腹地，又是中朝边境，你们可

0: 可以伺机向北进入牡丹江，与先期到达那里的队伍会合。团长，这方案可行，但这么安排我不同意。你先坐下。团长，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情况紧急，形势所迫，有话以后再说吧。团长，你不让我说话，这个命令我拒绝执行。你呀，你呀，说吧。
1: 我是说我们这支队伍不能没有你的指挥。 先期进入牡丹江的队伍也等待着你的指挥，你让我带穿插队伍去打交河，你率大部队。这是我和永清做出的决定，你不要再争了。团长，你放心吧，我们吸引住讨伐队，带你们安全了，我们跳出包围圈，甩掉敌人，伺机转向牡丹江。团长，这样一来，所有讨伐队都将扑向你们，太危险了，你让我带穿插分队吧。 咋的？你还信不过我呀？大新呐，我去佯攻蛟河县，敌人很快就知道是我在队伍中，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敌人相信我们是主力队伍。日本人对我的悬赏比你的高，可是你带的人太少了，人少机动灵活。我和永清还有一个方案，在吸引住敌人后，实在不行，我们进入桦甸，眼看春天就要到了。
2: 到时候，我们南北形成攻势，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见面的。队伍开拔，分别之际，洪大新走出小山屯，不止一次回头望着站在屯口的马明金，随后打马又跑回来，跳下马，拉住马明金的手，眼中含泪。马明金似乎也产生了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在以往的岁月，两人不止一次分离，但却从未像今天这样难舍难分。这是不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呢？
1: 团长，保重。
2: 洪大新摇动马明金的手臂，马明金笑了。他与洪大新军中相处多年，虽是上下级关系，但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两人情感早已不是亲兄弟。 胜似亲兄弟，连绵的雪山，茫茫的雪原，渐渐淹没远去的身影。这对生死的弟兄怎么也没想到，今日分手，竟真的成为永别。三日后，马明金和郑永清兵分两路，奔袭蛟河县城。战斗打响，敌人做梦都没想到。 在他们看来已是强敏之末的义勇军，竟出其不意并大张旗鼓攻打蛟河。讨伐指挥部接到报告，刚开始还挺震惊，以为是零星武装。后来听说县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遭到攻击，尤其听说是马明金率队，还有郑永清指挥的穿着满军服装的士兵，立刻做出判断。 这是马明金与华变的郑永清合二为一。事实上，马郑结合端下小小县城轻而易举。讨伐指挥部慌了手脚，一边向关东军司令部和吉林市方面请求增援，一边命令各处讨伐队放弃原有任务，迅速向蛟河周边集结。马明金虚张声势，攻击了一天一夜。 蛟河县原有的大部分兵力都抽调到讨伐队，马明金若真想夺取该城，攻其一点完全可以突破进去，但那样容易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讨伐队包围在里面。他的本意就是想吸引住敌人的主力，得知讨伐队向蛟河扑来，见战略目的已经达到，马明金与郑永清同时撤退。 汇合到一起，转向桦甸方向。这天，队伍来到桦树林子，连日来不分昼夜的行军作战，人困马乏，后面的讨伐队基本被甩下了。马明金下令，在一个偏僻小屯子里休息。郑永清与马明金同住一个屋里，晚上两人坐在火盆边，烤熟几个土豆。 老乡给了点萝卜咸菜，一大碗老白干，你一口我一口轮流。

0: 自打见面忙着队伍，忙着打仗，他们很少有时间叙旧或说说心里话。马明金见郑永清比相逢时瘦了，脸面也黑多了。
1: 咋样，能撑得住？
0: 郑永清放下酒碗，短短的时间他学会了山里人做派，喝过酒用手摸把嘴角，笑看着大舅哥，一时没明白大舅哥的话意。
1: 我是说咱们在山里钻来钻去，风餐露宿，日子苦啊。说实在的，苦是苦，可这心里敞快啊。你是说再也不用受日本人的窝囊气了，对吧？哎，哥呀，你是不知道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儿啊，大气儿不敢喘不说，还说不上啥时候掉脑袋了。现在好了，跟日本人明刀明枪，真的战死了，那也不枉做了一回中国军人。哥，你记得吗？咱们刚从讲武堂毕业，就盼着能上战场。那时咱们还是年轻气盛，打来打去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回跟日本人干，这才叫真正的有了用武之地。永清，你的话让我想起吉林市刚陷落时，你受西洽指派去乌拉街劝我归顺，我送你走时心里就有个预感，我们早晚会走到一条路上来的。哥，你别这么说，要不是我阿玛被日本人害死，我兴许还犹豫不决呢。不，即便没有郑大叔的事儿，你也不会当一辈子亡国奴的，因为我知道你骨子里有中国人的气概，军人的血性。
0: 九一八事变前，两人间类似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那是常有的，今天娓娓相谈起来似乎更加亲切，更有意义。郑永清把眼镜摘下来擦开两下又戴上了。
1: 哥，你让红营长带大队迂回转入牡丹江，你说咱们随后跟进，其实你是在骗他，对吧？此话怎讲，你别忘了我可是参谋出身，你原本就打算与红营长来个南辕北辙，把讨伐队的兵力全部吸引过来，这样才能保全大队。
2: 是啊，敌强我弱，只能走这步险棋，所以当初我想让你与洪大新一起撤走，可你哥，且不说我的杀父之仇，你我从小一起长大，如同兄弟，刚刚见面你让我走，我能走吗？我早已打定主意，今后咱们生在一块儿，死也死在一块儿。还有，我听洪营长说了，你的伤腿在这冰雪里肿得不像样了，我留下来一是帮你带带队伍，二是照顾下你。
0: 马明金心中好个感动，但坚强的性格使得他不轻易表现出来。当然了，以他与郑永清的情谊，更不需说什么客套话的。两人又说起今后的打算。
1: 原本想随战海撤入关内，会同东北军主力再打回来，看来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了，那么只有坚持下去。军人不能守土，活着也是个耻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

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好不好》是由周兴哲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于2016年5月20号发行，后收录在周兴哲2016年8月5号发行的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当中。同时，它也是电视剧《遗憾拼图》的片尾曲。

挚友是周兴哲和葛大为联手打造的情歌大作，是一首具有催泪功能的情歌。曲作者周兴哲有着深情真挚的唱腔，创作的音符旋律容易偷走人心，擅长的催泪路线打造出了该首揪心情歌。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兴哲的《挚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来自周兴哲，这首《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发布于2024年的6月7号，在6月14号，它作为《言心计》的推广曲的 MV 上线。
1: 而我也无从理解，是谁的告白从此满天纷飞，于是想。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啦啦啦。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朗朗上口城市记忆系列特别节目《烽火柳河》，听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我是主持人品涵。

当您每日穿行在柳河的街道，听着市井的喧嚣，是否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被英雄的热血浸染？今天，让我们翻开历史长卷，聆听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

柳河县的红色历史早已在很久之前就已点燃星星之火。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批批有识之士在柳河这片土地上觉醒。20世纪初，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柳河的进步青年开始传播新思想，为革命事业埋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秘密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早期的革命活动，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柳河人民前行的方向。

在柳河老辈人的口中，总流传着一句话：山高林密处，藏着救命的人。时间来到1932年冬，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转战柳河。零下30摄氏度的深山里，战士们穿着单衣，啃着硬如石块的冻土豆，却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枪炮。

三元浦战役、黑石头沟伏击战，每一场战斗都在柳河的山梁下刻下了滚烫的印记。老人们回忆说，那时的夜空常被战火映红，枪声震落树上的积雪。但更让人心疼的是，许多战士倒下时连名字都没留下，只知道他们是穿着破军装的好人。有一次重走抗联路时，风掠过荒草，恍惚间好像听见有人在唱《露营之歌》。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大概就是柳村人骨子里的血性。再难的日子，脊梁也得挺直了。战士们凭借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在崇山峻岭之间袭击日军的据点和运输线，让敌人闻风丧胆。柳河的老百姓也全力支持抗日队伍，为他们送粮送药，传递情报。正是这种军民一心的团结精神，让柳河成为了抗日的坚强堡垒。

都说战争是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英雄，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选择。解放战争时期，柳河人民同样没有缺席，许多柳河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战场，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柳河作为后方根据地，积极开展生产支援前线，这些数字背后是柳河人豁出命的支持。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农民们把最好的粮食送到部队，柳河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

在柳河，还有这样一群英雄值得铭记。薛永奎，男，1929年生人，祖籍山东省胶南县。1945年9月参加新四军，当上了卫生兵。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山东，薛永奎所在部队改称山东野战军，后奉命移师鲁南、淮北一带。1947年5月，薛永奎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炮火硝烟中，他奔跑于战场与包扎所之间，和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把一个个负伤战士从阵地抬到包扎所。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薛永奎所在团卫生队跟着作战部队在阵地后方救治伤员，他又被派到了抢救队。由于他工作出色，在战场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薛永奎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之后就随着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大上海。1950年10月29日，部队团以上干部奉命去山东曲博孔庙开会，会上听取了朱德总司令所做的入朝参战动员报告。朱德宣布，党中央于10月8日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1月4日0时，178团坐火车向东北开播。6日到皇姑站时，上级命令20军由基安、临江入朝。入朝时，薛永奎所在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60师178团。在2年的入朝作战中，薛永奎多次抢救战友，并因负伤抢救伤员，荣立3等功。1952年10月，他所在团随第20军回国，驻防浙江湖州。1955年1月，第60师与华东军区海军、空军共同参加了解放伊江、山岛的战斗，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协同作战。同年10月，薛永奎复员回到山东省胶南县务农。1956年，他从山东来到东北探亲，爱上了东北的黑土地，从此他落户在柳河县三元浦镇邹家街。

杨希柱，男，1925年四月生于山东沂水，1944年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转业，1955年从山东来到东北，现居柳河县三元浦镇邹家村。1939年三月，日伪军春季扫荡结束后，逼着老百姓夹杂在他们的队伍里运送物品。年仅11岁的杨希柱，端着日本鬼子抢来的鸡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路过一条壕沟时，被日本鬼子戳倒在壕沟里，鸡蛋也打碎了。恼羞成怒的鬼子对他一顿拳打脚踢，他口鼻流血，从此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44年，祖母去世，杨希柱掩埋了祖母的遗体，毅然踏上了抗击侵略者的征程。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风起云涌，日本鬼子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年八月，在攻打沂水县城时，八路军抓住了几个俘虏，其中一个伪军竟和杨希柱是同乡。在杨希柱的认真教育下，他认识到自己为日本鬼子卖命当汉奸的卑劣行为，对当初的选择很后悔。杨希柱告诉他，现在正是你赎罪立功的时候，城里还有一些伪军正在为日本鬼子卖命，只要你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八路军会原谅你的。这个人被放出去后，做通了一些人的工作，先后有14人弃暗投明，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经过了一天半的激烈战斗，沂水县城终于解放了。在这次战斗中，杨希柱的左眼眉上留下了伤痕，这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骄傲。沂水解放后，杨希柱又和战友们参加了葛庄战役等系列战斗。日本投降后，他又奔赴国内战争的硝烟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跨国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们的勋章不仅挂在胸前，更刻在了柳河人民的心中。

为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柳河新建的党史馆成为了一座精神丰碑。走进馆内，展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步枪，那是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武器。一顶顶补丁摞补丁的军帽，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一封封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胜利的渴望。这些珍贵的文物无声地诉说着，今天的幸福是用先烈的生命换来的。时光流转，如今的柳河，红色早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基因。抗联密营成了研学基地，孩子们戴着红领巾重走抗联路，社区里的老党员开启板凳课堂，在树荫下给年轻人讲四个人俘获一个营的故事。现在的柳河高楼多了，路宽了，但街头巷尾总能遇见红的影子。党史馆永远有人参观，烈士陵园的松柏四季常青，校园的宣传栏里诉说着红色故事。红色旅游也逐渐兴起，这大概就是最好的传承。不用刻意的喊口号，红色早已流淌在柳河人的血脉里。突然觉得，那些战火里的灵魂，如果如今能看见今天的柳河，一定会笑着点点头吧。

以前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他们不过是把命活成了光。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去党史馆转转，看一看生锈的刺刀，读一读泛黄的家书，或者去罗通山凉水镇的林间小道走走，听听山峰里是不是还回荡着当年的战歌。因为柳河的红色从来不是陈列的文物，而是活着的、跳动的、属于每一个柳河人的记忆。愿每个柳河人都记得，脚下的土地曾滚烫如血，明天的路当坚定如铁。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翻江鼠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老爷子盖天仇来拜会东方白。这蒋平真会说话，

明明一肚子气，那简直火攻脑门子，但是还得把这火压下去，这就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这话一点都不假。大人办大事，大笔得写大字儿，现在不能操之过急，明明有理的事儿，还得给人家说好话，那就是拍着哄着抹擦着，把九子莲花弄到手，这才叫上策。所以蒋平啊，近似哀求跟人家讲理。东方白一句话也没说，一直等蒋平说完了，东方白一笑，四老爷，您说这话我深受感动，拿咱们的身份来说，您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您了是堂堂开封府的办差官，赫赫有名的翻江鼠，大武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呢充其量是个平民百姓，不过手头比较富裕而已，说白了就是个土财主，咱的身份没法比。那么四老爷能说出这么多尽情尽理的话，给我戴了不少的高帽，叫我受之有愧呀，我的确受之有愧。按理说我把九子莲花双手奉献，可是呢我也有难言之隐呐。哦，请问东方员外，您有什么难处？哎，一家不值得一家的事儿啊。其实惦记九子莲花不光是你们，我早就惦记，三年前我就设法要得到这尊宝物，我跟方叔安说的清楚，你们死了俩人，张豹马龙，知道我死了多少人吗？我七个爱徒死了，两个亲戚死了，加的一块是九条人命，为九子莲花我也煞费苦心，可那天巧了，你们去得九子莲花，我的人也去得，结果九子莲花得到我们手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想拿回去救欧阳普中，我留着也要送人呐，我都许下愿了，到时候我不还愿我不好办事儿啊，因此我也有难言之隐。四爷，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您说，这我东方员外，哎，咱们说话要坦诚，这世界的事儿怎么这么巧合呀？哎，当然，我相信您说的也是真的，能否通融通融呢？我们是火烧眉毛，必须得顾眼前，现在过去不少天了，再耽误几天，欧阳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您能否跟您那朋友讲一讲，把这九子莲花先赏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必有重谢。袁伟爷，你以为如何呢？东方白还没等说话呢，他儿子东方云豹嗷嗷一嗓子，在后头搭了腔了。哎，别说了，别说了。我说翻江鼠，你们不厌其烦地说，什么欧阳老剑客、少林名僧要死，活该。他死不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是那句话，九子莲花落在谁手就属于谁。我已经明确表示了，不给不给，就是不给。你们能怎么的呀？蒋平看他妈这小子歪脖子横狼的，吹胡子瞪眼的，说出这话太难听了。嘿，四爷一愣。

0: 您是东方云豹，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子。蒋平一听，这小子太有点粗野了，一打眼这味儿就不对，四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那么公子，我想问问你，你们家里头谁说了算呢？谁当家做主？30年前看父敬子，30年后看子敬父。我们家里我当一半家，我爹说了也算，我说了也算。白云瑞在旁边忍无可忍，他进了这屋啊，云瑞一句话都没说，那火正在积攒着。他想的是蒋平是当家人，老大辈儿，他说话我就别言语。到了现在一看，实在不行了，云瑞冷笑了一声：“朋友，既然你也能说话，算一半儿。我且问你，这九子莲花我非要要，怎么办呢？你说什么？我非要不可呢？我非给不可呢？那能不能有个解决的办法呀？你想怎么解决？那就看你决定了。你说应该怎么解决？哎，我说你是不是白云瑞？然，姓白的，你来的正好。要想解决也不是没办法，咱俩得伸伸手。你把我赢了，好说。不是我的对手，土豆搬家滚，俩山落在一块儿出，明白了吗？好，但愿你言而有信。在哪儿伸手吧？院里请。说着话，这东方云豹一拨了脑袋，噌就跳到院里去了。他爹没言语，也没加竹篮，人家家里的人站到东面，蒋平众人起身站到西面，在院里拉好架势了。没等伸手呢，房叔安跳出来了：“
1: 等等，安先等等，等等等。”
0: 双方都消消气儿。我说：“东方云豹啊，我说两句行吗？说吧。”你是有两下五八抄，哎，我服气，是不是呢？因为我们都是你的手下败将，但你跟我老叔伸手，咱得论道论道，哎，把话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废话，你想怎么地吧？哎，咱这么说，你要把我老叔赢了，刚才你说话了，俩山落在一块儿出，土豆搬家滚，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老少不管是谁，把脑袋一抱，真就滚出你们家，往后再也不提九子莲花这事儿。你讲话了，欧阳普中死活该，怨他倒霉。那么翻回来说，你要不是我老叔的对手，你打败了，你怎么办？哎，我说了，好解决。那不行，好解决不行，应当旗帜鲜明。你应该怎么办？说句痛快话，那就把九子莲花给你们，我们死九个人白死，我们吃亏倒霉，你看好吗？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东方员外，你儿能代表你不？你们先把意见统一了，别将来再横生枝节。您听清楚没？
0: 这好吧，他是我儿子，他说话代表我。我儿真不是白云瑞的对手，

我二话没得说，愿把九子莲花交给你们。那么交给我们之后还有别的要求没有？没有。干净利索啊，众位都听清了啊，都听清了啊。这身手才有意义，要不呼了巴图打了半天什么也解决不了，啥意思，对不对？我相信东方父子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咱可是嘴，嘴是说话和吃饭的地方，是吧？跟下边那可不一样。但愿你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千万别拉屎往回坐。要那样的话，那就不是人，那是混蛋、王八蛋、兔崽子的。方栓，别说了，别说了。看这意思，你是不放心。对了，太对了，我真有点不放心。也不是什么原因，我竟跟说话不算数的人打交道了。哎，但愿判个说话算数的。哈哈哈哈，方爷你放心吧，这人们说话历来算数，但愿如此。众位都听清了啊，方叔安呢当众交代的清清楚楚，这关键的时候定个蝎子，怕这事儿动摇。蒋平点了点头，

别忘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你知道哪儿冒出来个不听邪的？方叔安这是经验之谈，提心吊胆，躲到队伍之中。再看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唰，闪掉了外衣，摁摁自己的扎巾，提提靴子，紧紧搭带，周身上下就紧沉利落，钉子步往那一站。再看东方云豹，活动活动四肢，身上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然后用手一指白玉瑞，哎，我姓白的，我早听说了，你可了不起呀、啊！人送绰号追风侠、玉面小达摩。听说你一出世，大闹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撕破天罗网，会斗八十一门的高人，一举成名。今儿个你到我们家来了，跟本少爷要交交手。说实在的，我感到荣幸。不过白云瑞，你还不要太狂了，哎，咱俩伸手，你未必能讨着便宜。那你说，咱是比兵器呢，还是比拳脚？白云瑞一看这小太狂了，随便，随便呐。那我看先比拳脚，而后再比兵刃，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既然这样，姓白的，你就进招吧。唰唰唰，东方云豹亮开门户，使了个大鹏双展翅。白云瑞很随便的站在那儿，没亮门户。再看东方云豹，刷刷刷刷刷刷，围着白云瑞转了几圈，冷不丁往跟前一窜，抽，跳到云瑞近前，左手一领，白云瑞的眼神，正手一拳，叫黑虎掏心呢、啊，猛击云瑞的心口，呜，这一拳就到了，这大拳头跟皮锤差不多少，这家长得身大力不亏呀、啊，四愣子胳膊。大拳头一攥，好像锤头相似。拳头没到，风先到了。云瑞就知道这是一员猛将啊，不敢怠慢，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一拳击空。紧跟着东方云豹单手使了个单峰贯耳，猛扣白云瑞的耳门。云瑞往下一缩身，又躲开了。这家使了个大鹏双展翅，左腿一立，抬起右腿，啊，当就一脚踢白云瑞的小腹。云瑞吐气吸胸，往后一纵，一脚蹬空，连着让他三招。东方云豹一看，哎哎，姓白了，你怎么不还手啊？朋友，我不能伸手，故此让你三招。这三招都有讲究的。一，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你我都是练武的，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我们来到你家了，你父亲盛情款待，不管怎么说吧，到你家来讨扰，所以让你第二招。这第三招嘛，你我初次相会，我没别的礼物可送，因此再让你一招。那么接下来再伸手，我可要不客气了。嘿，你真能说呀，姓白的，我一不领情，二不致谢，没什么好说的，你接招吧你。

0: 这家就下了绝情了，一伸手罗汉拳。这罗汉拳使得非常巧妙，两臂摇开挂定风声，一拳几次，一拳是一拳快似一拳。再看白云瑞闪展腾挪，封住自己的门户，上中下三盘让你无懈可击。白云瑞身形转动，没有进招。什么意思？云瑞也加了小心了，听说这小子挺厉害，不敢等闲视之，让他抖了抖了家底儿，好坐在心里头有数。十几个照面过去了，云瑞一看，就这两小子还有什么绝招？没了，没了，该我进招了。云瑞心里头明白了，双掌一晃，达摩三十六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快似疾风闪电一样，频频发动进攻。你看云瑞长得那么漂亮，往那一坐不言语，跟个大姑娘似的，真伸上手眼眉一立，那是杀人的祖宗。云瑞这一进招，东方云豹受不了了，心说，哎呦，怪不得这小子成名啊，他这两下子比那刘志杰他们可强得多得多了，哎呦，我盘算错了。但心里头一着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云瑞给他逼的身形转动啊，脑门子上就冒了汗了。至此蒋平盖天仇，在场的众人这心刷放下了。西北大头鬼房叔安晃着大脑袋，没心说，还得是我老叔啊，真有两下子。哎，行啊，这回稳操胜券。他心里想着，果不其然，再看云瑞使了盖顶三掌，八头一招乌龙探爪，猛扣东方云豹的面门。东方云豹一甩头，紧跟着云瑞的双掌啪啪砸他的两肩，拍上就残废。东方云豹一看不好，身子一拧，结果假的，云瑞上面是虚招，俩腿是实招，使了个勾挂连环腿，骚啪正蹬到东方云豹的腿根上头。这一脚重有千斤，东方云豹站立不稳，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说怎么了？仰面要摔倒，还没等摔倒呢，白云瑞扒一根布跳过来了，用手一搂他的腰，把他给扶住了。不见这跟头摔得实实乎乎的，云瑞把他扶稳了，往下一撤，抱腕当胸，朋友。多谢容让，明明打了胜仗，还得说对方让着他。再说东方云豹，哎呀，这脸腾下就红了，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心说话，他娘的怎么搞的？看来我这两下子比不了白云瑞。众目睽睽，能说话不算数吗？但是这家脸皮还挺厚。喂，好，白云瑞，我认栽了。可是这不算，为什么说不算呢？打仗比的是兵器，来来来，在兵器方面你要赢了我，我就把九紫莲花给了你了。说着话一转身，在兵器架子上又抄起他那条丧门螺丝棍，嘖嘖嘖嘖，自己练了几趟，招手唤云瑞请进招。 云瑞心说这样人也好对付，直肠子，真把他制服了，哎，他没有弯弯绕，比那阴险的人强得多。云瑞心说要打我就把你治个服服帖帖，然后好办事儿。云瑞探绑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在手中一瞬。朋友，请进招吧。东方云豹一琢磨，你使的是刀，我拿的是棍，从兵器上讲，我胜你一筹啊！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刀剑碰上我就玩完。我刚才栽了跟头，这回我得找着脸儿，因此抡起大棍就发动。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东方云豹会斗小达摩白云瑞。其实他这两下子是不含糊，分跟谁比？跟白云瑞比，他差着一大截。人不服人不行啊！那白云瑞的老师是谁呀？下过多少年的苦功啊？那不是说糊弄人，是实实在在的有本事。你不服能行吗？比拳脚他输了，但是他不甘心，又抄起大棍要比兵刃，抡棍就砸。他心怎么想的？我兵刃占着上风，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你使刀，你本身就弱着一头，说什么我也得扳回一局。结果他想错了，他是一力降十会，白云瑞是一巧破千斤呐、啊！你棍子沉怎么的？我不碰你呀、啊！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利用这功夫战他，也就是20来个回合呀。大棍往下一砸，云瑞上步闪身，把刀一翻，咔楞，压到棍子上，紧跟着刀往里递。喊了一声招，唰，一道寒光扑奔梗嗓。东方云豹再想躲已然不及了，一闭眼，喂，就等着刀过去人头落。但云瑞的刀到脖子这一翻个，刀刃朝外，刀背朝里，冰凉蹦硬，在他脖子上推了那么一下，嗯，可把东方云豹吓坏了。 认为这完了，但一

0: 睁眼，云瑞收刀撤步，宝刀还鞘，然后一抱拳：“少爷，多谢你容让。”喂喂，当当当当当，他把棍子扔了。行了，白云瑞，我认栽，我白给。这还说什么？大伙全乐了。方叔安过来了，行，这也算好汉呐。哎，我说少爷，您刚才说的话得算数吧，是不是呢？拿来吧。喂，你们放心，我说话就算数。东方云豹脸红脖子粗，呼呼喘粗气，到他爹东方白近前：“爹，您都看见了，咱不能拉屎往回坐，爹再为难咱得兑现呢。”好吧，各位啊，此地站着不方便，屋里坐，屋里坐，我儿代替我肯定说了算数，你们等着我去取九紫莲花，大伙儿这心才放下。但是呢，花没到手，已然还不那么平静。众人回了屋来，在这等着，再看东方白站起身来奔内宅。他真取九紫莲花吗？还是其中有诈呢？这您放心，他真去取去了。到内宅上哪儿去了？上他女儿的房间。他老伴儿不放心，跟闺女正在这谈论前面的事儿呢。他闺女就是东方云英啊，东方云英的少爷老恩师就是九天玄狐夏八姑。东方云英正跟他娘说话，再看人影一晃，东方白从外边进来了。哎，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东方云英就问爹：“听说前面来了一帮人，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要九紫莲花来了，到底儿您是给还是不给？”丫头啊，一言难尽呐。老伴儿故事就说：“老头子，这是没事儿找事儿啊，就为了那么个破花，何苦来弄得都不愉快呀、啊、干脆就给他就得了呗。”你说的轻巧，这不是给他不给他的事儿。哎，总之妇人之见呐、啊、丫头，我和云豹都栽了跟头了，我已经下了保证，如果不是人家的对手，就把九紫莲花给人家。你呀、啊、也得忍痛割爱，把九紫莲花拿出来吧。要爹，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东方白把前面的事儿做了介绍。东方云英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粉面通红，柳眉挑了几挑：“爹，我不给。”“
1: 哎，别家丫头，
0: 你爹说话是算数的，红嘴白牙许诺了，人家在前面等着呢，我来取九紫莲花，你不给，叫你爹怎么交代？”“爹呀，你们好糊涂，这朵莲花我已经许诺了给我老师啊，是孝敬我师父的。您还记得吗？两个月之前我师父来了，我当着师父的面说得清清楚楚，我师父非常高兴。另外，我师父是个什么人您清楚不？我师父是翻脸不认人呢、啊、就反对掩耳无信之辈。我跟人家学的能耐，我得孝敬我师父，我说话焉有不算之理呀、啊、那么九紫莲花给了白云瑞，将来我师父来了

0: 我以何言答对呀、啊？要把我师父惹翻了，咱一家人都活不了啊！爹，你是不是糊涂死了？丫头，那是将来的事儿，那么眼前怎么办？人家就好像债主一样，在前面坐着讨债呢。爹答应了，我跟人家我怎么讲？这老太太一听也为难了，哟，你们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啊？丫头，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别叫你爹为难？是啊，爹，这么办吧，烦劳您到前边，跟那个蒋平、白云瑞打个招呼，要九紫莲花不难，得我说了算，我跟白云瑞比划比划，我把脸找回来。如果我不是白云瑞的对手，那我就把九紫莲花给他，您看怎么样？合适吗？云豹也是这么说的，结果两次比武双双失败。你又来这一手，我怎么说？爹，您不能说，我去说。哎，难死我也呀！全家人商量商量，没办法了。东方白硬着头皮来到前厅。大家注目一看，空手回来的，方叔安心就没底儿了。我说老爷子，那九紫莲花呢？马上就送到，马上就送到。不过呢，这大伙一听悬了。不过后头要有文章。蒋平把眼一瞪，不过怎么的？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众位。你们放心，九紫莲花我肯定给，我说话一定给我的话负责任。但是
1: 但是什么？哎，你把那说清楚。
0: 方才我去见我的老伴儿和我的女儿东方云英，因为啊，我有些话没说清楚。我们为什么舍死忘生要九紫莲花呢？因为我们全家人呢向一个人下了保证，此人就是摸山老母宫的九天玄狐夏八姑夏老剑客，因为他是我女儿的授业老恩师，我姑娘跟人家学了能耐了，无以为报。一时的高兴，在两个月前，夏老剑客来了，我女儿陪着他溜达，就溜达到天池，让他看了风景，回来跟他讲，说天池里头有一宗宝物叫九紫莲花，我们正在设法把这东西弄到手，一旦弄到手，肯定我孝敬老师。所以夏老剑客非常非常高兴。你说，现在九紫莲花到了手了，我们没给夏老剑客，我怎么交代呀？夏老剑客翻脸不认人，我们全家人都活不了。我说有难言之隐，就包括这个事儿在内。可是各位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我把九紫莲花给了你们吧，那头我惹不起；不给你们吧，我言而失信。我是里外不够人呐。方才进去跟我女儿商量，我女儿提出个要求，要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比武。这话她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啊，我要说是节外生枝，这丫头就这么犟，她说了。他要对老师负责，那么比武之后，如果不是小达摩的对手，他心服口服，他老师那方面由他去交代，这不得有个交代吗？我们就把九紫莲花给你们。我说完了，不知大家听清没有？
1: 我说怎么样？
0: 我说不过下面有文章吧。我说老爷子你不对呀，你儿子红嘴白牙说比武，我们答应了吧？啊，比完了你们。

0: 你去娶九子莲花，结果出这么个岔头。如果说你女儿再不是我老叔的对手，你又找出个张三李四来，你也不给，你又有难言之隐，你说那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蒋平说，对呀，老爷子，如果比完之后还有没有不过，您说清楚了。不会有了，肯定不会有了，我就是一儿一女，我跟老伴儿没说的，还能有谁呢？云瑞剑眉倒竖，好吧，我原来你别为难，咱们抓紧时间，既然令爱瞧得起我，愿与我当场比试，在下奉陪就是。好，我多谢多谢。来人，去去去，把你家小姐请来。大家谁也不言语，都在默默的等待。过的时间不长，就听见刷刷刷脚步的声音。四名丫鬟往左右一分，正中间出现一个姑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倍儿帅。你说龙女盖飞侠长得漂亮，这姑娘也不次。周身上下是葱心绿，一身绿，汗巾纱腰，绢帕罩头，斜挎宝剑，一溜风从外边进来了。一直来到东方白镜前，要爹，女儿来了。丫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这姑娘回头看了看，哟，一看这白云瑞长得真带劲呢，小伙跟银娃娃相似，往那儿一戳一站，傲骨英风。这姑娘不知道为什么，这心呢就颤了好几颤，脸也红了，脖子也红了，耳朵都红了。其实你红个什么劲儿呢？看得出对白云瑞羡慕的是无可无不可。喂，啊，您就是白将军？不错，正是在下。不知道我爹刚才说清楚没说清楚？都讲过了，姑娘愿意同我比武啊？正是，因为有那么句话，那叫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也就是说见着那高人要不留下几招，要不叫我们长长见识，千古遗恨。白将军名声远播，武艺超群，既然来到我们家了，我们岂能轻易错过这大好的机会呢？因此小女子斗胆，愿在白将军台前领教，不知肯赏脸否？哟，这姑娘说出话来挺招人喜欢听。云瑞笑着点点头，既然姑娘瞧得起我，我甘愿奉陪。好，既然这样，请白将军到院里吧。必须得到院里，大伙二次到院里的。双方收拾衣服准备打斗。方叔安又来词儿了，等等等等，这回啊还得把话讲清楚。请问姑娘，你叫什么名？
1: 东方云英。
0: 嗯，东方云英。东方白是你爹？
1: 对。
0: 那好，那么咱把话得说清楚，你胜了我老叔怎么办？不是我老叔的对手又该当如何？对不对呢？
1: 是啊，我爹刚才都介绍了，因为九子莲花我许诺给我老师夏老剑客了，我也得有个交代。如果我不是白将军的对手，那么见着我老师我就坦诚地告诉他，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就得给人家。我老师对我也有个担待，平白无故就给你们了，见着我师父我怎么答对？

0: 因此有难言之隐。那么我跟白将军伸手，白将军要上了我，我连奔都不打，马上把九子莲花交给你们，你们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如果白将军不是我的对手，讲不了输不起，这九子莲花就不能给你们。
1: 好好啊，各位都听清没，姑娘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丈夫，说话肯定得算数。既然话已讲明白了，希望再别出现那不过，好不好呢？老叔啊，请进招吧。
0: 咱们长话短说，两个人先比拳脚，往跟前一凑，啪啪啪啪啪，就伸了手了。云瑞大吃一惊，原来白云瑞觉得她是个女人，有什么本事？等伸伸手才发现，这个女人可不一般，不愧是九天玄狐夏八姑的弟子，举手投足全有独到之处。一伸手，36路金莲掌打完之后，八招数一变，24路魔山掌。特别是这魔山掌，掌掌挂风，频频进攻。白云瑞心说，我必须认真对待，一不小心当场就得败北。云瑞依然使出36路达摩掌对他的魔山掌，这俩人一伸手打的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把在场的人全给吸引住了。哎呀，东方白在这看着，一方面替女儿提心吊胆，另一方面想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想到什么事儿了？女儿东方云英身大袖长，到了现在没有人家。你看这白云瑞，哎，这小伙儿，哎，多帅，能耐多大呀！这要是啊，跟我女儿啊，那有多好！哎呀，别想，别想，别想，别想！东方白脸红了，看了看周围。全集中精力观看比武，对他谁也没注意，他心里这才安稳了一些。咱这么说吧，打到80回合，白云瑞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姑娘容让了，要没分出胜负，你怎么不比了？姑娘，点到为止吧。魔山掌果然盖世无双，白某不是对手也就是了。呀，这可不行，不分出胜负来，我绝不能罢休，我见老师没法交代。那么你还要不要九子莲花？云瑞实在没办法，点了点头，姑娘，要不要由你做主，你说了算数。啪，把一件东西扔到地上了。东方云英就一愣，什么玩意儿？那是怎么还冒光？到近前弯腰从地上捡起来了，托在掌心一看，哟，粉面通红。大伙儿这才看清是什么呢，是姑娘左边耳朵戴那耳坠子，耳坠啊，不知什么时候落到白云瑞手里头了。这就说明姑娘已经败了，耳坠丢了没察觉，如果是敌人命就交代了。可见白云瑞的功夫比他要高着一大截，姑娘脸腾就红了，不，这好了，我认栽。他爹东方云豹点了点头，行了行了行了，看来咱们家绝对比不了白将军，咱说话就算数吧。东方白来的近前。

丫头啊，白将军对你容让，你应当感谢。咱妇女说话得兑现呢。要爹不必着急，我马上就去取九紫莲花。哎，大伙一看这回行了，还有什么插头？姑娘走了半天没出来，一会儿来个丫鬟，把东方白、东方云豹叫到后头去了。哎，大伙纳闷儿，他们全家开会去了，又研究什么事儿呢？蒋平这心里嘣嘣直敲鼓，就预感到这个事儿不会那么顺利，那么就盘算着，他不给赖账，他找什么说辞？哎，正这时候，东方白从后边出来了，从表情上看挺自然，来到蒋平众人面前一躬扫地：“各位，酒后了，酒后了。”我说：“原来九紫莲花呢？”四老爷别着急，我有下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

0: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8: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

0: 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
4: 本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5: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呈为扩张区间。
4: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5: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7: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6: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7: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

0: 站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

0: 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2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前锋，烟去再走，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杭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呀、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障作业。那清障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

0: 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和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两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治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

0: 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
1: 宋思聪介绍，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1: 运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0: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套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2: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3: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2: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3: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2: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5: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 再进一步往北往东。

0: 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米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1: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米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0: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0: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0: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5: 您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 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十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3: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5: 嗯，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3: 嗯，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6: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 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

0: 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 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城易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成，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和一起度过，
7: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星。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起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3: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3: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 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确实正在一个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腰封，大家说简直是腰封啊，这是妖魔鬼怪的腰，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腰封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腰封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腰封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腰封。那只是到底是腰封还是腰封，那个妖怪的腰，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腰封还是赛博腰封，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腰封。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4: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腰封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腰封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5: 这个腰封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 通过这种文案或者腰封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只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腰封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4: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5: 对，
4: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5: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新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4: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5: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

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妖风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妖风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

0: 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舒服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都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书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是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消失近千年的谷物谷米，最近在昆山田间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轮采收。失传已久的谷米种质到底从哪里寻得？如何才能完成国产化育种？对比日常的米面杂粮，谷米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营养优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每当这清脆熟悉的打滴答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您又开始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这30多年里，我喜欢做好一件事，郑晶姐姐讲故事。在故事里，我和我的小听众小朋友们一起成长。小喇叭的郑晶姐姐今天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和小喇叭的故事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格外动听。小喇叭广播70年了，郑晶姐姐我在小喇叭里给一代代孩子们讲故事，一天天，一年年，时光里听故事的孩子们长大了，当了爸爸，做了妈妈。前几天，今年已经42岁的听众刘国莹在给小喇叭的来信里说，小时候小喇叭是我不变的守候，它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田，让我的童年时光不再单调。如今我的小女儿也迷上了小喇叭，有一天她问我，郑晶姐姐快20岁了吧，要不怎么说她是郑晶姐姐呢，给我们讲故事的声音真好听。哈哈，孩子你不晓得，你老爸也是听着郑晶姐姐的声音走过我的青春呀。读到这封来信，我的心头一热，心里暖暖的，眼睛也瞬间湿润了。父女俩的童年时光里都有小喇叭，都听着郑晶姐姐讲故事，这代际间的温暖传递怎能不让我感动。30多年里话筒前的坚守，同样是我无悔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年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们，期待在电波里再次与你们重逢，也更希望倾听您对小喇叭节目的建议。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 期待着您和小喇叭的故事和来信。

0: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今天迎来小暑节气，盛夏慢慢铺开，天气渐渐闷热起来，阳光热烈，万物蓬勃生长，荷花绽放，草木繁茂。大家要记得多喝水，清淡饮食，避开正午暴晒，安心静心度夏，养成健康作息，清爽快乐，迎接炎炎夏日。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十一集《结识央小班》的上集。
3: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小公主你好。

0: 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2: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3: 这地下曾经有煤层自燃过。
1: 传感器显示地表温度70摄氏度，空气温度40摄氏度。
4: 好热好热，哥哥，我要吃冰镇西瓜。可可，快打开导航帮我查查。
3: 张璐兄弟俩沿着张骞走过的路线来到了火焰山，这里十分炎热，在烈日的照射下，火焰山上寸草不生，但在火焰山下却有一块绿洲，那里绿树成荫，游客来往穿梭。在绿洲的一片空地上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坎儿井。
5: 坎儿井在我们吐鲁番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跟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京哈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吐鲁番有1000多条坎儿井，长度5000多公里呢。
4: 这么长，那得修多久啊？
5: 很多朝代都修过坎儿井，我们村的这条坎儿井啊，一看短，但是特别古老，是受保护的汉代文物古迹呢。
4: 哥哥，坎儿井是谁发明的？
6: 我想，那肯定是这个地方的百姓发明的呀。
4: 我真想穿越回去，看看坎儿井是怎么造的。
1: 别挡我的主意，太费电了。
4: 你答应我吧。
3: 虽然百般不情愿，科科还是答应了小琪的要求。随着科科身上发出一道光柱，两人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这次穿越，张璐兄弟俩又会经历怎样的奇遇呢？
7: 这是那些马匪逃犯的鞋，他们肯定经过这里，快追！
8: 出来吧，人都跑没影了。
9: 静武寒，这次共同越狱，你们帮了我，我们也帮了你，两不相欠，咱们大路朝天，就此别过。
8: 哼！且慢，我在监狱里听你们说过，你们几个人要去火焰山。
9: 是啊，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8: 是什么人？
9: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仇人。
8: 好巧，我也要去火焰山，也要找一个人。不如咱们做个交易，你们帮我们找人，我们帮你们报仇，如何？
3: 马匪觉得这个交易自己不亏，欣然同意。静鹿晗冷冷一笑，一场复仇张骞的计划就要开始了。而这个时候，张骞、唐义父一行人又在哪里呢？
7: 这火焰山太热了。
1: 唐大哥，咱们没走多远啊，这里还属于巨石国呢。
10: 唐大，这些烟是怎么回事？
1: 大人，我听说过火焰山多处有地火，所以经常烟雾缭绕。
10: 原来如此，难怪叫火焰山呢。
11: 老大爷，
9: 啊，
11: 请问要过火焰山还要走多久呢？
9: 要走1天1夜，我劝你们别去。虽然夜里会凉快些，进山没问题，但是到了白天，阳光加上地火的高温，仍挺不过半天的。
11: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过火焰山呢？
9: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月是火焰山最热的时候，过一两个月就凉快了。当然你们也可以绕路，就是时间会有限。
7: 大人，急也没用，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9: 我们村子就在附近，几位要是不嫌弃的话，不如就在我家住上几天。热坏了吧，赶紧喝口水。
1: 谢谢老大爷，我渴死了。
9: 你们先歇会儿，我去打水做饭。
11: 这井离村里不近啊，为什么来这里打水？
9: 哎，没办法，这是离村子最近的水源了。
7: 是啊，路程很远，我们大家每一次打水都要走很

0: 长时间的路。
1: 有没有想过把水引进村里？
2: 天太热了，饮水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太阳晒干了，所以只能修坎儿井。
1: 啊，什么叫坎儿井？
2: 坎儿井是从地下引水，阳光晒不到，我们请了一个老工匠帮忙修井，可是修了一半老工匠就失踪了，我找了一个月怎么也找不到，坎儿井只能停工了。
1: 等晚上没人用水，我进井里面去看一看。
3: 张谦和唐义富等着晚上下井看坎儿井的构造，便让疲倦的塔娜先回老大爷家。谁知塔娜在路上遭到了静鹿晗的埋伏，从小骆驼上摔了下来。
4: 绊马索，糟糕，快走。
5: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塔娜。
4: 静鹿晗，怎么是你？
5: 想不到吧？哈哈哈哈！塔娜，你和张谦害我们坐牢，这笔账该算算了。
4: 大人，唐大哥，你们来了。
6: 小姑娘，你想往哪里跑啊？
5: 抓住他！
7: 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老工匠？
6: 那个老工匠挖坎儿井，结果挖坏了我的地堡，我们去找他，他竟然设了机关陷阱，害得我们被抓，最后还把我们交给了官府，造成我们这些年抢夺的财宝也被充公。你说这个仇要是不报，我们还是马匪吗？
7: 这个仇要报。
6: 听说这个老工匠已经失踪了，他肯定是怕我才躲起来，不过我已经打听到他躲在老树沟里。
3: 听到这个消息，被绑住的塔娜心里一惊，塔娜焦急地等到夜深，马匪们终于醉醺醺地睡着了，他赶紧用捡到的石片磨断绳子，跑回老大爷家告诉张谦马匪要抓老工匠的消息。张谦听后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启程去老树沟，要赶在马匪之前找到老工匠。

0: 了这么久，就看到了一户人家，说不定就是老工匠家。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2: 没人。
0: 没人谁在答应啊？
3: 信不信由你，我说没人就没人。
1: 好了，塔娜，不得无礼。
0: 哼，
1: 我是大汉的使者张骞，前来拜访老工匠，还请你代为通报一声。
3: 这里根本没住着什么老工匠。
0: 哎呦，一看就是在撒谎，这点伎俩可骗不了我塔娜，在不在亲眼看看就知道了。
3: 我看你敢。你们这些马匪要是再不走，可不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1: 小兄弟，刚才是我们冒失了，我们不是马匪，你不要误会。张骞此次前来绝无恶意，就是想替乡亲们恳请老工匠出山，继续修建完成坎儿井。
3: 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我师父说过不能去。
1: 我知道老工匠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要躲避马匪。
3: 你怎么知道的？不好，有人来了。

0: 没想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交出汉杰，我饶你们不死。
1: 多行不义必自毙。
2: 少废话，那个老东西在哪儿呢？
0: 那咱们就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弟兄们，给我上！
1: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一起来呗。
3: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马匪们会不会抓住老工匠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接着收听。
4: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5: 我爱听小喇叭，
6: 我爱听小喇叭。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给你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最后是我送给小朋友的睡前故事《慈都景德镇》。
7: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8: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9: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0: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1: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2: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3: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4: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瓷器的故事，慈都景德镇。江西景德镇自古有瓷都之称，享誉海内外，也是当今中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景德镇原名新平镇、陶阳镇，北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赵恒派官员到该地监制御用瓷，烧制出来的瓷器底儿上都有景德年制的字样，这个地方就改名为景德镇。在历史上，景德镇与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景德镇还与湖南醴陵、福建德北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景德镇自汉朝烧制陶瓷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悠久，技艺高超，人称景德镇的瓷器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这儿珍贵的四大传统名瓷是玲珑瓷，晶莹剔透，颜色釉瓷色彩斑斓，在窑中自然形成，图案色泽奇特，人工难以仿绘。粉彩瓷绚丽多姿，青花瓷古朴雅致，驰名世界。还有那雕塑瓷滴水观音，神采奕奕的瓷观音，身着华丽的古代服饰，脚踩金鲤鱼，飘游在翻腾的白色浪花上，精致无比。仿北宋九龙宫道杯更是传世珍品，龙头在杯中央，杯底有圆托盘，杯下为底座，似扣放的瓷碗，杯盘座上面红龙遨游，画面极为生动。更奇特的是，杯中盛水适量，滴水不漏，超过限度，杯中水则全部漏尽，视为奇品。还有那薄胎瓷皮灯，瓷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浅黄色的灯光映出瓷灯罩上的绘画，简直美如仙境。特别是景

德镇的玲珑瓷更是历代佳品。关于景德镇的传说很多，这儿记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宋朝时，皇帝已经在景德镇封了御窑，常年为宫廷烧制御瓷。有兄妹二人自幼在御窑当童工，哥哥学作坯，妹妹学画坯。上工时，他们帮老师傅配料、地料、打下手、搬运物件，下工以后依照师傅所教所做，自己重复做几遍，日子久了也琢磨出不少门道来。师傅们见两个孩子手脚勤快，心地善良，都肯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们。兄妹二人勤学苦练，学了不少本事。转眼间，兄妹二人已经长大成人，都成了手艺高强的窑工，逐渐独立操作了。这一年，皇宫指定御窑烧制千套餐具，准备庆典欢宴的时候使用。窑工们日夜轮流操作，吃喝都不离开工作台面。过了981天，大部分瓷坯都已经完成，可年老体衰的师傅们都支撑不住了，不要说继续赶工，就连挺身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只剩下兄妹二人还在坚持赶活。官府怕完不成官差性命难保，就在全部制坯完成以后把哥哥抓走了，宣称如果妹妹不能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画坯，哥哥的命就没了。如果全部瓷器不能按期烧制，就会给窑工们定罪，老少难免。姑娘手握彩笔，描啊画呀，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堆满了绘完的瓷坯和没有描的素坯，滚滚的汗珠滴落在坯面上，灯光摇曳，仿佛一颗颗珍珠。眼看第二天就到最后期限了，姑娘赶紧快描，终于在天亮前画完了最后一件瓷坯。可是哪还来得及装窑烧窑呢？姑娘望着闪烁的灯光，狠下心来把灯油泼洒在干草木棍搭成的棚屋墙上，用灯光点着，立刻猛烈的火焰借助风势燃烧起来。烈火烧红了半边天，官府又气又急，逼着窑工们去抢出瓷坯。直到大火熄灭，窑工们才唉声叹气地清理废墟，寻找掩埋在里面的瓷坯。呀，只见灰烬里的瓷器晶莹光洁，玲珑剔透，件件是精品，摆出来整整1000套。最奇怪的是，瓷器上布满了珍珠般的圆点，金光闪亮，坚实牢固。人们说，那是姑娘的汗珠，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玲珑瓷。这千套御瓷送进宫中，龙颜大悦，从此景德镇的玲珑瓷成了名扬天下的名贵瓷器。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 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

0: 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1: 6月份伴随全国

0: 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主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滋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顶上的洪水。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

0: 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4: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今天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引导机构布局，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加大能力供给，深化改革开放，拓展跨境合作，强化监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若干措施共8条，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鼓励大型企业在临港新片区集中管理风险保障需求，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疗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摩尔瓦多总统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他将自8号起履行政府首脑职责，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的记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此刻提示：汛期无小事，避险不松懈。强降雨以后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需要警惕山坡裂缝、岩土松动、流水浑浊等前兆。发现滑坡崩塌迹象或发生灾害时，切勿顺着滑坡崩塌方向跑，应向垂直于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山坡快速逃离，远离陡坡、危岩、滚石及堆积物下方，不在低洼处停留。如果来不及逃离，可以利用坚固的物体原地避险，躲避的时候保护好头部，防止滚石砸伤，生命优先，切勿返回现场捡拾财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广西横州遭遇洪水，当地养蛇场内的蛇类因故出逃，自散的蛇群可能会去往哪些区域，雨天环境下蛇类会不会更容易主动攻击人，被蛇咬伤后是否都需要注射蛇毒血清，科学急救又有哪些关键注意事项。
0: 前两天国产谷米迎来最后一轮采收，让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科研工作者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以及近日一种新奇的消暑方式在网上悄然流行，抱着冬瓜睡觉，这种降温方法真的好用吗？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被抱过的冬瓜还能正常食用吗？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影响如此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2: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3: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2: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3: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2: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3: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给我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 昨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

0: 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抢险过程中发生了次生灾害。今天有网友发图说，衡州市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1: 近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答。
0: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2: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0: 嗯，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2: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0: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另外还有就是汛期，大家在积水路段行走或者是居家避险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2: 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0: 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那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咱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2: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那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0: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2: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您听说过谷米吗？谷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0: 说谷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谷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1: 现在国内售卖的谷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200元。那么国产谷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0: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谷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1: 推行谷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谷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谷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4: 大家晚上好。
1: 谷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哈，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谷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4: 那我们要认识谷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谷米的植物。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谷，它俗称呢也叫谷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谷属多年生的一种停水植物。那因为菇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谷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谷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菇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菇粮或者是雕胡米等。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菇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胡其实就是指谷米。那谷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谷它是归属于稻族谷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谷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谷和水稻就是和假稻和稻属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 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钴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0: 嗯，是。说到这钴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嗯，
0: 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1: 更长哈。
0: 这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钴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
1: 嗯，
0: 然后咱们要说这钴米呢，它古代叫雕壶。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古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它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它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在最后，说明它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4: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钴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钴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
1: 嗯，
4: 那又由于呢，钴的蝇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钴米颗粒。
0: 嗯，
4: 其实这也说明了，就在先民它早在我们采食早在很早之前它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钴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钴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儿，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钴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古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钴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这也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钴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钴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钴亨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钴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1: 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4: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钴一号这个钴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钴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 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
1: 嗯，
4: 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了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菇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1: 嗯，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0: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啊，
1: 对，
0: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之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六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膨大变成了茭白。哎，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菇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4: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茭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茭白。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通常呢它会导致这些植物包括作物它的籽粒或者它的花序整个变成一个黑色的粉状的一个孢子堆，就造成了它就是不能开花结果了，甚至绝收。那菇黑粉菌感染菇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这些菇的这个茎，就是水下的那个部位茎部细胞它异常分裂膨大，从而形成了一个纺锤形的，就是科学上叫肉质菌缨，也就是我们吃的茭白。那同时呢，它还会抑制这个菇它天然的一个开花结果结籽属性，从而就长不出菇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是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菇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我们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茭白了。那唐宋时期也有种植茭白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唐宋的时候，我们的古人除了能吃到这个菇米以外，他们也吃茭白。那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种植。那相较于种植包括采收菇米的话，茭白确实要省心太多，因为古时候菇米的亩产量仅10到25公斤，那即使到现在也才达到150斤左右，还得我们就人工下水多次采收。而茭白的话，它的亩产量是以千斤计的，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单季的亩产量就可以达到4000斤，那它双季的话可能突破8000斤。所以古时候人们会专挑那些就是已经被菇黑粉菌感染的，它的茎部已经膨大的这些菇作为一个叫什么种苗，把它正常留下来。那正常开花结菇米的这些植株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菇虽然它作为粮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蔬菜其实这么上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莲藕以外的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啊、纯菜呀、啊、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 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嗯，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4: 嗯、哎，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前面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添加，就种植的时候添加菇黑粉菌。
1: 嗯，
4: 其实我们只需要选用已携带菇黑粉菌菌丝的这个种茎进行育苗，即可自然的一个维持它的共生。因为茭白它是呢被菇黑粉菌感染之后，它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产物，那这些菌丝已经潜伏于菇的一个茎部了。所以育苗的时候，我们会将健康的而且就是带这些菌的这种母株，它把它的下面我们称为胶墩把它挖出来，然后用刀分割成带有分叶苗的这种小墩进行一个假植，当它长到20到30厘米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到大田里边。所以它全程都是靠无性繁殖在代代相传的，因为这些菇小苗它自带的就有菇黑粉菌的菌丝，所以生长过程中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一个人工的添加。当然的话，就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可能会人为的去再添加菇黑粉菌。因为如像菇黑粉菌的一个通过一个菇黑粉菌人工接种的技术，我们是预期要提升一个运胶的一个成功率，从而减少雄胶还有灰胶的一个产生。
0: 嗯，这个解读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因为之前买到这个茭白的时候，
1: 嗯，
0: 就看里面有那黑点儿的难受，这是质量不太好，有问题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叫菇黑粉菌，它的存在，这正是让它这个能够迅速膨大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1: 对，这还是一个挺好的感染模式哈，对我们人类的餐桌哈有利，对于这个菇呢本身的这个种群的变大哈，也是一个好事儿。
0: 是，
1: 哎，那我们说回到菇米哈，现在我们国内买到的菇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叫野米。那北美的菇米跟国内的菇米相比，有很大差别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种源国产化呢？
4: 其实北美野米和我们国产菇米，它们是属于同属一种的一个亲戚。
1: 嗯，
4: 因为菇属呢，在全球分布只有四种，一种就是分布在我国的这种，就是它分布在东亚。叫做中国菇，那另外三种呢，它是均分布在北美的，包括沼生菇，那现在也是约占市场销售份额的80%，还有一种叫水生菇，是约占20%，最后一种呢叫德克萨斯菇，它呢在美国是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是保护的，所以进口的北美野米多数是沼生菇的一个引果。外观上的话，我们国产菇米的话，它的米粒是偏短的，整体是呈深棕紫色或者灰绿色，而北美野米的话，它是呈黑灰色，如果是烤制过的款那个的产品的话，它是呈深褐色的，所以它整体看从外观上就是更加细长。不过现在我们市场上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北美野米，如果是国产菇米的话，它肯定会标注国产的一个溯源信息的。那从产业成熟度来讲的话，北美在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野生菇米的一个驯化选育，那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和机械化的采收，所以它作为高价值的一个保健食品在出口。同时呢，它菇米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像我们所说的糙米啊还有白米的两倍，而且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等微量元素，有着谷中鱼子酱之称。但是它价格非常昂贵，菇作为中国野生植物的这样一个类群，我们祖先曾长期把它当作食物进行食用，如今却完全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去突破这样一个育种瓶颈，尽快的培育出像我们国产化的，成熟度又统一，它的产量又高，而且它成熟之后不容易落粒的这个品种，把它从末位的一个六股末位把它拉出来，把它从诗词里拉回到田地里。在我们就是说 不与主粮争地的同时丰富我们粮食种类，把饭碗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装我们自己的粮食。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说一说哈，谷米的国产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科研之路。我们节目直播经营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那一圈聊下来，咱们也摸清了谷米它的底细啊，原来它不是什么飘扬。

0: 过海的进口稀罕的野米，实打实就是咱们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的一种谷物，只是因为它产量低，采收难，慢慢的淡出了主粮的队伍。如今市面上的谷米反倒大多数确实是依赖于进口。
1: 对，那这也正是为了把谷米的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的手里啊，我们的科研团队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实验室，给谷米做起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破解困扰它千年的种植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再给我们讲讲啊，这场谷复活的科研攻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强龙老师您好。
2: 嗯，大家好。
1: 哎，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啊，立足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那到底什么是分子考古啊？为什么要进行分子考古？这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厘清国产谷米的演化脉络吗？找到影响它品质的关键点位吗？
2: 那分子考古，它如果从科学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它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这种 DNA 分子进行一个遗传学的分析，进而呢研究它生物物种的种群甚至个体的一个演变历史，包括人类群体的一个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包括地区间的交换等，从而就是重建人类、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一个历史演变或者一个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学科。
1: 嗯，
2: 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分子考古，并不是研究古代遗迹出土的这个菇的 DNA， 而是通过现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呢，挖掘古代菇的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从而计划培育出符合我们现代需求的一个菇的新品种。像2024年11月，我们研发团队入驻昆山前，其实已经在2022年完成了首个中国菇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并且呢，他们通过线性分析和转录组测序鉴定，到了中国菇落粒性的一个相关基因，就是影响它落粒的这样一个基因。但是呢，光有中国菇自己的基因组，他们认为还不够，因为中国菇米成熟后为什么会落粒呢？那里边的这些高蛋白呀、低升糖呀、包括类黄酮这些好的物质，它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那团队为了搞清楚这些呢，他们就选取了从北美进口最多的这个沼生菇为一个分子考古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已完成驯化组进行了一个对照研究。2025年9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发布了北美沼生菇非常接近于完整的一个基因组，就为我们解析菇米落粒性等这些遗传基础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一个分子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呢，他们北美沼生菇和中国菇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两者分化是在4.57到8.15百万年前。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团队又从中国菇里边挖到了像类黄酮合成关键调控基因，并且呢通过把它转水稻功能验证，阐明了就是说它在水稻种子类黄酮生物强化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一个实验过程，就可以对我们选育功能型的这个水稻品种，包括保障我们一个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菇的一个分子考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基因影响了它的某些习性或者某些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菇米包括水稻等作物的一个新品种选育，其实提供了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密码本，我们就对着密码去操作就可以了。
1: 对，那我感觉到这个科研的进展还是挺快的哈，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0: 那现在菇米的成熟期呢也已经高度集中了，就20天的收获季呢只需要采4到5次，有人觉得这还是挺多，但是比起以往的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那科研团队它是怎么来解决这种收获期分散的这个问题呢？
2: 因为中国菇米它的成熟期分散加上它的落粒性，就共同决定了它在 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成为我们主要农作物的。毕竟我们采收谷米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产量相较于其他作物的话确实太低。因此的话，就是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手段基本上是无解的。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性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米。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初期紊乱，这些野生性状锚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地挑除了像洛丽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菇米呢就可以在菇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菇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菇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菇米，当我们收完菇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菇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予主粮征地。
1: 我看今年7月2号菇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下菇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是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菇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2: 就是菇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菇米它的蝇果种子呢，它和外肤紧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蝇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菇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菇丛中，将这些蝇果掳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一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菇米。二呢，就是还要选取成熟的菇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菇米掳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穗，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菇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菇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菇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菇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菇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着独木舟，然后手里拿个长杆，然后舟慢慢的划，用长杆把那个菇米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轻轻的扫过来，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拍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菇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一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因为他也害怕把菇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他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菇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呀，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选取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菇米同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菇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

0: 手形状非常类似的。
1: 嗯，好的。那关于孤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今晚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截至今天晚上的8点，南宁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和百合水库这四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有11.2万人。那截至到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同时，贵港市的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和石牛水库这5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目前暂时没有转移的群众，预计今晚将全部转移完毕。那除了南宁和贵港之外，广西的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还有崇左等地也因为强降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受灾。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的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11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余的受灾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那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广西目前的防灾减灾的形势。目前防灾减灾依然面临着比较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它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未来3天广西全区的一些地方降雨仍在持续，局地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第二是受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全区有超过300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监测站出现了超警戒的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因为长时间高水位的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一些灾情严重地方的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比较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下一步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密切关注未来的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及时处置各类险情。其次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应急疏散和安置服务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可能受灾的群众进行提前的转移疏散。此外是精准摸排灾情损失，抢修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道路交通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做好受灾房屋的评估修缮和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最后一点是持续做好信息收集、汇总和发布，向社会客观准确的公开受灾信息，对相关水库险情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复盘，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嗯，好的。
3: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一种，就是我们更多人把它想成是一种像水果一样的茭白啊，但其实呢，它这种植物呢，我们更多的是见到的是应该叫做孤米啊，一种像黑米一样的一种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了解它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它其实你要想大规模的去种植并且获得收获的话呢，必须得在科技上面有一些突破才能够实现。
1: 对，
3: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

0: 多，你像蓝莓啊、榴莲啊等等这些水果，它们也是有国产化之路的。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国产化之路之后呢，明显在价格方面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优惠当然就是成本的下降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那现在国内售卖的这个谷米呢，主要还是从北美去进口，卖的也挺贵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谷米也像蓝莓啊，还有榴莲这样的水果，有一种国产化之路的便宜感，就是这样的优惠感？我们继续请出今天一直为我们解读的秦安龙老师。秦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
0: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它的价格更加合理，而且这个国产化之路更加可见呢？
1: 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谷米它完全可以走蓝莓那条，从进口天价到国产内卷，到现在的我们物美价优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当然需要的话是花费更多的一个研发投入、时间周期还有产业升级。因为蓝莓它曾经作为一个高档水果的话，长期是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像我们国家的蓝莓产业，它的快速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我们国人对这种蓝莓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的一个认可，经过多年的一个选育，实现了一个我们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像我们园的研究团队，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蓝莓的引种，那通过构建一个蓝莓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我国蓝莓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还有果气的一个调控体系。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调控它的采收期，实现我们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丰产，从而就是使我们国家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我们质量又美、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一个国产新鲜蓝莓。那谷米的话，要实现一个价格优惠，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产的、高营养还有好采收的这样一个新品种，进而呢通过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后，方能从它天价的一个进口食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那这一过程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科研积累，需要一个品种的多次迭代，更需要就是改变我们国人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个主粮饮食的一个习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新品种的一个研发，包括谷米的一个推广种植，它的价格一定会越来越实惠，也会受到我们越来越多国人的欢迎。
2: 是从位列先秦六古的餐桌常客哈、到淡出农耕的沉寂物种，再到如今靠着科技赋能重回田间，一个小小的谷米藏着中华农耕的古老智慧，也映照着农业种质创新的当下与未来。
0: 不只是谷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土传统作物，等着科研工作者们去挖掘、去激活，让老种子长出新产业，既能够丰富咱们的餐桌选择，也能够给农户拓增收入，增加一个新的路径，这大概就是农业科技最实在的意义。今天也非常感谢秦安龙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网上悄悄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抱着大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能够凉快几度呢？一个大冬瓜抱好几天还能不能够吃？有没有其他类似冬瓜的避暑神器供选择？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4: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95%到97%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4: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5: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

0: 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1: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是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1: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0: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花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冯玉溪、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

0: 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晚间举行的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获悉，目前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一是，经气象部门分析，未来三天全区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沿途稳定性下降，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二是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全区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玉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信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本轮降雨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穆拉特·雅金今天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的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此刻提示，汛期无小事，避险不松懈。泥石流多由暴雨引发，流速快，冲击力强，沿沟谷奔腾而下，破坏力极大。遭遇泥石流，绝对不能沿沟谷上下跑，请立即向沟谷两侧的高坡高地快速撤离，越高越安全。注意，不在土质松软的斜坡停留，不躲在陡峭的山坡、大树下或沟谷的建筑物内，避免被泥石流掩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梅里诺伤停补时阶段打进绝杀入球，而葡萄牙传奇巨星 C 罗也就此完成了他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利时4-1淘汰东道主美国，前锋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西班牙和比利时会在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3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的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
1: 打乱了球星了，
2: 绝杀
3: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请到了我们熟悉的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李老师。
8: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要复盘的两场比赛，刚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葡萄牙0-1输给西班牙，这场呢很有意思，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西班牙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第一分钟这个进球，也就意味着 C 罗的世界杯梦想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如果看数字的话，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说完：41岁、151天、6届世界杯、27次出场、11个进球、连续6届破门历史第一人。但是在数字之外，我看今天有很多的葡萄牙的球迷、C 罗的球迷说：“哎，其实你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尤其打到淘汰赛这个轮次，其实每一场多少都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理上好像突然那一瞬间狠狠地被撞了那一下。”怎么体会球迷们的这种感受，李老师？
8: 我觉得这种感受每个人都有啊，包括方亮你，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于 C 罗的这种背影和告别，我觉得都是为他而遗憾啊，同时也为他而感到骄傲。因为作为本届2020年世界杯，我们知道超过40岁，或者今年也是正好是40岁的队员，总共有8位之多。
0: 嗯，
8: 那么 C 罗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是名头最响的一位。因为在过去的11-12年之间啊，一直世界足坛是被两个人啊统治的啊，所谓梅罗时代。那么梅罗，咱们不用说了，罗呢就是 C 罗。那么从2006年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当时还被称为小小罗的罗纳尔迪尼奥啊，这个正式登场，并且那一届世界杯，我们看他也是在对阵伊朗的时候啊，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的时候，作为队里的老大哥们啊，以飞哥为首的，都是把这个罚点球的机会让给了当时还是小小罗的这个 C 罗。那么小小罗也不负众望，把这个点球罚进了。那场比赛最终是2-0战胜了伊朗。当时跟着一些老大哥出场的 C 罗，在那一届世界杯中啊，随着葡萄牙队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第3名，也就是所谓的季军。那么从此开启了 C 罗在整个世界杯上的征程。就像刚才方亮念到的，从2006年到今年的2026年，整整20年期间，我觉得从第一届跟着老大哥去踢，获得了一个季军。当时的 C 罗应该对于世界杯的认识可能是有点懵懵懂懂啊，你说他完全不懂也不可能，但是你说他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一个职业球员到底意味着 什么，他绝对不如飞哥呀啊宝莱塔呀啊那批的队员要更加的清晰。但是呢，由此他开启了一个自己对世界杯足球的这种啊追踪之旅。他我觉得会在内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未来属于我的这个时间还有很长很长，我在未来的世界杯征程中，我一定啊会从这一届2026年的季军作为基础出发，我会迎来一个真正属于葡萄牙的这个冠军的那个光辉的时刻。但没想到你刚才说了，为什么这次大家对于 C 罗那种啊眼含热泪啊挥手告别的那个身影感到有一点惋惜啊，就是由于这个，就是在此后的五届世界杯中，我们看他从一个小罗变成了一个啊这个 C 罗，变成一个全队的核心主力，扛着整个葡萄牙队不断的在征战世界杯，也在冲击着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职业梦想。但是我们看他在其他的一些战线上，他都有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但唯有在世界杯上，他距离世界杯冠军这个梦想从2006年好像距离是越来越遥远。
0: 嗯，
8: 那么对于像 C 罗这样的运动员，我们看他是一个极端的自律而著称的一个运动员，我们都很知道在这方面的一些一系列的故事，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他在赛场的 C 罗的那个无论是面庞还是整个身体的那种紧致的身体肌肉，我们都知道没有高度的这种自律性是绝对在41岁的年龄达不到这种身体状态的。尽管他的身体机能是逐年世界杯在下降的，但是他仍然是保持了一个世界最顶级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一个基本水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距离自己的世界杯冠军梦就是无法完成。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啊，不光是 C 罗在足球的领域中，包括方亮，包括我，包括其他的决胜时刻的听众们，可能我们自己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一些自己苦苦追寻的这些梦想，最终却难以实现的这个时刻。我想这样的一种时刻，这样的一种感受，让我们跟今天凌晨的 C 罗有了一种万里之遥的一种心心相应啊，惺惺相惜。
0: 这是一种绝佳的共情。而且很有意思，您刚才正好讲到了和梅西的比较，因为大家说到过去20年这个绝代双骄，有一种观点啊，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怎么去区分这两个人呢？说梅西主要凭借的是天赋，因为那个天赋无与伦比。说 C 罗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后天对自己的这种勤奋，后天对自己饮食啊各方面训练啊各方面的这种严苛的要求，他说这决定了除了天赋之外，他还有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所有努力的上限。
8: 是
0: 说这一点，如果最终在梅西上一届已经圆梦的情况下，而 C 罗这次没能做到，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意难平。
8: 对，你说的这点非常好。其实对于梅罗而言，梅西一度跟 C 罗一样，也是对世界杯梦想啊，什么时候能成真是他最大一个职业的追求。我们看梅西在俱乐部啊，在其他一些美洲杯，在一些这个代表俱乐部参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中，他都逐一的实现了自己的个人的梦想，包括进球数啊等等，这种都实现了。但唯有世界杯什么时候能夺冠，什么时候能向自己的前辈马拉多纳去看齐等等，他一直在念叨这件事儿，但是终于在4年之前的卡塔尔，他实现了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梅西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但是作为梅罗时代的另外一个高端呢，那就看 C 罗了。所以 C 罗如果在这一届中，如果能像梅西在上届一样，也圆了自己这样一个最终的终极梦想的话，
0: 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梦就圆了。
8: 对对对，两个人都梦圆了。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的偶像，看到我们这20年以来一直关注的这两位巨星的这种前进的脚步的话，我们自己其实看的也圆满了。
0: 但是多多少少你会发现那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今天好像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8: 是，
0: 当然我看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在说某种意义上，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迁怒啊，说为什么梅西做到了 ，C 罗没有做到，也在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说到今天 C 罗的一些队友的发挥，包括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这个临场的指挥战术的选择等等，你觉得马丁内斯临场指挥有问题吗？
8: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问题。今天的这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我觉得在我的眼中其实就是两个同胞兄弟之间的一种对决啊，两个球队之间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双方都有在三条线上都有世界级的球员啊，整体的作战能力都很强，都善于在打地面传控，通过球权的控制来反复倒脚撕开对手的防线的空档等等，那么双方都是高度相似的。那么回顾这场90多分钟的决战，实际上在上半场的 葡萄牙比西班牙要表现得更好，比如说体现在进攻机会的创造上、射门的次数等等，我觉得要比西班牙队更好。但是到了下半场，这个局面确实发生了改观。那么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控球权，

0: 葡萄牙队从上半场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尽管这个优势不是很大，但到了下半场，这个控球权就转移到了西班牙人的脚下。所以赛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葡萄牙的名将都在谈到了这一点，比如像我们看到了毕费、毕奇都说到了，当球权一旦掌握到了西班牙人的脚下，并且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消磨葡萄牙的体能和这种耐心的时候，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这种节奏不能够改变最终的结果啊，失球是早晚的事儿。那最终91分钟那场绝杀，其实就是这种下半场失去控球权的一种最终的结果，这是一个瑕疵。第二个瑕疵，如果说马丁内斯作为一个葡萄牙主教练有什么问题的话，唯一这个小问题就是在换人的时机上有一定问题。
1: 嗯，关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分析，我们稍后继续来展开。现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农场一支33人清零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截至刚刚22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美加墨。我们在盘点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比赛。刚刚重点说到了 C 罗啊出局之后带来的种种意难平，现在我们也把目光逐渐转向这场比赛的战术方面的总结。如果说葡萄牙队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实力上的硬实力差距输了最后看上去不多的这一个球之外，从西班牙队的这个战术选择角度来讲，打到这场为止，虽然前面没有什么大胜，但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人家常规时间一个球没丢，对吧？这个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总结一下，西班牙队这届本来大家想象的是有亚马尔、有埃尔萨瓦尔、有菲兰托雷斯，他的进攻会怎么怎么火，现在突然发现哎，人家靠的是防守一直在稳步前进啊。
0: 西班牙队这种防守的这种零封的效果，我认为它不是通过一个绝对的防守阵型，或者说后卫线上这四个后卫绝对都是天衣无缝啊，个人能力又很强，不是这样的。西班牙队的防守是从前锋奥亚萨瓦尔开始做起的，它是一个全队11人的整体防守的队形。由于我们刚才说了，即便是面对着一个同样技术特别擅长的葡萄牙队的时候，那么西班牙队在整个的数据上也是占优的。比如这场比赛的控球率上，西班牙队是以55%-45%领先了葡萄牙10个百分点。那么有更多的控球权，那么就意味着他的防守就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控球权在自己手里，对吧？那么我想进攻，我从哪个方向进攻，我选择了直传还是中长传等等，那都由西班牙来自己来决定。这也是刚才说到了这场比赛失利之后，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多名葡萄牙的队员提到了这一点，就控球权对于双方这种打法的球队而言是极为重要的。除了进攻破门得分以外，那么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主要体现在防守的主动性上，更多的控球权意味着防守的主动性就很强，所以这个是西班牙队相对于像巴拉圭这种纯打防守反击球队中，在防守这个方面一个不同之点。另外一点，我们看在这场比赛的其他技术统计数据上，在角球之比上，葡萄牙是3次，西班牙是7次，射门葡萄牙是10次，西班牙是15次，射正葡萄牙是2次，西班牙是6次。然后传球，我特别注意到了传球和传球的成功率，因为这两个球队都是以打地面传切配合为主的这种球队，所以我这两个数据我特别收集了一下。葡萄牙这边是全场传了427次，而西班牙是传了530次，传球的成功率是葡萄牙是83%，西班牙是88%。我们看到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5-6个数据之中，西班牙队全部领先，虽然领先的幅度不是那么悬殊，但是每一个点上的小小的优势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91分钟梅里诺那个最终的一个绝杀。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从攻防两端所体现出的一个自身的特点。另外一点，我觉得西班牙队啊，我觉得在整个世界杯开赛之前，方亮咱们在这个直播间中，我们5-6个人分成了2个时段，分别谈到了这届世界杯的一些展望。当时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谁，你就是问我啊，最看好这届世界杯是哪一支球队？我当时说了是西班牙。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我的这种感觉还是基本上跟西班牙队的整体表现，小组赛的三场、两场、1/16和1/8的淘汰赛的表现，总共5场比赛，西班牙的表现还是在跟我的那种看法之间，还是在整体上方向上是比较预期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啊，接下来，出题人之一啊，这个郝迪已经问出了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这一届世界杯谁能拿冠军？
1: 这个咱们先不慌剧透。
0: 是。
1: 这刚才李老师已经说到了，我们在猜题的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些提前布置的一些选题，比如说到时候没有比赛日的时候，我们会出什么题等等。比如说，如果在8强队伍当中，我们就来猜冠军的话，这个难度会不会相应的就更大等等？这可能是我们后续要面对的一些选择。但首先我们还是关注今天进行完的比赛。说完了西班牙对葡萄牙，我们再来说说比利时对美国。这场球最后能进5个，打到4-1，
0: 哎，
1: 好像赛前很少有人能想到。
0: 对，我是没想到，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赛前我很难觉得很难说的一场比赛，因为比利时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和1/16淘汰赛中，并没有交出一份让我们看到昔日欧洲红魔的那种能力啊，那种体现，所以呢，略微有点担心。而美国队作为这次2026年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之一，我认为他跟墨西哥队一样是表现非常优异，也是比较惊艳的一支东道主。那么相形稍微差一点点的就是加拿大啊，这个东道主这支球队。所以这一场比赛之前，我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场外因素的介入和干扰的情况下，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应该是一场胜负难料，最终可能是一个偶然的瞬间或哪个细节，两边球队哪个把握更好啊，就像西班牙的那个绝杀一样，能够取胜的，而绝不是现在的一个4-1啊，一个比较悬殊的这么一种一边倒的这种结果。那最终啊，如果说方亮你还给我时间的话，我就多说一句，场外的因素我们不愿意多说，但是呢，至于这场比赛的1-4和美国队的整体的低迷跟场外因素的介入其实是有直接的联系的，那就是一名队员那么意外的出场之后，本来对于美国队的前场的进攻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引起了比较多的争议和吐槽，也难免会对美国上场的队员的心态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就是我必须提出更好的表现，否则好像我就对不起大家的期待，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像我就胜之不武。
0: 对对对对，这是在心理层面上对美国球员的参赛心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同样是心理因素，对于比利时队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和刺激，就是说，你看，是吧？现在
1: 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在战斗、啊，
0: 对对对对，我现在全世界都认为我挺冤，是吧？我不太公平，但是我就要表现出来。而且给大家透露一个小消息，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双方在一场友谊赛中，当时的比利时队就以5-2。3球之优大胜过美国队啊，而那场比赛中打进5个进球的队员中，卢克巴吉奥是梅开二度，然后呢，德凯特拉雷也打进一个进球，也就是5个进球中，这两个队员包揽了3个进球，而这两个队员在今天凌晨的时候都在对美国的4-1比赛中都有进球。啊，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比利时人实际上是暗含着心理是有一定优势的。
1: 这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开场这场比赛啊，德凯特拉雷进了2个，同时卢卡库还有锦上添花进了1个。
0: 是，
1: 也想特别聊聊这个卢卡库，大家平时已经更多的球迷愿意编段子来说他了，所谓小平头啤酒肚上场我叫卢卡库等等。但是你看人家这次比赛开始以后，不管是直接进球制造乌龙也好，就是只要替补上场好像就自带给比利时加一个球似的。
0: 没错，
1: 这个打到了淘汰赛是不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方面积极的暗示？
0: 那当然，我觉得卢卡库在这届世界杯中已经不是比利时队一个绝对的首发主力队员啊，我们看作为主教练经常是把他作为替补队员来使用，但是没想到他替补出场，除了那个乌龙球以外，在3场比赛中都有进球。那么每一次教练员把他换上场的时候，多则十几分钟，少则也就是7-8分钟、10分钟的样子，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卢卡库上了以后都能有进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过30的老将，那么在不能够首发打满全场的情况下，能够以替补身份出场，仍然有这样一个进攻的效率，那么对于比利时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从小组赛的3场比赛到1/16的比赛，这个比利时队没有打出我们过去印象中的那种豪横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场啊，今天刚刚结束的这场跟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的4-1比赛中，我觉着比利时队突然 被激活了，打出了他这一届世界杯以来最好的一个比赛的内容和这种战术体系。所以呢，在这次比赛中，我们看在今天的比赛中啊，作为这个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在首发阵容之中，相对于1/16面对塞内加尔那场比赛，首发阵容做了四处人员的调整。我们看他下了是谁？下了是德布劳内，绝对的世界级球星，然后年轻的多库也是一个球星，然后就是范纳肯，然后是泰特。那么上了谁？上了是拉斯金、奥纳纳，奥纳纳受伤，对吧？这个受伤也是对比利时场上队员一个强刺激，就是要为自己出头。我们看他获胜之后，很多队员都是就是要举着这个奥纳纳的这个衣服，要一块进行庆祝。然后就是恩格伊和卢克巴基奥，所以这四个队员的出场对今天比利时的整体发挥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换下一些成名已久但年事已高、能力下降的这些老将，卢卡库和德布劳内是最为典型的，上了一些年轻的、知名度不是那么高但实际上个人能力很强、很有特点的队员，把整个比利时队给激活了。那么这样一种比赛的内容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无论是对场上的队员也好，还是对于主教练鲁迪·加西亚也罢，那么接下来他去打西班牙队的时候，是不是对西班牙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他会有更强的信心。作为老将，如果说德布劳内和卢卡库继续坐在替补席上，只是在替补阶段上场的话，那么他们不会有意见。而对于西班牙，他们一方面承认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但与此同时，我有了这场4-1战胜美国东道主这场球以外，我就有更强烈的自信心，我去跟你去掰一掰手腕，所以那场比赛也变得异常的好看。
1: 嗯，来看看聊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讲两牙大战送走 C 罗，不忍告别传奇人生。心柔说今天看到 C 罗落泪了，有热爱绿茵，有不舍，有成绩，有奇迹，更有为足坛带来的欢乐。还有这位讲梅罗之争，绝代双骄，时间蹉跎，人生无限。淡定他说竞技体育的魅力啊，在于既见证巅峰也直面遗憾。西班牙的晋级是当下状态的体现，而 C 罗的坚持同样是足球故事的一部分。胜负之外，成就或许值得我们记住每支队伍拼尽全力的样子。这位朋友讲，希望葡萄牙能赢，让 C 罗多出现几场，能多看一看他踢球是多么的希望。当然，也有这位朋友讲呢，个人厉害不一定就代表球队厉害，关键还是团队才能出英雄。还有这位朋友讲，今天表扬比利时啊，真的给力，给全世界所有的球迷带来惊喜。还有这位说到西班牙这届的表现，不由得想起了2010夺冠时候的西班牙，防守出色，零失球，真的是无懈可击。但也有朋友给到这条很有意思啊，他说西班牙的锋线是不是还得磨合一下，有点像彼此之间第一天才认识。
0: 我尊重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种个人的观点，但是我个人感觉到整个的西班牙的中前场的配合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说到1-0战胜葡萄牙，除了葡萄牙本身的实力很强以外，我们看到2010他拿到那届世界杯冠军的时候，16年前，当时的西班牙是在一系列的比赛中都以1-0一直从小组赛走到了最后冠军，是吧？他这个1-0跟有的球队那种1-0，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时候那一届世界杯上，我记得大家还有一种形容，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射门得分，它不是射门，他是传进了对方的大门，也就是说，西班牙的整个传控的体系到了一个，我觉得到化境的那种地步。所以一度大家对 TikTok 的这种踢法，无论是从巴萨还是对西班牙队，都是顶礼膜拜的。当然，他后来也暴露出来这种打法的一些效率低下、过于迷恋的这种情况。但是不可否认啊，足球比赛，我觉得传控体系的这种高级的娴熟是一个特别有的这种魅力。那么现在这支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我觉得除了有这种过去2010那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风格之外，那么他由于有了亚马尔和左路的威廉姆斯啊，尼克威廉姆斯，对，那么这两个人的这种快速的突破，因为比较年轻嘛，给这支西班牙的传控体系这个基础之上又带来了一个快速的这种变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应该说比2010那一代黄金一代，我觉得还要更好。所以呢，这届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他们能走到最后。
1: 换句话说，下一场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您也是更坚定看好西班牙？
0: 对对对，我看好。
1: 虽然今天比利时状态有点爆棚的意思，但很难延续下去吗？
0: 我觉得会给西班牙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但是这个麻烦不会超过葡萄牙 给西班牙队带来的麻烦。所以呢，这场比赛为什么对于西班牙队获胜之后非常关键呢？就是他通过葡萄牙的这场鏖战，虽然胜得很惊险，但是他把他的整个竞技状态和英队淘汰赛的这种难度的心理准备和战术准备，应该说都到了那个应有的高度。
1: 你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一个非常好的模拟考？
0: 对对对对，这种模拟考试达了一个很高分之后，在迎战啊四分之一淘汰赛迎战比利时队的时候，我相信西班牙队会拿出更好的状态。
1: 嗯，西班牙对比利时这个半区还有法国啊，这个很多朋友之前看到法国队这个登贝莱呀、奥利塞呀、姆巴佩呀，
0: 嗯，
1: 说咱法国队这个攻击力谁能挡得住？但是听今天李老师的意思，您觉得在这个半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有的争？
0: 太有的争了，这两个队你让我预测，我可以拒绝回答，是吧？我选择弃权，因为我真的
1: 到时候一定出这题，
0: 真的太难了。你说西班牙跟法国队，你说你从哪个角度看这两个球队谁胜谁负，真的说不清楚，太全了。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什么让西班牙和法国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就相遇？
1: 等会儿。我们还得说一下摩洛哥，人家法国得先过那一关，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比利时也得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 对，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是， 是，
1: 咱们不能先提前就编排这个后天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如果明天摩洛哥晋级了，比利时晋级了，那、
0: 哎、
1: 对吧？他们的球迷也不答应。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是世界杯最大的魅力之一。当然，以实力的角度来讲，现在普遍看好的这个半区是法国和西班牙。
0: 是。
1: 那那个半区又看好哪些？以及我们在明天的比赛又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别走开，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打断球进了，
6: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世界杯期间给我们留言互动，就有机会争夺每期送出的精彩的纪念品。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就有机会。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一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 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九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利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八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生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刚刚听到了对 C 罗的这个点评，确实今天应该给 C 罗敬一杯。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如果大家关注视频直播间的话，可以看看李格老师背后我们的视频墙上给出了及时的排名。昨天问的是两牙相磕谁先崩，就是90分钟之内胜平负关系，这已经是相对比较容易的3选1了哈，最后AI 小胜啊，果断的选择了西班牙，所以今天人家又加了一分。但是排名距离他最近，也就是最有希望，至少目前看最有希望代表人类逆风翻盘的，我们的资深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俩人一个选择了打平，一个选择了葡萄牙取胜，以至于今天把本来只差一分的这么一个盘面，一下子就变成了差2分，你得熬2天才有可能追上，还得在人家都答不对的情况下。所以刚才李老师已经提前剧透了，说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比如郝迪正在考虑说出一道2分的题，是吧？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这有点不公平，嗯，对吧？人类出题，当然考虑会偏向人类。如果这种情况下，将来会不会 AI 出题让我们去受罪？这都是未来的这个畅想啊。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出的什么题，今天对他们又会有多大的考验度？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5: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11: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奇。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 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2: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也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美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10: 我是在邵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有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0: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得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个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1: 有猜阿根廷对埃及九十分钟内进球更多的，有选择瑞士对哥伦比亚的，当然也有勇敢的就选择那个看上去最小概率但恰恰是其他人不选的两边一样多的，也就意味着三个答案都有，所以在开题之前就可以确定明天肯定有人会答对。但 AI 会怎么选，所谓的答对会又正好淹没在 AI 答对里面吗？就是这个差距不会得到有效的缩小吗？我们来听听看人类和 AI 之间的选择会不会有什么差距，来看看 AI 的选择。
13: 两场九十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九十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九十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九十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1: 最后还给了一个很质朴的一个数学题，三肯定大于二，这听的是没错，但强调一下，这是人工智能做出的预测，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参考。接下来请回李老师，我们接下来从技战术的角度来做一个参考，就是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很快，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就要开打了。
0: 对，
1: 这场比赛其实更直白的讲，对于普通球迷来说，那当然最主要的是两个名字，梅西对萨拉赫。
0: 对，
1: 除了关注这两个人会不会有进球之外，考虑到前面其实我们在竞猜环节已经反复强调了，大家也在推演的阿根廷上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加时赛，那个踢的一个狼狈啊，那个踢的一个疲惫啊，
0: 是，
1: 就是这场会有多大的体能和精力，埃及这边到底是老虎不出洞，还是上来有可能考虑到你老师傅有可能精力不济，我上来先抢攻你一下。
0: 我觉得这场球啊，我们所有今天的嘉宾包括 AI 都有一个共识的判断，就是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应该是阿根廷更强，埃及队相对较弱，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六七个人达成这个共识也不容易，但是呢最终的选择答题的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1: 嗯，
0: 我觉得一个强一个弱的这两种风格和实力的球队较量的时候，那既然埃及队知道综合能力弱，他一定不会跟阿根廷拉开架势去打对。

0: 对攻，这个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他一定会采取一个防守反击的策略。那至于防守反击的策略，相对于巴拉圭这种纯防守的球队，埃及队的这种防守反击到底是他怎么去平衡自己的进攻比例和防守比例，这个需要看明天比赛的真实场面给出一个答案。那么对于阿根廷，除了他上一场对阵佛得角消耗较多以外，我不太看好他有更多的进球，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消耗大，这是肯定一个事实。第二个原因，我们看他在前面比赛中他进球比较多，主要原因就在于梅西这一个爆点上有效率。如果说在明天凌晨这个点没有像前四场比赛梅西状态那么好，或者在紧密防守的情况下没有那么侥幸的话，那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得分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第三个原因，在前面的四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一场1/16淘汰赛中，虽然阿根廷是一路过关，但是我们看它的整体打法是偏控制的，不是像法国和西班牙的这种打法很锐利，对吧？它是主要打控制，如果控制得法，1-0它是完全能够稳得住的，它不追求一个1-0以上的更多的这种多进球的这种胜利结果。所以这场比赛我是基于这几点，我认为他的进球数要小于瑞士队、哥伦比亚。瑞士、哥伦比亚这两支球队整体的实力各方面情况来说是非常相当的，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两支球队都是2胜1平，进球数也是相当不少。你比如说瑞士队有4-1大胜波黑，而这个哥伦比亚有3-1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两个球队都有很好的防守和进攻能力，整体上攻防两端都比较均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球队是有很强烈的求胜欲望的，就是不会认为你比我强，我应该主动去拿到比赛的主动权，并且在90分钟之内我迅速的结束比赛。所以对于两个球队来说，我觉得都不会采取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这种策略。我觉得最多是可能是防守比较均衡，可能在开场或者说在上半场第一次补水时间这一段，2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会防守更重一点点。那么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下半段，他两个人的进攻就会慢慢把能量释放出来。所以这场比赛变数要大于阿根廷对埃及，也就是说进球数的可能性，我认为要更多于埃及对阿根廷的那场比赛，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答案。
1: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我又看到这位朋友叫激情挑战，他发来的这条留言，李老师不许生气啊。他说：“您看，听得头头是道，一看排名倒数。”
0: 对对，这很正常啊，我一点没关系。您说的
1: 李老师是承让啊，让着这些晚辈、
0: 也没有
1: 啊，
0: 真实水平的体现。因为这个就跟足球比赛一样，如果说 C 罗率领的葡萄牙队都能够不能获胜的话，我现在排名最后，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1: 你看，这就是打淘汰赛最需要的两个字：心态。
0: 对，
1: 心态你一定得好。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刚才也在算啊，就除了明天这两场比赛，因为明天两场比赛打完，还有一个什么节点呢？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
0: 对
1: 吧，也就意味着八强全部产生，
0: 是
1: 后面四分之一决赛有些已经对阵提前出来了，比如刚才我们分析的西班牙对比利时，还有法国对摩洛哥，还有挪威
0: 对
1: 英格兰，
0: 对，
1: 然后明天我们姑且阿根廷对埃及的胜者，对瑞士对哥伦比亚的胜者，
0: 对，
1: 往往我们以前会讲每届世界杯什么叫大黑马，你起码得进八强，当然你要像94年的瑞士，你要像02年的韩国，那叫超级大黑马，
0: 是
1: 今年看样子敢不敢说有超级大黑马，不敢说，但是你光看这个八强，摩洛哥虽然大家好像印象当中觉得他不算传统强队，人家世界排名可在前八，而且上一届也进了四强，你不能说人家是大黑马了。
0: 对，
1: 往下看，那无论是瑞士还是哥伦比亚进四强，包括挪威，这俩算黑马？
0: 挪威算一个黑马啊，挪威确实算一个黑马，因为挪威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跟前面这个八强相比的话，他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次数是最少的。那至于进到八强的次数，我没有统计啊，会不会是挪威的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个去听众朋友帮我查一下，我感觉应该是。那进入到四强，对于挪威，那就像上一届的摩洛哥一样，那是绝对的大黑马。但是现在的挪威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认为非常有看点，一个主要是看哈兰德对哈雷凯恩这两大前锋杀手到底是能怎么样啊？但是呢，相比而言，挪威那边的这个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三个帮除了厄德高以外啊，剩余的都不太是知名的这些球员，而英格兰这边几乎是都是啊世界级的名将。
1: 别忘了上一场打墨西哥，贝林厄姆也打出了史诗级的表现、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所以可能我觉得很多人会看好英格兰能够战胜哈兰德率领的挪威队，大概是这样一种判断。但是呢，从世界杯变得更加刺激、更加好看、更具有悬念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希望挪威。

0: 能够战胜英格兰。
1: 嗯，好，还有朋友在猜进球数，说阿根廷3-0胜埃及，瑞士1-2哥伦比亚，那总进球数又相等喽？
0: 对，相等了，那是王宇哲胜了嘛？
1: 啊，还有是朋友说，个人感觉摩洛哥和瑞士能往前走，就是摩洛哥有自己的风格。你还别说，法国的摩洛哥这好像上届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翻版，对吧？当然上一届最终是法国队获胜了，这一届摩洛哥如果有机会在四分之一决赛报一下仇，这概率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概率30%吧。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届世界杯，现在综合各个层面的一些人士的综合看法，我认为对于法国和西班牙，大家认为是最全能的两支球队，几乎是找不到任何的短板啊。那么，所以法国对摩洛哥啊，我觉得法国队一定会把摩洛哥当成一个类似巴西啊、英格兰呀、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去认真的准备啊，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认真准备的话，那你要叫比三条线各个位置上队员的能力，比整体的捏合等等，我觉得法国队还是要占优势一点点。因为我们看在最近的这几届比赛中，2018年俄罗斯法国队拿了冠军，2022年卡塔尔拿了亚军，是吧？那么现在应该说法国队这样的一种大赛的成绩，加上德尚又执教了法国队多年啊，好像应该是10年还是12年之久，所以对这支法国队的整体战术的打造已经是异常的成熟，将帅之间没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间隙，大家都是非常的默契的，几乎是一个眼神就能知道的。而且现在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在队内中没有传出以往世界杯经常出现一个短板，就是球星之间的不和。
1: 好多朋友本来赛前盼着说谁跟谁吵，谁跟谁彼此瞧不上，
0: 对对对，这以往
1: 是，目前为止没见着吵啊。
0: 对对，以往法国队历来会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个球星说我出场时间少了、你把我提前换下来了什么的，没有这次出现任何这种情况。相反，法国队这边还经常有一些意外之举，就是允许一些球员的家属、亲戚、朋友、妻子、这个女朋友等等来前往探营，给予一定的探营时间，这样也是大大缓解了法国队球员的这种在大赛期间的这种心理的紧张。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各个方面能显出法国队赛场之内和赛场之外这种管理的模式更加成熟了。
1: 嗯，我特别期待什么呢？就是那半边场地，我们知道法国队左边有姆巴佩、有杜埃、有巴尔克拉，
0: 对，
1: 摩洛哥右边有哈基米，所谓试衣位，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哈基米你要上来，你就要防着被法国队打你的身后，而这边同样法国队左路如果持球过多的话，哈基米有可能也会上来就要高位拼抢，就要打你的身后、这个互相捅这一侧会不会特别就成就了法国队右路的登贝莱？
0: 有可能啊，登贝莱这场比赛预计就会出场啊，伤养的也差不多了，是吧？那方亮形容的非常好，就是你刺我一刀，我刺你一刀，哎，就在这种互相的这种深刺之中，就看看谁的防守的韧性更强，谁的进攻的矛更锐利。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倒不希望看到一个，比如一方面去主打一个防守反击，像巴拉圭打这个法国一样，那给法国队守的也是非常难受。
1: 其实防守反击四个字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怎么防守怎么反击，尤其比如说配套的和裁判的表现和我们对足球规则的理解和认知是不是相应的符合大家的审美期待，这一点也很关键，对吧？你看意大利足球鼎盛时期那个防反那是艺术啊，对吧？
0: 没错，
1: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些防反就你心惊肉跳，哎，裁判怎么还不给黄牌，裁判这下要给牌这个还是看的足球吗？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再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卫冕冠军的大赛底蕴还是硬优势，他在说阿根廷，说整体阵容攻防均衡，包括球星的大赛调整能力有目共睹。埃及虽然靠防反一路突围，但面对传控和终结能力都拉满的潘帕斯雄鹰很难守住90分钟。他的预测是阿根廷2-0或者2-1顺利晋级。无论如何，到底是阿根廷还是埃及，那边瑞士或者哥伦比亚有没有希望再往前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黑马？明天对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明天晚上八强就会最终的决出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期待值的角度来讲，李老师会格外推荐大家关注哪一场未来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当然先不考虑阿根廷和瑞士所在的那两组，
0: 那边还没产生嘛？
1: 对，
0: 对吧？
1: 是挪威对英格兰吗？还是西班牙对比利时？
0: 我觉得比赛的质量更高的应该是法国对摩洛哥，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两支世界排名前10的强队之间的一个标准的强强对话。但是从刺激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挪威对英格兰。
1: 对，大家可以数，
0: 对，
1: 哈兰德进几个，
0: 对对对，
1: 凯恩进几个，对吧？
0: 对，
1: 就这个时候，哪怕大家看球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认两个人总比认22个人要简单，而且这两个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记者从国家海洋预报台获悉，今天14时，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为16级。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号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将影响我国东部海域或将影响我国北部海域。受其影响，7月10号到

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近海主要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近海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将出现一次巨浪到狂浪过程，近岸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抢险救援一线了解到，截至今天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于今天19点30分出现46.88米、警戒水位41.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相应流量每秒15000立方米。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禁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两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

0: 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

0: 掌职权的铜铃阁。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铜铃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铜铃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铜铃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铜铃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京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为国之战。
1: 有过2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1:1甚至能到10:1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

0: 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1: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在四川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炸。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去。

0: 你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我还有一个影棚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爸爸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爸爸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太真实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所占有，我要看到胜利。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也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3: 六千六百，六千六百，六千六百，六千六百。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89年前的7月7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89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

后沈钟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铭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三四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铭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铭的后人颁发了沈钟铭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铭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钟铭的烈士申报，沈钟铭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钟铭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钟铭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一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一、第二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3到第5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6、第7讲述战争近况，第8到第10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6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

0: 他在第七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5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2: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3: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文科正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2: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1: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4: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2: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1: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3: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楚，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结果说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那个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1: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5: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3: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们书包就已经帮你找了，就完了。
1: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3: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呢，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闻一多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一样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3: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 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呢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6: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2: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7: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2: 上课和
7: 因此，我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3: 万里长征只求了五朝宫阙，赞助都横山湘水，留山明月月球。
1: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2: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8: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0: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 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心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5: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它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古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0: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2: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3: 将军，抗日吧！
4: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5: 民众的爱国之心好啊。
2: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

0: 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1: 同志们，国共两大紧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0: 当耐心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2: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0: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2: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0: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北者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八十九年的风雨兼程，八十九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

0: 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

0: 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燕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民生是时代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答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旧中国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华夏大地五谷丰登、江河安澜、万家安乐，沧海桑田的巨变被一页页尘封档案、一组组鲜活影像完整记录。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用实干回应百姓期盼，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跨越世纪的民生传奇。那么在旧中国，昔日的百姓究竟要承受多少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是什么力量终结

了千年饥荒与连年水患，百年风雨里，这份民生答卷又承载着怎样不变的初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民生福祉录》。翻开中央档案馆各地文史馆收藏的晚清至民国民生档案，泛黄的纸页间满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悲歌，封建盘剥、军阀混战、天灾频发三重枷锁牢牢禁锢着亿万民众，民不聊生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清代赋役全书、民国田赋单据等原始档案清晰记载，占人口不足一成的统治阶级占有全国70%以上的良田，普通农民辛苦耕耘一整年，50%至70%的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地主。除此之外，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不断预征，有的地区甚至提前征收十几年后的赋税。河南、山东、淮河流域等地的府志与民间诉状记录，农民缴纳正税之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一两正税往往伴随一两半以上的额外摊派，不少农户为完税变卖耕牛、拆除房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人祸之外，天灾更是雪上加霜，近代中国水旱蝗灾交替上演，且连年不绝。据清代河工史料与水利档案记载，在清朝200余年的统治里，黄河重大决口多达48次，尤其晚清时期，河道淤积日益严重，更是到了积无岁不绝、无岁不数绝的地步，水患连年不断。每次洪水漫过堤坝，万顷良田瞬间沦为泽国，屋舍损毁、人畜伤亡不计其数。道光年间爆发的鬼四大水，仅官方可统计的财政损失就超过1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收入的1/3。进入民国，灾害并未缓解。1927年至1929年，山东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全省多数村庄收成不足20%，不少县域颗粒无收。1938年花园口决堤，人为造成巨大蝗泛区，波及豫、皖、苏三省，近1000万民众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饥荒与瘟疫。1942年河南大饥荒，旱灾蝗灾叠加，驻军强征粮饷，千里中原饿殍遍野，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这段惨痛历史被大量影像与文字档案永久留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乡村破产。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洋货大肆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大量依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纷纷破产。战乱、盘剥、天灾、外患交织在一起，让近代农民陷入反抗、失败、再挣扎的死循环。回望建党前夕的工农运动史料，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施扬等工运英烈，正是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无边苦难，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救民于水火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最朴素、最坚定的初心。亿万百姓期盼着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力量，期盼着山河安定、衣食无忧的新生活，而这份期盼也成为百年民生奋斗之路的起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温饱是百姓最基本的愿望。近代中国常年缺粮，饥荒反复上演，吃饱饭曾是无数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10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彻底扭转粮食危局，让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这份跨越百年的转变被一摞摞仓储档案、农业报表、田间记录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农业基础，党首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土地改革，将土地分

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源上打破封建剥削。历代长平仓残破不堪，近代仓储体系近乎崩溃，国家迅速重建全国粮食储备体系，统筹粮食生产、收购、调配，保障城乡基本口粮供应。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我国逐步告别粮食短缺的困境，而农业科技的不断突破更是让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在华夏广袤的田野上，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间，以毕生心血钻研良种，用科技抵御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追逐禾夏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杂交稻不断迭代，大幅提升水稻亩产，数亿人因此远离饥饿。小麦育种专家李振生年少亲历饥荒，目睹乡亲以树皮野菜果腹，从此立志培育高产抗病小麦品种，扎根西北30余年，培育出小眼系列粮种，筑牢北方粮食防线。谢华安培育的善优63一度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再生稻技术实现一种两收，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粮食。河南育种专家如振刚经历过挨饿的岁月，深知一粒粮食的分量，数十年坚守试验田，反复攻关，培育出矮抗58等高产抗逆小麦品种，即便遭遇极端天气，麦田依旧稳产丰收。如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旧时谷贱伤农、灾年绝收，到如今粮种遍地、农机驰骋、仓储充盈；从四处逃荒、挖菜充饥，到三餐丰盛、丰衣足食，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粮仓、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穿梭的现代农业机械，构成了新时代丰收图景。在乡村一线，还有无数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技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走村入户传授种植技术，排查农田隐患，落实惠农政策，守护每一寸耕地、每一季收成。百年风雨，昔日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远去，如今五谷丰登，粮安民泰。党用百年坚守兑现承诺，让吃得饱、吃得好的朴素愿望成为亿万百姓日常的幸福。水滋养万物，也曾祸患一方。翻阅历代治水奏折、灾情实录、河道卷宗，近代中国十年九涝、三年大旱是常态。黄河、淮河、长江等江河常年泛滥，堤坝残破，水系紊乱，官府治理无力，百姓只能被动承受灾难。治水安民成为百年民生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旧时代治水多是临时修补，治标不治本。河工史料记载，清代修河徭役繁重，数万民夫饥寒交迫，还遭受官吏盘剥，不少人累死饿死在工地，而偷工减料修建的堤坝往往洪水一来便轰然倒塌。民国时期战乱不休，河道常年失修，水患愈演愈烈，一处决口便是千里受灾。改变千年水患格局、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利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又一重大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水利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规模兴修水库、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一场场治水兴邦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从守护局部河道到建设世纪工程，一代代水利人接续奋斗，用汗水与智慧驯服江河。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是基层治水人的杰出代表。旧时代的草王坝群山阻隔，常年缺水，村民吃水要走数里山路挑水，农田因干旱年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近万米水渠，水过不去，拿命来扑。这句朴实的誓言支撑他闯过无数险段，最终让清泉流进村庄、流进农田，
彻底终结当地千年缺水的历史，这条生命渠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一线，更是群英荟萃，水利专家张光斗毕生与江河为伴，80多岁仍拄着拐杖深入三峡工地，在高温下检查工程质量，90岁还伏案修改水利规划，一生坚守水利要为民造福的初心，破解三门峡水库泥沙等诸多难题，守护两岸百姓安宁。南水北调作为世纪工程，连通南北水脉，千里清水北上，有效缓解华北缺水困境，让沿线上亿群众用上优质水源。淘岔管理处等一线团队日夜值守，保障输水安全，沿岸搬迁群众住进新居，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湖北漳河水库一家三代人接力守护水利设施，从第一代女民工参与建库，到后代循渠护水，智慧管水，67年初心不变，守护30多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如今大江大河堤防稳固，水库星罗棋布，跨流域调水工程纵横交错，旱能灌，涝能排成为现实。曾经肆虐的水患被牢牢管控，江河安澜，碧水长流。从惧怕洪水到依靠江河，从缺水求生到亲水宜居，百年治水之路见证着党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为民担当。百年民生变迁不止于温饱与安澜，教育、医疗、交通、城乡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组组新旧档案，一张张对比老照片，一项项统计数据，串联起百姓生活从凋敝落后到富足便捷的全方位蝶变。近代中国教育极度落后，1949年全国80%以上人口为文盲，普通农家子弟几乎没有读书机会，私塾寥寥无几，新式学堂集中在少数城市，贫困儿童只能世代目不识丁。新中国大力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在城乡全面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逐步覆盖乡村。从195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0.4%，到如今超90%幼儿入园，从寥寥无几的学校到遍布城乡的教学楼，9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昔日读书是奢望，如今人人有学上，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近代疫病横行，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肆虐，缺医少药是普遍现状，偏远地区百姓生命只能听天由命。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在艰苦条件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甚至以自己的孩子试药，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几代中国儿童远离瘫痪病痛，让我国顺利实现无脊灰目标，他也因此被称为糖丸爷爷。新中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网络，推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如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室全覆盖，分级诊疗落地，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持续缓解，百姓健康保障不断增强。交通出行的变迁直观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道路简陋，铁路里程短，机车老旧，城市公共车辆不足，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偏远地区十里不同路，百里难出行。70余载建设，高速公路纵横全国，高铁飞驰千里，地铁民航四通八达，农村水泥路通村入户，从徒步赶路到日行千里，从闭塞隔绝到互联互通，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城乡距离，也让百姓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居住环境更是今非昔比。旧中国普通民众住土坯房、茅草屋，风雨飘摇，
如今乡村民居整洁漂亮，城市楼宇错落有致，保障性住房宜居社区不断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美化落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民生小事汇聚成时代巨变，教育点亮希望，医疗守护健康，交通连通城乡，居所安放幸福。百年间，百姓的生活从生存挣扎转向品质追求，民生福祉不断加码，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不变初心。回望百年民生之路，从近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如今国泰民安、万家安乐，这份沉甸甸的答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初心浇灌，用实干铸就。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初心。革命战争年代，党带领农民分田地、抗苛税，带领工人反压迫、争权益，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摆脱苦难。建设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党员干部带头开荒拓土、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医院，勒紧腰带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百年历程中，民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未动摇。面对粮食危机，无数农业工作者扎根田野；面对水患威胁，一代代水利人坚守江河；面对教育医疗短板，无数基层从业者默默奉献。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身份不同，岗位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百姓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粮食安全、水利发展、教育提质、医疗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百年大党依旧步履不停，始终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在增进民生福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百年山河换新颜，一卷答卷见初心。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富足，从抵御灾患到乐享生活，百年民生变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这份跨越世纪的民生答卷还将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百年时光流转，山河旧貌彻底换新颜。曾几何时，饥荒、水患、病痛、闭塞压在亿万百姓心头，如今苍林充实，江河安澜，书香满园，健康相伴，出行便利，居所安稳，幸福融入寻常烟火。一份跨越105年的民生答卷，记录着时代巨变，更镌刻着百年大党始终不变的为民初心。建党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重任扛在肩头，以实干破解难题，以坚守守护幸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的脚步永不停歇，更续为民情怀，接续奋斗前行，我们必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民生新篇，让幸福之光照亮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大父亲。
1: 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读于东北大学的王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奔解放区。1947年秋天，在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边招兵站，他忽然听到一阵那依耶那依耶的歌声。有人告诉他，那是鄂伦春族战士小莫在歌唱，唱的是有兴安岭烈神之称的鄂伦春人的故事。歌声中陌生的语言，充满山野气息的旋律和优美的意境，紧紧地抓住了王肯的心。

1952年，东北师大音乐系为庆祝国庆节，决定编排少数民族大联唱。在此执教的王肯接到了为鄂伦春族白亚白嘎拉山写歌词的任务。由于这首歌的旋律比较平稳，他始终找不到创作方向。一筹莫展之际，5年前鄂伦春战士小莫铿锵而欢快的歌声突然浮现在他耳边，冲动之下，王肯赶忙在那首鄂伦春族舞曲里填上了新的歌词。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之后他将歌曲改名为鄂伦春小调。这首优美的歌曲一经问世，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并将鄂伦春这个大森林深处的民族带到世人面前。

0: 村春族居住在广袤的新安岭大森林，世代以狩猎为生。黑龙江省级鄂伦春民族音乐传承人莫彩柱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他们都靠鄂伦春语口口相传，日常生活中歌声海纳百川。
1: 鄂伦春族吧，没有文字可以说或者是唱，那你就是听，特点这比较古老，仿像洪荒年代那种感觉啊，传承下来这个曲调比较多，轻快的也有，慢速的也有。
0: 能歌善舞的鄂伦春人将诗歌、音乐、舞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鄂伦春民歌。
1: 现在也有添的新词，歌吧挺丰富，有表现狩猎场景的，有表现个人心情的，有农产生活的，有表现悲伤的，有表现喜乐的，有表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内心活动的。
0: 时至今日，鄂伦春民族早已不再仅仅以狩猎为生，但勤劳勇敢的鄂伦春人的故事却仍在歌声中世代流传。他们正直善良的天性以及对大自然的深深热爱之情，世世代代都温暖着无数人的心灵。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的两种，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中的演唱。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二集。
1: 仲福先生，李大钊先生和你真是冒了很大风险。这英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得之不易呀。
2: 是啊，共产党宣言原文是用德语写成的，思想深刻，字不代言，修辞精准有力，极富德语特色的韵律之美，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啊。我和邵丽子他们手头只有日文版和英文版，要转译难度非常之大。翻译者既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一定的了解，又要精通日语和英语，更要有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邵丽子先生对我说啊，这些条件给予一身者，非你陈参一莫属。所以啊，这个翻译工作就拜托你了。
1: 仲福先生，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与重托。什么时候要？
2: 越快越好。

0: 1920年的腊月中旬，陈望道紧紧拎着装有共产党宣言的小皮箱，回到了他阔别5年的家乡义乌分水塘。4天的水路行程，江风凛冽，寒冷彻骨。然而，陈望道的心中却揣着一团火。
1: 大哥，哎，床板安好了啊！
2: 哎，大哥，这是你的被子。
1: 谢谢小弟小妹。
3: 好了，你们忙去吧啊！
2: 哎，好嘞。
3: 儿啊，
1: 哎，妈，
3: 那新屋都给你收拾好了，干嘛你非要在这旧屋子里头搭床铺啊？这屋子一直当柴房用，四处漏风啊。
1: 妈，家里人来人往的，太闹了，我搬到柴房躲不清静。
3: 那好，回头我再去给你拿床垫被来，天冷下面要垫厚实点。
1: 谢谢妈。
4: 老大呀，啊，前村的那个郎中又来向你讨那个药方子来了，
1: 我马上写。
3: 什么药方啊？
4: 是这样的，郎中听说老大从日本给你寄来的那些药治好了你的病，哎呀，四乡八邻都传开了，郎中就想讨张药方子以备不时之需。
1: 爸，那都是西药，不是方子。
4: 他搞不懂西药的药名，你写一张给他，省得他老是在问。
1: 好。
3: 哎呦，老头子，他搞不懂，你搞得懂啊？
4: 他当然搞不懂，他儿子又没去日本留洋过。
1: 好了，爸，药名我都写在这里了。我给他送去啊！
4: 不用，你给我就行了。你好好做你的学问。
1: 爸，儿子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啊。
4: 哦，什么事啊？
1: 儿子想改个名字。
4: 改名字？怎么样？名字如毛发呀，受之父母。受之父母，你懂不懂？
1: 爸，毛发都可以剪掉，名字怎么就不能改？
4: 你看看，你这个犟脾气又来了。我刚才还在郎中面前夸你留洋长的学问，你现在可倒好，你又想起一出是一出。
3: 哎呀，老头子，儿子要改名字，总有他的理由吧？你先听听他说为啥要改嘛。
4: 哎呀，你懂得什么？你再这么惯下去，我看他连陈姓都要改了。
1: 爸，
3: 儿啊，你是不是你在杭州学堂闹的事儿，官府还一直追着不放啊？
1: 不是的，妈，爸，孩儿曾立下报国之志，国不受欺，家不受穷。此番回来，我做的学问就是谋大众之幸福，寻光明之世界。孩儿改名以示立志。
4: 那你想改叫什么？
1: 我想改叫望道，希望的望，道路的道，望道二字合起来就是探索展望，为国为民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4: 老大呀，你寻什么道路我管不了，名字不能改。
1: 爸，
3: 这个老头子，你这个老爸呀就是嘴硬。
1: 妈，
3: 望道参议望道。
1: 妈，从今天起我就叫陈望道。
3: 儿子， 你叫啥名儿？你都是妈的好儿子。
5: 妈。
4: 快西沉了，把八仙桌放到屋檐下，准备谢年。
6: 好的，好的，好的。
4: 哎，你们几个小的，先去厨房把三茶六酒端来放在桌子上啊，再把馒头、红果、斋米端出来。哎哎，肉桶我来拿。
7: 外公，外公，肉桶上的筷子我来叉。
4: 你那么小小的年纪，知道插在哪儿啊？不要插错了哟。
7: 是插猪头上吗？哎，
8: 是插那只公鸡上，那叫口福，是吧，外公？
3: 老头子，你把那几串大粽送给门口唱道情的，哎，再给点大洋啊！
7: 外婆，我去送，我去送。
8: 我也是，我
7: 等等等等，
8: 那我一个。
1: 何大力家，妈，我去看看。
3: 哎哎，你去吧，去吧。
9: 妈，
10: 扔下大力和他妹妹，可怎么活呀？
9: 哎呀，可怜呀！年关年关，真是个要命的关呐。
11: 新采取的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呀。
1: 大力，大力，怎么回事啊？啊？
12: 先生，我爸，
1: 大力，为什么呀？
12: 昨天金财主来家里讨债，七算八算，我们一年到头给他种地干活，欠的债反倒越滚越多了。我爸叹了一夜的气，还说他拖累了我们，天没亮就出门了。谁知道？
9: 谁知道就跳水塘了！
12: 大先生，
10: 你说都民国了吗？这他妈照样逼死人，什么穷事？
13: 谁逼死他了？凡事都讲个理数，到年关我跟他算算账。一没打他，二没逼他，我要回自己的钱，错了吧？
14: 金香音，你的阎王账还有完没完？
13: 哟，陈家老大也在。哎呦，多年不见，莫不是又回来砸财神了？没事儿，砸啊，你砸，你砸一个我素一个。哎，我倒想问问陈家老大，当年你砸了我的财神，是让小痨病家发财了呢，还是让我金香音家破财了呢？
12: 大先生，你学问多，我求你，求你为我爸讨个说法吧。
13: 讨什么说法？你们家欠了我的钱，一笔是一笔，清清楚楚。这官司打到天边我都不怕。
14: 行了，金香音，你这个不合理的天下，迟早要被打翻。好了，乡亲们。我们大伙儿一起帮帮忙，先帮大力把他爸的后事料理了。来，
13: 哎，这就对了，多做善事，少砸财神。哼，还想砸天下？
14: 早晚砸你的天下！
0: 夜深了。陈望道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悲愤交加，心如潮涌，脑海中不断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
1: 社会最下层的无产阶级，若不把官僚社会压在上层的全部抛出九霄云外，自己是不会翻身上大的。
0: 仿佛有一股力量推动着陈望道夜以继日地翻译着共产党宣言， 他要把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作强大武器，荡涤社会的一切不公平，迎来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崭新世界。整个正月里，陈望道都在柴房中紧张地工作着，他时而斟酌着诵读，时而翻阅着日文和英文词典，花了平时译稿的几倍时间，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完善。
5: 一個の怪物が要素を徘徊している。すなわち共産主義の怪物です。
6: 陈家老大这次回来奇怪得很呐、年貌不备，亲戚们不走，整天关在柴房，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9: 哎呀，
6: 真是奇怪。
9: 我听说啊，他在杭州犯事情了。
6: 怎么回事？犯什么事啊？
9: 哎呀，学校闹事啊，官府追查，给开除了。
6: 别说了，别说了。就算犯了天大的错，年总是要过的嘛，是不是？
9: 就是嘛。
6: 不行，我们得进去开导开导这孩子，别在柴房里出了什么事情嘛。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哎呦，都站在外面干什么呀？在下着雪呢。哎呀，大姑、大姨、二大伯，快到堂屋去吃粽子吧。
6: 好好好，
3: 来来来，
6: 哎，好好好好。哎，大嫂啊，老大在柴房里干什么呢？
9: 哎，对呀，
3: 我儿子在里边做大学问呢。
9: 啊，
6: 大学问呢？
15: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6: 哎呦呦，什么怪物？
9: 怪物
6: 要怪物了呢？
9: 什么怪物啊？
6: 不会是魔怔症？
9: 对呀，就是。
3: 哎呦，别瞎说，我儿子在做学问呢。哎呀，你们快去堂屋坐吧啊！快去吧。
16: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9: 哎呀，做什么学问？
6: 就是。
3: 儿子啊。
1: 妈，
3: 下雪了。哎呦，这炭火盆都凉了，你也不晓得加炭。
1: 哦，难怪这么冷啊。
3: 这孩子，你一头扎进学问里头去呀、别的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来，妈给你拿了几个粽子。
1: 哎呀，
3: 还有红糖。
1: 太好了。妈，儿在日本就天天想吃你包的粽子。
3: 那好啊，你回到家里头想吃多少，妈就给你包多少。
1: 谢谢妈。
3: 来，妈给你往火盆里头啊再添点炭。
1: 嗯。
3: 儿子啊。
1: 妈，
3: 你知道妈包粽子的窍门是什么吗？
1: 你说。
3: 这包粽子啊，米要压得实，粽叶壳要裹得紧，绳子要扎得牢。米啊，越团得紧，蒸热了就越能粘在一起，有嚼劲儿。米那个香味呢，也就全出来了。吃的时候呢，再蘸上点红糖，嘿嘿嘿，不甜才怪呢。哎呀，家也一样啊，你们兄弟姐妹就像包粽子的一颗一颗的米，我要把你们团得紧紧的，才会有家的味道。家不散，日子就会过得甜。我手上包着粽子啊，心里呀、就想着你们，所以呢，这粽子

0: 好吃啊，是不是啊？
1: 嗯，妈包的粽子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哎，对了妈，你刚才说我们几个就像包粽子的米。
0: 对呀。
1: 哎呀妈，你包粽子的窍门真是门学问啊，对我很有帮助。
0: 哟，你做的都是大学问，我哪里帮得上忙啊。
1: 哎妈，我做的这个学问啊，就是把一颗一颗的米团拢起来包起来。
0: 哟，这跟妈包粽子一样。
1: 一样啊。哦，只是我要包的这个米更多，粽子更大。
0: 哦，好了好了好了，哎，大也好小也罢吧，粽子要趁热吃。来来来来来，妈给你剥皮啊。
1: 哦。
2: Foreign Talents 日文版翻译成平民普通人。
3: Blue Joyce
2: 这是资本家的意思，日文版翻译成绅士，这么翻译容易让人造成误解啊。应该把
3: Foreign Talents
2: 翻译成无产者是不是更好些呢？对，那
3: Blue Joyce
2: 就可以翻作有产者。
3: The Poland talent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nce.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0: 儿啊，你叽里咕噜的在念什么呢？
1: 哦，妈，这是书里的一句话，无产者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 全世界。
1: 嗯，
0: 哎呦，那你做的学问果然是大，难怪这些天都熬到很晚。哎呀儿子，快把粽子吃了啊。
1: 哦，
0: 盘子我待会儿过来收啊。
1: 好。
0: 哎哎，吃粽子要记得蘸红糖哦。
1: 记得了妈。

0: 陈望道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翻译工作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他的脑海中时不时闪现出过往的一些场景，加强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
1: 一粒一粒的米，如同何大力这样千千万万个社会最下层的无产者，只有把他们紧紧团在一起，才能不受欺不受辱，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真理呀。
2: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3: 儿啊，
1: 妈，
3: 你还没休息啊？
1: 嗯，
3: 粽子吃了吗？
1: 吃了，吃了。
3: 好吃吧？
1: 好吃。
3: 哎呦，儿子。
1: 嗯。
3: 你的嘴怎么了？
1: 我的嘴怎么了？啊？
3: 一嘴的墨汁。
1: 呀，哎呀，哎呀妈，我把墨汁给当成红糖蘸了，你这。
3: 来，妈给你尝，妈给你尝啊！哎呦，我这个傻儿子，哪有你这么用功的呀？沾着墨水吃粽子、啊。什么味道啊？
1: 甜。
3: 啊、甜？
1: 妈包的粽子，不管蘸什么都甜，非常甜。
3: 哎呀，好了好了，快睡吧。
1: 哎，
3: 再不睡呀，天都快亮了。
1: 知道了，妈，你先睡吧啊。

0: working men of our country, unite.
1: 万国の労働者、団結せよ。万国の労働者、団结せよ。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一句是全书的结尾，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对，就这样翻译，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啊！对，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啊！这是马克思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的战斗口号啊！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

防盗拉开木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心旷神怡。此时东面山顶上微露霞光，他走到柴房外空地上，摆开架势，打出一套连贯拳，虎虎生风。

陈先生电报来了，邮差，哪儿的电报？上海，上海。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二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蕾，总监制胡蓉、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艺明，联袂主演。 翟万晨、郑铎、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悦。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吴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到请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 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武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

0: 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这也想吃，那么现在药橱刚撬动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最近有一位患者发视频来吐槽在医院的住院体验，说早上6点就要被叫醒检查，影响了自己住院静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有类似的住院体验，认为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当然也有朋友呢是医护人员，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说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和流程来推进，要不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
0: 当然另外也有网友说呢，说来医院是来治病的，是为了救命的，家属来医院是为了照顾病人的，医院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享福，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啊，这场网络辩论说到底是双方的视角不一样啊。对患者来说，生病住院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大早上起来被打扰，难免心里有点委屈。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呢，也是一大早就查房，包括做体温测量、换药监护，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健康。
0: 双方其实都是为了患者健康啊。这场起床之争呢，其实不是 A 对 B 就错的这种单选题，根源还是相对的资源比较紧张，人手也有限，难以同时去兼顾效率和舒适。
1: 没错，就像刚刚说的，不管是医院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准确来说是并肩对抗病痛的战友。

0: 治病没有绝对的舒适，护理也难免有琐碎的打扰，彼此多一点理解、包容和体谅，可能才是最好的解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产生了2支8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比利时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那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7: 你好姚一斌。
6: 哎，月琪来给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这两场比赛。
7: 好的，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呢，是以4-1的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球员拉斯金把球呢是从左边路横传到了门前，比利时的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抢点破门，比利时队1-0领先。这个德凯特拉雷啊，说实话是非常励志的一名球员，因为上赛季呢他是遭遇了严重的膝盖问题啊，做了一个膝盖的内窥镜手术，切除了半月板，他能够回到场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随后呢，比利时的中场球员是奥纳纳啊不幸伤退，替补后腰范纳肯登场，比利时队这个被迫的换人调整，没想到成为了之后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30分钟，美国前锋巴洛贡在前场制造了一次定位球机会，中场球员蒂尔曼啊任意球扳平了比分，将比分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但是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呢，并没有持续太久。1分钟之后，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在左边路送出了传中球，德凯特拉雷力压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又是这个中锋啊德凯特拉雷，比利时队是再度取得了领先，总比分2-1领先美国队了。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失误，他在把球停下来之后啊，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比利时前锋一直在对他进行逼抢，没有及时的出球，直接被比利时前锋抢断。随后呢，替补登场的范纳肯是笑纳大礼，直接打空门得手啊！这个失球说实话，让美国队的士气遭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一度啊是连续出现了非常凶狠的犯规，以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兹在后场的时候啊，护球出现了失误，在后场失误是非常致命的。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这样比利时队也是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到了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8强。回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本来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此前的一些争议吧，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说实话，美国队的前场的两名攻击手巴洛贡和普利西奇在场上呢有点迷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两名中卫恩戈伊和梅切勒对美国队的进攻的好手呢是重点盯防，而美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身价最高的普利西奇在比赛中呢不慎受伤。今天比利时队的战术非常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后场扎紧篱笆，中场全力绞杀，前场游击进攻。两名中后卫对美国队的几名锋线球员特点做了重点研究，一个去卡上三路的头球，一个去抢下三路的脚下。而比利时队今天的前场进攻重点要夸一下德凯特拉雷，这位比利时的高中锋今天头顶脚踢各进一球，帮助比利时队拿到了胜利。而今天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这个首发阵容排出来啊，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他在首发阵容中是轮换了德布劳内、卢卡库、多库几位比利时的功勋球员，让更有冲劲儿更年轻的球员登场， 这一战术变化呢，也是打乱了美国队的赛前布置。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第91分钟的关键进球，以1-0力克葡萄牙队晋级到了八强。而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也会在四分之一决赛会师，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进行。我们也期待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6: 嗯，好的，岳七。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1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 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利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生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0: 罗的离开确实很让人唏嘘哈。
1: 嗯，
0: 看来张文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昨天的比赛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另外呢，东道主美国是1-4不敌比利时。然后明天是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个大家赛程到现在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嘛。
1: 包括各个战区、各个这个队伍的可能的一个胜负的走向，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了。
0: 嗯，
1: 就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啊，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特别节目里，也是有一场人机大赛变得越来越有看点了。
0: 决胜的两位主持人是每天会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比赛哈、啊。来出一道题，然后六位人类成员啊，就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还有一名 AI 成员小胜啊，分别来作答。昨天排名领先的小胜又答对了，追赶领头羊的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没能猜对，分差又拉开了。决胜时刻的三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乐琪在答对之后也在紧追第一集团。
1: 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觉得哎呀，他们这个可能答的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也想参与一下我们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这个比拼，跟 AI 小胜来比拼一下。那今天的竞猜题和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不能答对啊？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录音剪辑。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两场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两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两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琪。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6: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有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7: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

0: 阿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来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可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2: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今天的题目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块来听听。
3: 两场90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90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90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2: 还会聚焦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了，低价西瓜备受关注，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咱们接下来说说买卖二手房那些事儿。
6: 对，
2: 现在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这个业主和消费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害怕自己买贵了。
6: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这个卖方都想多卖点，买方都想少花点，
2: 人之常情嘛。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下，经纪人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一些差价，有的时候三个人这么着相互谈判能谈一整天，是线下不少这个二手房交易的真实情况。
6: 那如何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的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

0: 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
1: 嗯，
0: 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溢价拉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3: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嗯，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2: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成一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4: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2: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一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4: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我们国家呢，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的约60%。
1: 嗯。
0: 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面又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关注。
1: 不少网友发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只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7: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6: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8: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6: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9: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

0: 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1: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比如说小麦或者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问题也来了，有瓜农就说了，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着两难：西瓜的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块地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那套种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怎么来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红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3: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2: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4: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含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2: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5: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2: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4: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6: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眼玲。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弱极强灾，中央气象台详解台风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大，
7: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的进展。另外还会聚焦针对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救灾工作怎么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专访应急管理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 0.01 米至 7.46 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2: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型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1: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2: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3: 嗯，
2: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2: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2: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4: 嗯，我们接下来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就在六兰水库采访。谭震你好。
5: 嗯，主持人你好。
4: 嗯，谭震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嗯，在距离我不远处就是已经溃坝了的这个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我们从远处的这个望向这个缺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主要的溃口，它的长度呢 是接近整个坝长的三分之一。当时这个就是洪水冲刷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它冲刷坝体，不断的冲刷坝体，然后这个洪水漫过坝体之后，不断的冲刷外侧坝体，然后这个坝就一点一点的溃坝了。随着这个洪水倾泻而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六兰村和这个罗村变成了一片的茂阳。现在呢，积水已经是退去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刚刚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一路徒步上来的，就发现这个洪水过后啊，村里的一些道路是都被冲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进场的这个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是完全的被冲断，需要这个爬上爬下去进场。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也是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很多放置在一层二层的一些家电了、也大都被冲走了，还有一些这个树木，还有这个铁棚，就是横亘在我们来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其实是阻断了交通。那目前救援力量已经是挺进了受灾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六兰村，他们开展的是清淤清障作业，因为清淤清障之后呢，就会给这个救援的进度按下快进键，因为大型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进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进入到六兰村的这个道路，已经是被这个重型装备还有重载卡车挤满，那现在就是各方的力量正在加班加点的作业。现场呢虽然有雨，但是救援力量克服这个雨水天气的障碍，全力的清理路面的大石块还有冲击体这样的一些障碍物，为后续的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灾物资顺畅的进场会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中国安能它已经是累计清淤道路700米了，而且我们还留意到当地有这个村民啊，他自发的去协调挖掘机在这个沿线的各个塌方路段同步的开展清障修路作业，其实是各方的合力正在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有一些村民啊，也已经从这个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这个淤泥，也收拾一下这个洪水留下的杂物。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
4: 反正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发哈，这个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有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也是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防范。那根据你在前方的采访，到底有没有蛇类出逃的情况？
5: 网友提到的这个邓墟村，我们是采访这个村的这个负责人吴志，他就表示，初步统计，从被冲垮养殖场出逃的蛇类大约是800至900条，也就是有这个事儿。目前呢是有一名的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确确实实也出现了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那正在医院的救治。不过他也告诉我们说，出逃的蛇并不是都是有毒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毒蛇的。他说这个险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周边没有受灾的村屯的10多个村民是自发的组建了这个民间捕蛇队，就是专门来去抓捕这些蛇，抓捕这些个受灾片区的进入到农户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蛇，以防止这个蛇类持续的伤人。同时呢，他也劝阻这个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不要擅自的进行抓捕蛇类的这个行为，如果他们发现家里有这个蛇类出现，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告，然后让这个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置，规避这个被咬伤的风险。
4: 好的，谭震。
0: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6: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

0: 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0: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1: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3: 另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现场救援力量部署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救援要注意什么？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4: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螺旋报复之中，对抗烈度持续攀升，无人机成为了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尤其是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与俄乌冲突的初期相比，交战双方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5号晚间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此外，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无人系统部队对俄后方和纵深的47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当前乌克兰在战术层面做出一定调整，将无人机作为主要作战载体，其无人机打击重点、无人机类型等方面较以往出现变化。
8: 一个呢，就是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大概就是7、80公里、10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
7: 近来乌方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从俄军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军工生产和后勤体系。邵永玲认为，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离不开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8: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那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邵永玲表示，俄方除对乌方军工设施等目标进行数轮高强度打击，在前线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之外，也在寻求破解 AI 加持下无人机作战的应对之道。
8: 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比如说经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乌克兰的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
7: 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那么乌克兰是否能够利用无人机这种非对称打击掌控俄乌局势走向？邵永玲认为，
8: 这种非对称打击呢，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2026年的暑期到了啊，亲子游也迎来了高峰。那跟着课本去旅行，现在是不少家庭让孩子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亲身体验的一种新方式。

0: 感也很舒适，是非常好的避暑纳凉的地方。拂面的微风当中，那都带着青草的香气。
1: 葡萄沟里的葡萄沟坐落于新疆吐鲁番，每年七月葡萄迎来最佳的采摘季，空气当中满满都是鲜果的清甜，带着孩子在葡萄长廊漫步，感受田园风情，让书本里鲜活的文字化作舌尖甜润的滋味。
0: 这样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了，比如说跟着登鹳雀楼去山西永济极目山河，尽览千里风光；
1: 比如说跟着赵州桥去河北赵县宁瞻古桥如画，品读古建匠心；跟着望庐山瀑布去江西庐山遥观飞瀑直下，尽赏这个山水奇绝；跟着望洞庭去湖南洞庭湖，寄情天水一色，泛舟烟波湖畔。
0: 哎，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原本苦恼去哪儿的目的地，在语文课本的加持下，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林也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广西横州遭遇洪水，当地养蛇场内的蛇类因故出逃，四散的蛇群可能会去往哪些区域，雨天环境下蛇类会不会更容易主动攻击人，被蛇咬伤后是否都需要注射蛇毒血清，科学急救又有哪些关键注意事项。
0: 前两天国产谷米迎来最后一轮采收，让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科研工作者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以及近日一种新奇的消暑方式在网上悄然流行，抱着冬瓜睡觉，这种降温方法真的好用吗？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被抱过的冬瓜还能正常食用吗？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影响如此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

0: 肠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1: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0: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1: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1: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0: 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如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南宁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抢险过程中发生了次生灾害。有网友发图说，衡州市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4: 近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答。
3: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5: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3: 嗯，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这种反应吧。
5: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3: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另外还有就是汛期，大家在积水路段行走或者是居家避险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5: 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

0: 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那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那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您听说过谷米吗？谷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1: 说谷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谷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3: 现在国内售卖的谷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 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元。那么国产谷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1: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谷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3: 推行谷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谷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谷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4: 大家晚上好。
3: 谷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哈，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谷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4: 那我们要认识谷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谷米的植物。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谷，它俗称呢也叫谷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谷属多年生的一种停水植物。那因为谷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谷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谷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谷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谷粮或者是雕胡米等。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菇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胡其实就是指谷米。那谷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谷它是归属于稻族谷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谷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谷和水稻就是和假稻和稻属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谷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1: 说到这谷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3: 更长哈。
1: 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谷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然后咱们要说这谷米呢，它古代叫雕胡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它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它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在最后，说明它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是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4: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谷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谷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那又由于呢，谷的银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谷米颗粒。其实就这也说明了，就在先民它早在我们采食早在很早之前它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谷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谷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儿， 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
3: 嗯，
4: 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

0: 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谷米的诗句。那我们说他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他先天就有劣势，因为他不好种。他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谷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这也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谷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菇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1: 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0: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菇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菇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了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菇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1: 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2: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啊，
1: 对，
2: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是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六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膨大变成了茭白。哎，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菇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0: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茭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茭白。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通常呢它会导致这些植物包括作物它的籽粒或者它的花序整个变成一个

0: 黑色的粉状的一个孢子堆，就造成了它就是不能开花结果了，甚至绝收。那菇黑粉菌感染菇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这些菇的这个就是水下的那个部位茎部细胞它异常分裂膨大，从而形成了一个纺锤形的，就是科学上叫肉质菌缨，也就是我们吃的茭白。那同时呢，它还会抑制这个菇它天然的一个开花结果结籽属性，从而就长不出菇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是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菇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我们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茭白了。那唐宋时期也有种植茭白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唐宋的时候，我们的古人除了能吃到这个菇米以外，他们也吃茭白。那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种植。那相较于种植包括采收菇米的话，茭白确实要省心太多，因为古时候菇米的亩产量仅10到25公斤，那即使到现在也才达到150斤左右，还得我们就是人工下水多次采收。而茭白的话，它的亩产量是以千斤计的，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单季的亩产量就可以达到4000斤，那它双季的话可能能突破8000斤。所以古时候人们会专挑那些就是已经被菇黑粉菌感染的，它的茎部已经膨大的这些菇，作为一个叫什么种苗，把它正常留下来。那正常开花结菇米的这些植株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菇虽然它作为粮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蔬菜，其实这么上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莲藕以外的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纯菜呀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
0: 对，
1: 的。
0: 哎，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前面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添加，就是种植的时候添加菇黑粉菌？其实我们只需要选用已携带菇黑粉菌菌丝的这个种茎进行育苗，即可自然的一个维持它的共生。因为茭白它是呢被菇黑粉菌感染之后，它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产物，那这些菌丝已经潜伏于菇的一个茎部了。所以育苗的时候，我们会将健康的，而且就是带这种菌的这种母株，它把它的下面我们称为胶墩，把它挖出来，然后用刀分割成带有分叶苗的这种小墩，进行一个假植。当它长到20到30厘米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到大田里边，所以它全程都是靠无性繁殖在代代相传的。因为这些菇小苗它自带的就有菇黑粉菌的菌丝，所以生长过程中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一个人工的添加。当然的话，就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可能会人为的去再添加菇黑粉菌。因为如像菇黑粉菌的一个通过一个菇黑粉菌人工接种的技术，我们是预期要提升一个孕交的一个成功率，从而减少雄交还有灰交的一个产生。
2: 这个解读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因为之前买到这个茭白的时候，就看里面有那黑点儿的难受，这质量不太好，有问题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叫菇黑粉菌，它的存在，这正是让它这个能够迅速膨大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1: 对，这还是一个挺好的感染模式哈，对我们人类的餐桌哈有利，对于这个菇呢本身的这个种群的变大哈，也是一个好事儿。
2: 是，
1: 哎，那我们说回到菇米哈，现在我们国内买到的菇米呢，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叫野米。那北美的菇米跟国内的菇米相比，有很大差别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种源国产化呢？
0: 其实北美野米和我们国产菇米，它们是属于同属异种的一个亲戚。因为菇属呢，在全球分布只有4种，一种就是分布在我国的这种，就是它分布在东亚，叫做中国菇。那另外3种呢，它是均分布在北美的， 包括沼生菇，那现在也是约占市场销售份额的80%。还有一种叫水生菇，是约占20%。最后一种呢叫德克萨斯菇，它呢在美国是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是保护的。所以进口的北美野米多数是沼生菇的一个引果。外观上的话，我们国产菇米的话，它的米粒是偏短的，整体是呈深棕紫色或者灰绿色，而北美野米的话，它是呈黑灰色。如果是烤制过的款，那个的产品的话，它是呈深褐色的，所以它整体看从外观上就是更加细长。不过现在我们市场上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北美野米，如果是国产菇米的话，它肯定会标注国产的一个溯源信息的。那从产业成熟度来讲的话，北美在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野生菇米的一个驯化选育，那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和机械化的采收，所以它作为高价值的一个保健食品在出口。同时呢，它菇米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像我们所说的糙米啊还有白米的两倍，而且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等微量元素，有着谷中鱼子酱之称。但是它价格非常昂贵，菇作为中国野生植物的这样一个类群，我们祖先曾长期把它当作食物进行食用，如今却完全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去突破这样一个育种瓶颈，尽快的培育出像我们国产化的，成熟度又统一，它的产量又高，而且它成熟之后不容易落粒的这个品种，把它从末位的一个六谷末位把它拉出来，把它从诗词里拉回到田地里，在我们就是说不与主粮争地的同时，丰富我们粮食种类，把饭碗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装我们自己的粮食。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说一说哈，菇米的国产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科研之路。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那一圈聊下来，咱们也摸清了菇米它的底细啊，原来它不是什么漂洋过海的进口稀罕的野米，实打实就是咱们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的一种谷物，只是因为它产量低，采收难，慢慢的淡出了主粮的队伍，如今市面上的菇米反倒大多数确实是依赖于进口。
1: 对，那这也正是为了把菇米的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的手里啊，我们的科研团队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实验室，给菇米做起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破解困扰它千年的种植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再给我们讲讲哈，这场谷谷复活的科研攻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强龙老师您好。
0: 大家好。
1: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啊，立足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对菇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那到底什么是分子考古啊？为什么要进行分子考古？这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厘清国产菇米的演化脉络吗？找到影响它品质的关键点位吗？
0: 那分子考古，它如果从科学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它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这种 DNA 分子进行一个遗传学的分析，进而呢研究它生物物种的种群甚至个体的一个演变历史，包括人类群体的一个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包括地区间的交换等，从而就是重建人类、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一个历史演变或者一个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学科。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分子考古，并不是研究古代遗迹出土的这个菇的 DNA， 而是通过现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呢，挖掘古代菇的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从而计划培育出符合我们现代需求的一个菇的新品种。像2024年11月，我们研发团队入驻昆山前，其实已经在22年完成了首个中国菇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并且呢，他们通过线性分析和转录组测序鉴定，到了中国菇 落粒性的一个相关基因，就是影响它落粒的这样一个基因。但是呢，光有中国菇自己的基因组，他们认为还不够，因为中国菇米成熟后为什么会落粒呢？那里边的这些高蛋白呀、低升糖呀、包括类黄酮这些好的物质，它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那团队为了搞清楚这些呢，他们就选取了从北美进口最多的这个沼生菇为一个分子考古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已完成驯化组进行了一个对照研究。2025年9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发布了北美沼生菇非常接近于完整的一个基因组，就为我们解析菇米落粒性等这些遗传基础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一个分子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呢，他们北美沼生菇和中国菇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两者分化是在4.57到8.15百万年前，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团队又从中国菇里边挖到了像类黄酮合成关键调控基因，并且呢，通过把它转水稻功能验证，阐明了就是说它在水稻种子类黄酮生物强化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一个实验过程，就可以对我们选育功能型的这个水稻品种，包括保障我们一个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菇的一个分子考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基因影响了它的某些习性或者某些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菇米包括水稻等作物的一个新品种选育，其实提供了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密码本，我们就对着密码去操作就可以了。
1: 对，那我感觉到这个科研的进展还是挺快的哈，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2: 那现在菇米的成熟期呢也已经高度集中了，就20天的收获季呢只需要采4到5次，有人觉得这还是挺多，但是比起以往的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那科研团队它是怎么来解决这种收获期分散的这个问题呢？
0: 因为中国菇米它的成熟期分散加上它的落粒性，就共同决定了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成为我们主要农作物的。毕竟我们采收菇米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产量相较于其他作物的话确实太低，因此的话就是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手段基本上是无解的。因为菇的落粒性包括它成熟期分散的这些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性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米。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这种中国菇落粒性啊，包括它成熟期不集中的问题，那研究团队首先就是通过分子考古探明了它这种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还有北美野生菇的基因组，那给落粒性啊包括成熟期紊乱这些野生性状锚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地挑除了像落粒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菇米呢就可以在菇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菇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菇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菇米，当我们收完菇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菇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与主地主粮争地。
1: 我看今年7月2号菇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下菇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是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菇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0: 就是菇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菇米它的蝇果种子呢，它和外部紧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 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云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谷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菇丛中，将这些银果掳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一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菇米。二呢，就还要选取成熟的菇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菇米掳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穗，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菇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菇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菇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菇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菇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着独木舟，然后手里拿个长杆，然后舟慢慢的划，用长杆把那个菇米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轻轻的扫过来，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拍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菇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个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因为他也害怕把菇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他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菇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啊，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选取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菇米同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菇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铲斗形状非常类似的。
1: 好的，那关于菇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截至晚上的8点，南宁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和百合水库这4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有11.2万人。那截至到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同时，贵港市的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和石牛水库这5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目前暂时没有转移的群众，预计将全部转移完毕。那除了南宁和贵港之外，广西的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还有崇左等地，也因为强降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受灾。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的63个县区受灾， 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11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余的受灾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那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广西目前的防灾减灾的形势。目前防灾减灾依然面临着比较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它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未来3天广西城区的一些地方降雨仍在持续，局地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第二是受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城区有超过300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监测站出现了超警戒的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因为长时间高水位的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一些灾情严重地方的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比较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下一步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密切关注未来的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及时处置各类险情。其次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应急疏散和安置服务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可能受灾的群众进行提前的转移疏散。此外是精准摸排灾情损失，抢修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道路交通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做好受灾房屋的评估修缮和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最后一点是持续做好信息收集、汇总和发布，向社会客观准确的公开受灾信息，对相关水库险情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复盘，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
2: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一种，就是我们更多人把它想成是一种像水果一样的茭白啊，但其实呢它这种植物呢我们更多的是见到的是应该叫做谷米啊，一种像黑米一样的一种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了解它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它其实你要想大规模的去种植并且获得收获的话呢，必须得在科技上面有一些突破才能够实现。
1: 对，
2: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你像蓝莓啊、榴莲啊等等这些水果，它们也是有国产化之路的。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国产化之路之后呢，明显在价格方面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优惠当然就是成本的下降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北美去进口，卖的也挺贵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谷米也像蓝莓啊还有榴莲这样的水果有一种国产化之路的便宜感，就是这样的优惠感？我们继续请出今天一直为我们解读的钱安龙老师。钱老师你好。
0: 哎，大家好。
2: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它的价格更加合理，而且这个国产化之路更加可见呢？
0: 在我看来的话，就谷米它完全可以走蓝莓那条，从进口天价到国产内卷，到现在的我们物美价优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当然需要的话是花费更多的一个研发投入、时间周期还有产业升级。因为蓝莓它曾经作为一个高档水果的话，长期是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像我们国家的蓝莓产业，它的快速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我们国人对这种蓝莓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的一个认可，经过多年的一个选育，实现了一个我们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像我们园的研究团队，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蓝莓的引种。那通过构建一个蓝莓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我国蓝莓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还有果气的一个调控体系。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调控它的采收期，实现我们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丰产，从而就是使我们国家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我们质量又美、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一个国产新鲜蓝莓。那谷米的话，要实现一个价格优惠，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产的、高营养还有好采收的这样一个新品种，进而呢通过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后，方能从它天价的一个进口食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那这一过程中

0: 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科研积累，需要一个品种的多次迭代，更需要就是改变我们国人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个主粮饮食的一个习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新品种的一个研发，包括谷米的一个推广种植，它的价格一定会越来越实惠，也会受到我们越来越多国人的欢迎。
1: 是从位列先秦六谷的餐桌常客啊，到淡出农耕的沉寂物种，再到如今靠着科技赋能重回田间，一个小小的谷米藏着中华农耕的古老智慧，也映照着农业种质创新的当下与未来。
2: 不只是谷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土传统作物，等着科研工作者们去挖掘去激活，让老种子长出新产业，既能够丰富咱们的餐桌选择，也能够给农户拓增收入，增加一个新的路径，这大概就是农业科技最实在的意义。今天也非常感谢齐亚龙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网上悄悄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抱着大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能够凉快几度呢？一个大冬瓜抱好几天还能不能够吃？有没有其他类似冬瓜的避暑神器供选择？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4: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95%到97%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4: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5: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4: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5: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是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4: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5: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花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 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冯玉溪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

0: 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了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

0: 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呀，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圩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5: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万人，航空器达到95架， 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6: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7: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6: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7: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8: 嗯。
7: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7: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6: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7: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木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天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是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 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林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9: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自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十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9: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 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城义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

0: 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2: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2: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2: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 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

0: 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1: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2: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1: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夹心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爷爷我的命啊，爷爷快乐。
1: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7: 和一起路过。
8: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9: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0: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1: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2: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 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清。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七号到八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3: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七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起深层次的裂痕。
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4: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2: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

0: 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孙宏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1: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0: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妖风，大家说简直是妖风啊，这是妖魔鬼怪的妖，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妖风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妖风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腰封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腰封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腰封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19.35%，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11.2%。但不管是纸质妖风还是赛博妖风，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妖风。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3: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4: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 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

0: 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腰封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腰封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1: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0: 对，
1: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0: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新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0: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 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删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哈，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素朴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声，中国之声。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一次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清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稿，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两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几比一甚至能到10比1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出去。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2: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炸弹正落在佟麟阁将军的身边。
0: 在北京的佟麟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佟麟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 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去。

0: 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和我还有一个影棚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爸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爸爸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

0: 所占有，我看到胜利。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也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3: 六边六来，六边六来，六边六来，六边六来。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89年前的7月7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89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90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3、4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明的后人颁发了沈钟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明的队伍中来， 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忠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忠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忠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忠明的名字被误作为申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他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他的满满思念，第1、第2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3到第5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6、第7讲述战争近况，第8到第10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6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7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 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5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0: 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1: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2: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3: 我是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正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2: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4: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2: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3: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2: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5: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3: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我告诉你，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用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不书包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2: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3: 我们受到的教育

0: 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呢，周围像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温州教授们，中国民族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0: 国里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2: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3: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3: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的点一下。
4: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3: 上课和
4: 东府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抗战持久了5朝贡，却占主都横山湘水，留山临别阙穷。
1: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3: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5: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6: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 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新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7: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它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国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2: 展厅扎起这么多的大刀啊，都是当年29军。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使用的大刀，这刀头都是这头叫阔刀头，重护手，这护手都是用来控制的。刀把呢一般在20厘米左右，它既可以一个手砍，一个是双手劈。
3: 射射
2: 刀身长，一般的刀呢都在呢80厘米至1米左右。刀的正反两面都有两道喷血袍，我们看这把大刀，这还写个字“忠心报国”的“忠”字，这地方还有痕迹，就是当时看柜子，这已经卷掉了、破了。看柜子的时候留下的痕迹，这大刀呢，它在我们长城抗战，它显出了我们的威风，用冷兵器大刀砍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性，砍出了我们中国精神。
0: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4: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5: 将军，抗日吧！
6: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7: 民众的爱国之心好啊。
4: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6: 同志们，国共量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4: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0: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4: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8: 弟兄们，为中国人争旗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小鬼子面前杀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杀！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歌啊，当大家唱到结尾，总是会齐声的加上一句啊，很高昂有力的呼喊，冲啊杀！最初的这个歌词里是没有的。麦欣呢，渐渐的也明白，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呢，其实是全民族共同的愤怒的呼声啊，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争取这个民族解放的，可以说是慷慨激昂的一声号令，
1: 直接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日寇侵略的愤怒情绪，激发着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氛围。
2: 这首歌创作以后呢，它不仅鼓舞了我们中国的抗战斗志，它也鼓舞了世界受侵略的国家的抗战斗志。
0: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4: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89年的风雨兼程，89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0: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一秦娥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四句戏。戏锦昭，天七晴，五云三尽，出门来只觉得爽浪雄紧，指头上黄鹂叫，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出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一秦娥亮相了，他一句内倒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
4: 小姐快来呀。
3: 一秦娥就移着帘布，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
5: 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
3: 一秦娥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一秦娥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50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
6: 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
5: 租死的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
6: 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
3: 一秦娥

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冤气堂堂反浅张，取四弟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引魂不散心惆怅，扣扣省省念陪郎，红梅华夏永难忘，西湖船边苏中长，一山虽似心相望，此情不泯坚如钢，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场，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律有魂无以帮，幸曰灿丹凤炉凉。当一群娥唱道但不知陪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鱼儿。这就是那个长达三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一群娥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成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盛着盈盈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声一折，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一群娥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一群娥跟前，把一群娥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群娥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他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一清娥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一清娥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样子

0: 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易晴娥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她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她别坐下，说地上脏，但她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1: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0: 周玉芝问他说能不能行，易晴娥摇了摇头，这会儿他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易晴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的喊叫说，
1: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0: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易晴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洪兵。易晴娥就想着，刘洪兵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临走那几天，刘洪兵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晴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洪兵见了易晴娥，忙要搀住他，他胳膊一筛，刘洪兵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晴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晴娥第一脚竟没蹬上去，是刘洪兵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晴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洪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洪兵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晴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洪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洪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2: 洪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

0: 坐坐，哎呀，坐嘛！
1: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洪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清娥腿上坐了。易清娥一闪身，他一屁股趴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清娥到底还是照着刘洪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洪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99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这是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会席，七道光束、四颗星辰与三只盘旋的大鹏组合成火箭推动下的天体图形，寓意高新技术成果汇聚鹏城。1999年10月，一个创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已经因为营运资金的缺口发愁了好一阵子。得知首届高交会即将在深圳举办，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决定去试一试。拿着改了66版的商业计划书，他们在会场里四处推销，最终一只企鹅风靡首届高交会会场，一个叫腾讯的公司获得了其第一笔风险投资。与此同时，另一个刚刚回国创业的年轻人带着一项发明亮相首届高交会，这项发明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 U 盘。在存储数据和文件主要依靠软盘和光盘的年代，这种即插即用、微型便携、容量大、速度快的闪存设备革新了人们的认知。全球第一款 U 盘自此从中国走向世界，移动存储新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首届高交会可谓高朋满座，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均组团参会，26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代表团共襄盛举，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为64.94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项目成交1030项，成交金额为42.78亿美元，这是第一届高交会的成绩单。高交会不仅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高新技术成果展示和交易平台，更是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转化平台。无数科技爆款都是先在高交会上崭露头角，而后进入大规模应用。科大讯飞语音合成系统在第二届高交会上获得了市场青睐。中国的 5G 技术在第17届高交会上初试提升，4年后的高交会现场 5G 产业链已然重装列阵。20多载风雨兼程，高交会的参展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参展科创成果不断增多。2023年第25届高交会有105个国家和地区、4000多家展商参展。20多年砥砺前行，高交会已经转变为引领高新技术发展创新的风向标。高交会不仅为科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加速器，也为中国科技与世界的沟通合作搭建了桥梁，更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创办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在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关键变量的当下，强调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科技重要作用，这是紧扣时代脉搏的深入研判，是科学应变的深远谋划。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何能最为天下贵？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志篇》。世间万事万物，千万生灵，人只是天地间的芸芸众生之一。然而呢，在纷繁的自然万物中，唯独人被冠以最为天下贵的称号。那么这背后的缘由究竟是什么？荀子在《王志篇》中啊，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人的尊贵不仅在于拥有生命与知觉，更核心的是具备坚守道义的底线，抱团群居的智慧与追求和谐的自觉。正是这三大特质，让人类在万物中啊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最具有独特价值的存在。有这样几句话，第一句，水火有气而无声，草木有声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声有知，义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水火具备气的属性，但却没有生命，草木呢拥有生命却没有感知，禽兽具备感知却不恪守道义，而人呢既有气的禀赋，鲜活的生命，敏锐的知觉，更能够秉持道义，所以人是天地间最为尊贵的存在。第二句，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人的力气啊赶不上牛，人的奔跑速度啊也比不上马，可是牛和马呢都能够被我们人所意识。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人能够结成有序的社会群体，而牛马呢始终不具备这种协作的能力。第三句是，合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公使可得而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彼此和谐便能够凝聚成一体，团结一致便能够汇集成磅礴的力量，力量充沛了便会变得强盛强大，实力强盛强大了就能够战胜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正为如此呢，人们才能够建造房屋啊，安稳居住，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荀子在这里深刻阐释了人的独特价值，解答了人何以最为天下贵的这一核心命题。要探寻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我们不妨从根源入手，剖析一下人贵的缘由与核心的价值。 天地间的自然万物啊，包含有诸多的物种。荀子他把水火、草木、禽兽和人的先天属性啊，逐层的罗列对比，以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在物种属性的差异中凸显人的尊贵本质。荀子认为啊，这些事物都有天然属性，水火有气无声，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无意。通过这种递进式的对比啊，荀子进一步点明了人的核心价值。我们人类不仅兼具气、生命与知觉这些基础的属性，更拥有独属于自身的道义坚守，这也正是人区别于世间万物的关键所在。除了人能够恪守道义，荀子认为人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能群这一特质上。他以牛马与人作为对比，人的力气在耕地、负重等方面远远的不如牛，奔跑的速度与耐力呢也不及马，可人类啊却能够驱使牛马为己所用，它核心就在于人有群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是简单的人群的聚集，而是以礼义为纽带构建起的有序群体，明确分工，统筹协作，把个体的力量整合为机体的效能，让远超于个人能力的价值啊得以实现。正是依靠等级秩序与礼仪规范约束行为，人类才能够实现高效管理、协调兼顾，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人既能够讲求道义，又能够组成社会群体，充分发挥了义和群的价值。此外呢，人的魅力啊和高贵还体现在格上，通过和谐统一，将分散在各处的能量和力量集中在一起，便能够将能量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不可估量的成绩。纵使个体力量再强，如果缺乏协同作战，力量终究是零散的。因此荀子强调啊，各类力量实现和谐统一，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合力。正如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十根筷子你就很难把它折断了。这种合力啊，足以攻克一切的艰难险阻。我们以国家建设为例，一个个经济特区拔地而起，一座座雄伟的建筑啊，傲然挺立。那么这些成就啊，都是团结各方力量、协同发力的成果。战国时的墨家弟子，他为了抵御不义的攻伐呀，寄居于宋城。他们依道义啊，分工协作，匠人呢精致守城的器械，农夫呢加固城墙，学者呢推演战术，普通人传递消息，众人抛开了个体差异，抱团御敌，最终啊成功的劝退了强敌，完美的印证了人能群、人有义的强大力量。所以说呢，人能最为天下贵呀，关键就在于人具备高度成熟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有义，懂得明辨是非、规范言行，人能够群，懂得合作共处、共建秩序，人又能够和，懂得协调矛盾、化解冲突。正是这些人类独有的特质，让人能够将分散的力量汇聚为整体的合力，由量变引发质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最终啊铸就了人最为天下贵的地位。春秋时期齐国经济衰弱，民生困苦啊，国内上下纷乱不安。管仲被任命为宰相后啊，他并未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而是注重用人聚力统一制度，他制定合理的法律，分工明确的行政体系，同时呢，通过鼓励农业、商业、工艺发展，让百姓各尽其才， 各安其位。管仲还强调礼义，调和君臣、上下、亲疏关系，使整个国家社会秩序井然。经过几年的努力，齐国逐渐强盛了起来，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管仲的这个故事呢，很好地体现了荀子所说的人最为天下贵的内涵。人不仅有智慧和道义，更能团结合作，协调矛盾，将分散的力量凝聚成整体的合力，创造出了超乎自身能力的成就。管仲的治国实践正是这种能力在人间的具体体现。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贵在以理性与社会性实现对世界的创造。而与荀子相比，孟子所说的名贵啊，则是更侧重于政治伦理与民本思想。前者从人道立论，揭示人之文明的根基；后者呢，从正道出发，强调以德治民。两者呢，虽利益不同，但它却共同地阐明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嗯，
3: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4: 对
3: 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

0: 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1: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1: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从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4集。不久，郑明来到白湖农场看望父母，对郑维山而言这是个惊喜。郑明回到家里，房间里没有人，他顺着看管的手指远远望见一群农民。郑明走过去，在农民堆里发现了父亲。他穿着黑色大棉裤，高筒

0: 用棉线袜子套在棉裤外边，直到膝盖，脚穿解放胶鞋，戴着草帽，穿着军用的褪色老棉袄。郑明显然对父亲的打扮不满，他半开玩笑地说：“
1: 哟，爸爸，您怎么就这样啊？”
0: 郑维山看了看郑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
2: 哎，这样不是挺好吗？
0: 听了这话，周围的农民哈哈大笑起来。四年来，郑维山的个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放牛娃出身的他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此他很快就和附近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晚上昏黄的灯光下，父女俩有着说不完的话。他们聊郑明自己，聊郑静的工作，聊一家人的命运，聊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
2: 这场磨难要比年轻时候轻得多，起码现在还能生存。那时啊，我经历了多少生死关口啊，13岁没法糊口参加赤卫队，15岁参加红军，西路军战败全军覆没，逃犯回到延安。
0: 郑明感觉到父亲的变化。过去郑维山对儿女要求极严，很少流露感情，顶多过问一句学习怎么样。现在他的思想情况、身体情况、他的感受、他对家人境遇改变所做的努力，他都和儿女们讲，也有时间讲了。儿女们不断通过书信传来各种消息。郑维山得知，这段时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以很大的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这项工作不断受到江青等人的无理阻挠，政协两种力量僵持不下。1972年、1973年，周恩来断断续续至少开了18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解放干部问题。他要求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方面的360多人的名单，名单中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出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周总理工作得十分辛苦，政治局会议往往是晚上8点开到第二天凌晨5点，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1973年底，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在这种情况下，郑维山对搞清楚自己的问题还是有信心的。
2: 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加大解放干部的力度了，我的事情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0: 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中，总能看到郑维山和儿女们这样讲。1974年初，正如给郑明的信中提到的，由于部队调防，郑维山又被转移到了农场，这里的条件更为艰苦，是滁县地区的一个大洼地。郑维山的两间房子盖在一块洼地上，农场附近住着在押的国民党战犯。那一年雨水多，大雨一过，整个荒草围都成了水洼。郑维山住的房子里、院子里都积了没膝深的水，菜地也被淹了。郑维山在没膝的水里为菜地排水，重新补种菜苗。没过2天，大雨又至，新菜又被水冲了。郑维山再排水、再种菜苗，仿佛战争年代一样坚强。泡了1个月，郑维山的腿坏了，泡在水里的房子不能住了。部队决定将郑维山的驻地搬到坡上， 战士们开始建房子，砌石头，扎秸秆，抹灰。弄到一半，战士们不干了。郑维山急了：“
2: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不弄了，用不了几天你们就要走了，还是先在旧房子里凑合几天吧。”“
2: 要走了，是快要平反了吗？”
0: 郑维山确实也听到过类似的好消息。几年了，他始终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放自己。从此他更加留心北京传来的消息，希望有一天突然接到被解放的通知。八月份，在报纸关于建军节的报道中，郑维山看到了杨成武的名字。
2: 杨成武被解放了，
0: 郑维山欣喜异常，这个消息让他看到了希望。郑维山并不知道，1974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
2: 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呐。”
0: 又对杨成武说：“
2: 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3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0: 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杨成武和吕正操、张爱萍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八一建军节后，毛泽东、周恩来为党政军高级干部落实政策的消息不断传到荒草围。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
3: 要实行承前念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吗？要给人家机会。
0: 毛泽东强调，
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0: 9月初，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文件正式通过。又是一个秋天，建国25周年国庆节将至，洼地上的野草长得分外高了，树木的叶子透着暗绿，郑维山却还在荒草围。一天上午，看管干部跑到郑维山房间，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喜悦，递给郑维山一张纸：“
3: 老关，有好消息。”
0: 郑维山抬起头，用疑惑的眼神望着他，难道是组织上落实了对自己的政策？郑维山接过材料，但是他的视力已经很差，一会儿举远一会儿拿近的看了半天，终于证实上面通知自己做好回京准备了。如果回北京，郑维山将参加建国25周年招待会。郑维山感到头晕目眩，这么多年了，终于组织上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了。下午，郑维山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在院子里四处走着看着，眼睛里有了亮光，走起路来轻快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变大了。吃晚饭的时候，郑维山和看管说他已经做好了回北京的准备，随时可以走。然而第二天没有人来接郑维山，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了国庆节仍然没有消息。实际上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长达2000人名单报送毛泽东，经毛泽东审阅，其中有40多人是近几年没有露过面而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据说当时的大名单中是有郑维山的名字的。 究竟为什么国庆接见中最终没有郑维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10月2日，郑维山在报上看到了关于国庆庆祝活动的报道。这一年的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9月30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25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集结一堂，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恩来致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出来的。郑维山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但是自己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不久，坡上只盖了一半的房子加紧盖完，郑维山一家住了进去。流放期间，郑维山时时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当然这种反思是立足于当时背景的有局限性的反思。在此期间，郑维山连续写了多篇检查，检查不是必须写，郑维山却是经常写。每次写检查，郑维山在抬头上都写毛主席党中央。一次，看管好心的提醒，
3: 为什么不给江青他们写一份呢？
2: 胡扯。
0: 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1974年匆匆而逝。1975年3月底，荒草围农场附近的国民党战犯们面带喜色地陆续离开了。实际上，2月27日，毛泽东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毛泽东宽容地说：“
3: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啊，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这些人有能力的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0: 3月27日，中央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293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看管干部孙文儒跑过来跟郑维山发牢骚：“
3: 国民党战犯都解放了，像您这样的老干部为什么还不平反呢？真是不懂啊。”
0: 郑维山更沉默了。秘书的牢骚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国民党战犯被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也应该释放。在杭州的毛泽东两次叫汪东兴打电话催促牵头负责解放干部工作的季登奎快办，周恩来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几百人，其中包括郑维山，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季登奎到305医院向住院的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
2: 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20几个案件作为典型，凡是和毛主席批次相类似的，一份按主席的意见办，不用再请示了。”
0: 于是全国各地又有一大批干部被解放了。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 除及

0: 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3月6日，周恩来强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请示报告报毛泽东。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
1: 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
0: 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具体问题材料会齐送去。8日，毛泽东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又有在押的350多人被释放。据季登奎回忆，至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被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6月，毛泽东对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送来的材料批示，
2: 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自意早做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0: 毛泽东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批示，
2: 如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0: 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军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郑维山仍然在荒草围农场的高坡上留心北方传来的消息，然而他却一次次在期望中失望。当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被解除监禁以后，郑维山的流放显得与政治气候格格不入。1975年底，郑维山的驻地条件有所改善，被转移到距离合肥市区40公里的巢湖农场，交给安徽省军区负责。这时正是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1976年1月9日清晨，习惯于早起的郑维山在农场的广播中听到备受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这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
3: 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于北京逝世，终年78岁。
0: 整个农场笼罩着极度悲伤的气氛。郑维山脸色惨白，向后一仰，晃了一下，蹲在地上。此后连续几天，郑维山失魂落魄，没说一句话。在农场举行吊唁时，站在总理的遗像前，万千思绪撞击着郑维山的心扉，慢慢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面上。多年以来，人们第一次见到郑维山落泪了。回到驻地，郑维山不顾一切地抓过扁担，挑起水桶，去大粪池挑粪，晃晃悠悠地直奔菜地。挑了粪，他拼命地浇菜，浇完菜，他疯狂地为蔬菜打药。多年来，总理和郑维山的关系非比寻常。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郑维山和周总理结成了深厚的情谊，他明白周总理对他的赏识和爱护。在流放期间，总理也没有忘记郑维山，郑维山更是时刻惦记着周总理。他一直坚信只要总理在，自己的问题总是可以搞清楚的。现在总理不在了。周恩来去世后，郑维山做好了长期流放的物质准备，他买了新烟囱，准备生火度过寒冷的冬季。一天，一辆警车呜哇呜哇叫着来到了巢湖农场郑维山的驻地。
2: 啊，我们是安徽省公安厅的，现在要反对右倾翻案风，希望郑维山同志写一个揭批邓小平的材料。
0: 从心底里，郑维山是拥护邓小平的，他认为这个小个子为人正直，才能出众。
4: 我没什么材料和内容可写。
2: 不写 你就别想出去。
0: 警车呜哇呜哇地开走了。没过多久，那些人再次来找郑维山，郑维山火了，
1: 一定要写，好吧，现在报纸上批邓的材料不是很多吗？你们照报纸上的抄一份，替我送去就是了。
0: 为此，郑维山继续流放。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郑维山如五雷轰顶。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 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前

0: 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4: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7: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4: 航空工业审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儿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捐赠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

0: 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险情有一个五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3: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9: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本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一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

0: 队晋级八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远的报道。
4: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5: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4: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5: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6: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7: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

0: 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1: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的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的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2: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2: 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3: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

0: 或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至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杨雪。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衡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减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1: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套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6: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

0: 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2: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3: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4: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3: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4: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3: 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4: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也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3: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4: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

0: 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嗯，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0: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随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2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4: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5: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探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从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灾害发生在7月7号早晨6:56左右。当时，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的一支清零队伍在事发地区域行走，准备前往保护区深处开展例行作业，对森林进行清理与抚育，突然遇到了山体滑坡。33人的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事发地位于一处山间谷地，两侧山体坡度较陡。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们，核心救援区域设有2个人工作业点，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铁铲、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人员搜寻和堆积物清理工作。多个救援小组每1个半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轮换，而在外围区域，多台挖掘设备同步进行作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滑坡体在8000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到了10米左右。经过专家评估， 其中一侧山体仍然存在二次滑坡的可能，因此现场设置了三个观察哨，引入雷达边坡监测仪，对山体实时进行监控，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主持人。
4: 那除了滑坡现场，医疗救援方面目前都做了哪些保障呢？
5: 好的，在医疗救援方面，部分伤员入院接受治疗，被收住在探昌县人民医院、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周边几家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昨天紧急调配了四组的急救车辆，13人赶赴探昌，并且调度像重症、骨科还有普外的专家也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且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以及远程的会诊平台，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的现场救治。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探昌县了解到的情况，有关稍后发布会的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4: 好的，何志玲。
2: 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呢？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侧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7: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救援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作业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6: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7: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呢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岩脉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6: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7: 我们设置了三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七场八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根廷队边路二防一，球交回来再传，后点头球进了，这球进了。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二号亚。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进行了最后两场的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八强。更多精彩的赛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来的报道。
11: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哥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2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2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1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可以说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阿根廷球队呢2球落后，最终是逆转绝杀，可谓绝地逢生。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呢，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 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
4: 怎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

0: 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2: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2: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2: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

0: 方式的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成一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2: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一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嘉认为，
2: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0: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4: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

0: 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1: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2: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3: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地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地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1: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鸿渐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4: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起到10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
6: 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3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